0: 产赞助播出。
1: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2: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们今天直播间呢，除了我们的小辉老师之外呢，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哈。
2: 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哈，新伙伴，但是呢，他们所代表的项目可并不陌生哈，都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是吧？
0: 经常和大家分享哈，对于这个项目大家一定有一定的了解了。
2: 他就是力旺山外山的销售负责人哈，叫孙鹏先生。鹏鹏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力旺山外山的孙鹏。很高兴呢来到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咱们长春的房地产市场，然后以及呢咱们长春乃至我们东北目前关注度非常高的力旺山外山项目。
2: 鹏鹏应该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哈，但是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在上节目之前聊天的时候，我们之前其实也应该算是有过交集哈，包括之前他所在的项目我也经常去，而且呢谈到一些共同的好友，一些共同的朋友，我们还是基本上算是有所覆盖哈。那这次呢代表的项目是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及过啊，这是一个偏改善的一个楼盘，而且呢它的示范区叫全维实景示范区，亮相之后呢可以说在长春楼市真是掀起了一番波澜。
0: 对，确实，尤其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家对于一些这个户外活动也好，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养生也好啊，这一方面都是特别的关注。然后咱们这个项目可能是相对来说有一些让我们很感兴趣的点，正好触及到大家这个心里。
2: 确确实实的哈，而且呢，我从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得知哈，最近哈，就是无论是圈里的圈外的哈，他们也是应接不暇哈，就是圈里的一些地产同行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省外的一些地方的一些这个就是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然后也过来观摩呀、参观呀、学习呀、取经啊、互相交流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良性的沟通哈。孙鹏跟我们概括性的再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吧，覆盖一下我们的新听友新听众。
3: 好嘞好嘞，那我简单介绍山外山这个项目啊。首先山外山呢是我们力旺集团覆盖这个深耕长春25年，然后打造这样一个高端的改善标杆级项目，也是咱们长春第一批的官方认证的好房子试点项目。然后我们项目呢大概的位置呢是在高新区超强街和宜居路交汇，比较辨识度的呢就是天茂湖的西侧啊，容积率只有1.8，然后一共有打造了854户，非常纯粹低密的改善小区。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面积段呢也是完全符合这个改善需求，从130、144、147平的这样的刚需的改善，然后再来到187平的大平层，以及我们楼王的278双层挑空的四代宅，无论是咱们三口之家、三代同堂，全都能满足。而且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啊，刚刚也提到了，是我们全实景呈现，12000平的下沉庭院加业主会所，无论咱们能想到的这个泳池啊、私宴厅、书吧、健身，这些全都是实景建好的。再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我们山外山卖的其实不只是房子，更是实打实的品质以及高阶的生活方式。
2: 说的真好哈，就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真是惊艳到我们了哈哈。无论是这个会所呀、还是这个泳池啊，包括那个健身中心啊，我还测了一下我的体脂率，然后旁边还有教练指导我，他说哥你这个体脂率可以啊，是21.5，他说瞅着你感觉应该比这个高啊，我说你们这个器材应该是准的吧，他说我那个是准的。然后包括就是在这个就是游泳馆

0: 那块哈，就是游泳池那块，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哎身材非常棒的这个男生啊、女生啊，然后在那块游泳啊、健身啊，啊，真的很好，很有活力吧？
1: 啊，对，首先这个项目就是有官方背书哈，就是好房子，
0: 好房子，
1: 对，一听到好房子，大家就知道，哎，我只要是这个房子项目符合我，然后我可以够得到的话，那我就是可以闭眼入了，因为有官方帮我把关了。
0: 对，就是这个好房子也不是说你想
1: 得就
0: 得到就得了。并
1: 还是凭实力拿到的，
0: 对对对，这个它也是多维度的哈，就是包括智能啊，包括智慧啊，包括环保啊，包括建筑选材啊，包括你所在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哈，都是区位啊、配套啊，都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说呢，这个山外山项目也是咱们好房子试点项目啊，所以欢迎大家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那这次山外山示范区的亮相呢，我觉得不仅仅是给购房者很大的震撼嘛，真的就像刚才我所说，也是惊到了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哈，据我们了解，很多这个同行的朋友去完之后，也都纷纷发朋友圈，我也看到了，然后都竖起了大拇指。然后说说这次石景示范区的亮相吧，我觉得这次亮相的话，如果是100分满分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打90分以上的，
1: 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0: 对，
2: 确实这次啊，山外山的示范区开放呢，不仅是啊，咱们客户感觉非常惊艳，然后整个咱们长春的房地产圈啊，基本上都来观摩和参观
0: 啊，好多人都好信儿哈，
2: 对对对，
0: 投资这么大的一个会所，这样一个示范区到底长什么样？
2: 对，
1: 一定要亲眼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2: 对，各个主流开发商啊，包括咱们同行啊，都来参观学习。然后我们因为说是实景呈现嘛，就把这个我们的大门头啊，还包括百年加拉树啊、地下城马厅、艺术长廊、下沉庭院啊，包括我们7500平的会所以及漏网样板间，都是实景呈现的，就所见即所得。这个其实就很震撼。然后同时呢，我们整个这个园区啊，也是主动舍弃了1500多平的这样一个可售的车位面积，然后打造了一个公共空间。无论是咱们的选材，还是我们的这个非遗艺术工艺，成本投入都非常的高。所以说，不管是我们买房客户，还是咱们地产同行，看完以后都是一个态度啊，都是一个状态，就是山外山把咱们长春改善盘这个标准啊，整体提高了一个档次。
0: 这个欢迎老师，说实话哈，就不客气一点说，不夸张一点说，我真的是有可能是前无古人，也有可能是后无来者。真的就是他整体的就是投资啊，包括他整体的这种展示啊，还有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力旺的决心和态度，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包括刚才这个孙鹏经理也讲到了，说这次呢，就是开发商这个层面的话，也牺牲了一定的利润啊，牺牲到了一定的这个利益空间。
1: 就是从我们购房者角度来出发，就是让我们住得更舒服、更得劲儿。
0: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种格局吧。我觉得不是说每个开发商恨不得建11层我就规划，然后我建12层，
1: 对吧？多盖几个房，
0: 对吧？是，然后把一些这个公共那个部分的话，尽量变成可售面积。我觉得很多开发商其实本身嘛是一种企业行为，一种商业行为，它是一种逐利的这种心态哈。我觉得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呢，反正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尤其是房产媒体这一波走完之后，大家都真的就是全点赞了，就是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让我们购房者从我们住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会觉得说，哎，我原来我们改善型住房可能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又有一种新的方式哈。
0: 对，而且刚才就是三班经理也讲到了，就是如果你是这个以前住的是刚需房，你首改，哎，可以选130-140平的是吧？
2: 对对。
0: 那么你是中改啊，就是中级改善这一块，环幕四代宅，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户型的话，就是我们在长春已经从业这个房产这个媒体这个圈子也10多年了，起码得有15年左右了，真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产品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四代宅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环幕四代宅也好，就是在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在长春我觉得需要一个拳头型的这样一个作品的亮相啊，一个问世。我觉得一方面呢，就给四代宅这个标签呢落实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给这个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啊，我觉得它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哈。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长春当下很多楼盘呢，有人说哈，就是包括我们自己 也认为说已经到了最卷的时刻。以前可能卷什么呢？以前卷趣味啊，可能卷配套啊，然后但现在呢可能又卷什么就更细致了啊，比如说卷看你家有没有电梯显示，你家有电梯显示呢是不是明的，然后有没有设备平台，然后呢还有就是飘窗是不是南北飘窗，然后这个飘窗尺寸是多少，是800的还是900+600的，然后包括有没有这个家政家

0: 儿啊什么的，是吧？
1: 对，现在还有就是赠送这块
0: 儿啊，对，赠送这一块儿、就是
1: 特别关注
0: 啊，大家太卷了啊，开始卷会所，然后卷泳池，卷这个车马站、车马厅，对吧？面面俱到啊。然后呢，就是产品方面，也跟我们重点说一说。我觉得夜望山脉山这个产品，我觉得没毛病哈。嗯
2: 嗯，这个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各行各业确实都非常的卷。
0: 嗯、
2: 然后在我们长春楼市来讲呢，就是可能大家大多数可能拼的是价格啊，
0: 嗯、
2: 拼的是这个套路。
0: 嗯、
2: 啊，这些包括一些其他的表一些配套，
0: 嗯，
2: 但是真正的硬核产品呢，其实还要看我们山外山这种从根儿上升级的一些项目，
0: 嗯，
2: 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我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0: 嗯，
2: 首先就是我们整个园区啊，不论是从建筑、从园林，然后包括室内，都是统一规划、统一风格的，然后审美也是比较高级，因为这个大家确实能达成统一，
0: 嗯，
2: 然后呢，我们根本其实也不是拼凑出来的这样一个楼盘，质感的完全也是不一样，
0: 嗯，
2: 然后第二方面呢，可能就是很多小区呢做这个大门的门面啊，比较忽略我们地下的贵价体验。
0: 嗯，
2: 而我们不管是地上的体面和地下的尊贵呢，其实都给到了我们所有的业主。
0: 嗯，
2: 地下车马亭落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艺术通廊贵价，然后整体的整个贵价动线啊，就是非常豪华。然后第三呢，就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我们的配套非常的齐全，无论我们的泳池、还有私宴、健身、书吧、亲子，这些都是全部实景落地的。如果大家实际来看的，都是能看得到、摸得到的啊。然后同时呢，这种场景呢也满足了我们的家庭聚会啊，包括日常的健身、孩子学习、老人休闲、女主人这个社交，全龄段的生活我们都涵盖在内。
0: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业主之后天天都能使用到的配套啊。而且刚刚也提到我们这个278的环保自在宅，
0: 嗯，
2: 它这个大平，它既有大平层的这种居住的便利，同时又有这个别墅的这种调控尺度，
0: 嗯，
2: 在长春来说几乎也算是独一份了，
0: 嗯
2: 啊。而且我们房子交付只是开始，然后我们后期常年的这种社群活动啊，这也是我们力旺的主打的一个优势吧，
0: 嗯
2: 啊，邻里氛围，这也是我们认为高端小区才真正应该拥有的价值啊。总结来说呢，可能大家比较卷的主流的可能是价格呀，包括优惠，而我们卷的呢是品质、市井，卷的是长期的生活价值。
0: 嗯，不走寻常路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
0: 的确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长春，可能像北城也好啊，或者是说像东城的部分区也好啊，确实看到了一个迹象，就是大家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比价格，然后比渠道佣金，对吧？然后可能。孙鹏你也知道哈，你在长城工作这么长时间哈，
2: 嗯，
0: 有的楼盘好像真的已经被渠道和经纪人捆绑了，或者是说话语权已经完全被别人的掌控了，
2: 是
0: 吧？
2: 是是
0: 是。然后就是一个经纪人也很实，他们也很就是很实在哈，就是说你给我10000块钱我带你家，你给我20000块钱呢，那他家就不好了，那可能你家就好了，那我就带你家说你家好话，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当然了，我们说的不是全部的渠道公司，全部的经纪人哈，可能是一部分人是确实是这样操守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卷哈，往好的方向卷啊，卷品质啊，比如说卷配套，刚才孙鹏经理也讲到了，就是卷看谁他的落地，他的交付力然后如何，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和方向。那么这个项目呢，卷的不是价格，我觉得很好，如果这要是卷价格的话，这样的产品可能就卖花了啊，就是卖呲了，所以说我觉得好的产品嘛，应该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的。
1: 对，这种卷，我觉得它应该卷在这个产品本身上，就是说你用好的品质，有好的设计户型，然后有好的理念，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好的服务态度，和后续的我们说入住之后物业的后续的一个服务，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购房者去接受、去喜欢，心甘情愿为这个项目去掏钱。
0: 对这个项目呢，其实我的总结，第一个就是它有创新啊，就是环木四代展这一块，就是从户型格局这个设计上，包括园区规划上来讲的话，确实有创新。第二个我觉得是换新，换新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以它为作为一个支点啊，然后呢把整个板块换新，把它的界面换新，然后把它的调性换新，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走心。那么这个项目确确实实，我经常说哈，就是咱们上一次这个男足重庆世界杯的时候，米卢先生说了一句话，咱们当时的这个时任总教练哈说，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就回归到咱们项目本身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是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一个必胜的态度，一个做高端这个产品的这种决心和态度，那么我觉得你最终落位的时候，你的业主啊，你未来的月会所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享受其他。

0: 他品质的这种朋友也好啊，他肯定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本身呢，开发商本身你的出发点一定要高一点，然后
1: 方向是正确，
0: 方向是正确的，是吧？咱们上半段先这样，然后咱们下半段呢，可能会有几个听友的一些问题，我看陆续都发过来，然后咱们再回答一下哈。嗯，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利旺的山外山项目哈，你有任何想问的，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我先替听友们问一个问题哈，孙鹏你也知道，就最近是长春房产促销月嘛，是吧？
4: 嗯，是的。
0: 很多购房者也在疯狂的抢这个市级的补贴，1.5万块钱啊，那个购房消费券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吧，可能很多购房者的话呢，也开始这个思想比较活跃，蠢蠢欲动了，开始准备买房子了。
4: 是是。
0: 因为马上也到了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即将到了就是金九银十的这个节点了哈。
4: 嗯。
0: 那么从这个价值点上，能不能帮我们就是汇总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假如说我是购房者应该注重哪几个买点，或者是说从你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所接触到的这些客户，他们选择这个项目的话，他们更看重的哪些点，然后跟我们做一个汇总。
4: 嗯，好的好的。现在吧是正值我们长春的房产促销月，然后我也想给买改善房的一些朋友，然后一些以下几点建议啊。
0: 嗯，
4: 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实景，还是不要想太过于相信规划，
1: 别就是别
0: 看图纸，
4: 是的，
1: 别听画大饼，
4: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几年吧，确实会比较出现比较多的，就是交付兑现呢，跟我们实际宣传的不太一样啊。
0: 货不对版不行，
4: 货不对版这肯定是不行。但我们山外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4: 我们山外山所有的大门呢、园林呢、会所呀，包括庭院，刚才都讲到，都完全实景呈现。它不用说是我们脑补它以后长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亲眼呢到现场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交付的样子，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以后生活的样子。
0: 嗯，
4: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是真配套还是假配套。
0: 嗯，
4: 你看很多我们的这个楼盘啊，它会用图纸，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是7000多平的会所啊，它是完整呈现的，然后功能区域非常齐全，可以说是真正的能用我们生活的配套，而不是说我们营销包装出来的。有很多项目就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了卖房子，然后去做一些宣传，然后又用一些没有什么太多实际日常应用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4: 然后第三点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看清设计团队他是否是有真本事的。
0: 嗯，
4: 设计团队其实非常重要。
0: 嗯，
4: 然后很多项目吧，他可能会挂一些大牌的事务所。
0: 嗯，
4: 然后那个实际呢是新人实地实操的。
0: 嗯，
4: 啊，是锻炼新人用的。但是我们山外山呢，这4位设计师呢都是这个各自公司的创始人啊，都是他们亲自操刀的。
0: 嗯，
4: 无论设计水准呢还是落地的细节，其实相比之下差距都是非常大，
0: 不是他们的徒弟啊或者是他们的助理什么的。
4: 对对，甚至都会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这个山外山确实都是他们创始人亲自操刀的。
0: 反正起码重点参与了，是吧？
4: 对对对。然后第四点呢，可能就是我们根据家庭的需

0: 需求选户型。然后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的山外山呢，如果是咱们是刚需改善呢，可以选130到147，其中包括一个144的户型，客厅开价达到了8米，很夸张的一个尺度，得房率非常高。然后其次呢，就是追求比较宽大舒适呢，我们可以选择187平的。如果想要中级改善，那就我们藏品级的278楼王了。这个按需选择了，就但是在我们山外山呢，都能选到咱们所想要的这样一个面积段。然后同时赶上我们这个促销月的红利政策呢，所以有这个购房券的加持，所以现在也是非常适合入手的一个窗口期。
1: 这个时间节点买的话还是挺合适的哈。而且呢，那个消费券我也看了啊，基本上呢每轮嘛抽中的概率还是蛮大的哈，还
0: 是
1: 蛮大。而且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吧，我觉得先到先得吧，啊，对吧？然后你早期买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选择面也会大一些啊，也会大一些。然后有听友发来问题了啊，然后孙鹏经理你看看怎么回答一下。他说问一下，就是两位，他说这个咱们说了半天没说价格啊，然后你看孙鹏经理价格这一块，咱们是让他去售楼处先了解一下，还是说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给他说一个区间？
0: 其实我还是建议咱们到现场实际
1: 感受一下吧，是吧？
0: 感受一下，
1: 然后你实在不行你出个价看看，就感受完之后你出个价看看值多少钱，是吧？
0: 其实大家也在市场上能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山外山不便宜，
1: 不便宜，是吧？
0: 对，确实能听到这种声音。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有超高的得房率，然后同时呢，我们整体会所已经完全呈现嘛，所以说我们在日常接待的时候，我们向同事会反馈到，说大家可能会带着一个，哎，你这为什么在高新南区，然后你在这个位置卖这个价格呢？现在市场不允许卖这个价格，但是他看了我们的户型之后，超高得房率确实是不一样。然后其次呢，就是整个会所完整观看参观完之后，就会有个感受，就是这个价格真的不贵，
1: 不贵，是
0: 吧？对，所以说在这里我也算是卖个小关子。
1: 哎，你说黄岩老师，有的时候我在刷这个自媒体的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被一种视频吸引到，就他一开始的开头就是开场白是这么说的：东西贵是贵了点儿，怎么样？但是第一感觉就是它是贵了点，但是你的第二感是什么呢？好像品质应该还能不错吧，是吧？就是他第一感觉他就把贵这个看似一个缺点的东西，然后给先说出来了，开门见山了，是吧？先抑后扬，是吧？
2: 对，让你感受啊，这个东西贵呀、啊，然后告诉你，哎，
1: 贵的道理。
2: 对，就像是我们老百姓常说，一分钱
1: 一分
2: 货，
1: 是
2: 不是？
0: 是
2: 它贵，它是还是有它相应的价值所在的。
1: 是，所以说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哈。你给个价，当时你去溜达一圈之后呢，然后你给出个价，看看值多少钱哈。
0: 是，
1: 然后当然了，你不能给太便宜，太便宜的话人家不卖哈。然后再说一下我们营销中心的位置吧，然后也方便大家前往。现在的人好像是还是开车比较多，是吧？
0: 对，确实，因为我们项目吧，它是位于高新南区宜居路和超强街交汇。然后如果有想去体验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搜索导航。力旺山外山艺术生活中心，力旺山外山艺术生活中心这个位置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就可以听到我们售楼处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的东侧大门呢，它是可以停到，我们有时候室外停车场和室内停车场。那室内停车场呢，就是我们的中央车马站。也非常建议大家然后停到我们室内停车场，这个感觉下车之后就感觉很震撼，同时也能体会到我们这个整体车位的交付标准。
2: 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成为业主，但是享受一下成为业主之后的这种停车
0: 的
2: 感觉。
0: 是的。
1: 然后我这边还有朋友问了，说辉哥问一下，以后在这居住的话，健身花钱吗？游泳花钱吗？哎，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多少哈，应该会员制吧。
0: 我们整个会所7500平，但是绝大部分嘛都是业主免费使用的，就是预约制的。
1: 啊，一直免费吗？
0: 接下来的刚刚辉哥提到的这个，我们泳池和健身区确实是会员制的。
1: 会员制
0: 对
1: 是吗？
0: 只有即使是您是业主，也是需要成为会员才能刷脸。进入的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很大的运营成本。
2: 哎，这个会对外开放吗？
0: 我们目前的口径是10年之内不会对外，10年之后大概率也不会对外。
1: 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对外开放的话，我觉得首先你业主的话，他有个优先使用权，或者是在价格方面，你肯定有这个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别人游一次可能是200块钱，你游一次可能100块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把一些更相对来说优质的人群，他也不是说那种。鱼龙混杂的那种人，然后吸引过来，也绝
0: 对
1: 不会的。而且呢，在这个会所方面运营的话，咱们确实力旺还是挺有经验的，
0: 对，很有经验，包括商业运营都
1: 对，包括 这个弗朗明哥那块
0: 是是是、
1: 啊、那个会所运营的还是不错，包括接下来力旺宽和那个项目、
0: 嗯、
1: 我觉得我也挺看好的，那也算是北城的扛把子级别
0: 是的
1: 一个项目了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未来成为这里的业主的话呢，包括这个会所的这个使用权啊，包括有用健身之类的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在话下啊，都是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最关心你过去看完之后和你的预算是否匹配，然后你相不相中。

0: 深藏比较纯粹，对生活有一定追求的人、
1: 嗯、
0: 啊，我觉得适合这样的人群。如果说你相对来说得过且过的那种比较相对聊得好一点的是吧，相对特别接地气的，接得有点过头的那种，
1: 就是没有要求、
0: 嗯、对生活好像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嗯、好像买这块有点小奢啊，有点轻奢哈、
2: 嗯、
0: 所以说这个项目我们还是期待大家百闻不如一见吧，啊，过去看一看，具体的位置大家刚才也听到了，然后呢如果你去的话不妨说一下是我们小马哥国防帮的节目的听众啊，然后找孙鹏经理，然后呢肯定不能买贵了啊，100%不能买贵了、
2: 啊、这是一定
0: 啊，这是一定的哈、嗯、大致就是这样了。嗯、
1: 啊、好的，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力旺山外山项目感兴趣哈，可以联系小何老师啊、
0: 嗯、
1: 再看一看我们路线怎么过去更方便。
0: 嗯
1: 无论买与否，大家都去看一看、
0: 嗯、
1: 感受一下更好的
0: 开开眼界，
1: 高端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可能我们会为这样的一个项目去努力去工作、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享受到这样的生活。
0: 嗯、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刘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哈，那距离9月呢还有3天的时间，包括今天啊。那眼下呢我们还处在夏末的感觉，那感觉金色的9月好像还离得挺远的。可是咱们长春的天气呢，秋天就是这样哈，往往就是几场的秋雨过后呢，转瞬之间呢树叶就泛黄飘落了，这个秋天啊说来就来。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歌名当中带有金字的歌，那在旋律当中呢，让我们提前去憧憬那份金秋独有的灿烂和美好。那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有请周杰伦《黄金甲》。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问我们，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回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您有什么汽车或者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都不可以问我们。这一天呢，天气不错，大家也该收拾收拾车了，因为到冬天了，一会儿就等，不能说一会儿到冬天，等万一到冬，那冬天肯定会来，不能说万一到冬天，反正早晚会到冬天的啊，反正那个早晚会到冬天的。你等到冬天了，你再收拾来不及了啊！入冬之前把车稍微收拾一下，该保养保养，该换油换油，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的话，正常保养就可以了啊。说买咱们保养套餐去哪儿买？我没啥保养套餐，这基本上就是正常经营，不整那个花里胡哨的啊。骑着我单回榜一，我谢谢你啊，谢谢啊！12月份的天气咋样？你现在快了，这快了是吧？所以说该收拾收拾啊！我自己的胎，我现在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我想想就脑疼。哎呀，得换轱辘了，轮胎不行了。这四个轮胎我估摸着6000-7000，挡不住啊！1000多块钱一根儿，咱说1500一个，四个就6000呢。我估计得6000-7000呢，得钱了。现在这么地吧，等到那啥的啊，等到那个明年的吧，这今年用到换冬季胎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明年开春再换吧，这个看看是不是，再能对付对付啊，能对付对付还能对付。电台有什么法统计收听率？以前那是入户调查，现在没人在意了，现在统计统不统计都无所谓，因为反正也没人听。现在我们被这个，现在电台也走这个新媒体的路线了，所以说你可以看，现在广播电台都是在通过自媒体，不是通过这个公众号啊，通过抖音，通过快爪这些短视频啊，这些没办法，没办法啊，这个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不像说是人家那个比较网红的那些东西啊，我们毕竟是电台，这些收听率已经不重要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啊，爱听不听了，呵呵，我们已经放弃了啊，这是什么收听率，以前还公布收听率，还比一比，现在都不公布了，反正也没人听，呵呵，哎，怎么回事吧，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就像咱们在国内觉得，哎呦，咱们中国市场油车的30%-40%的占有率了，电车都60%了，这时代在变的啊！当年谁也没想到会这样啊，那咋整？当年啊，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吧，也就是10年前，我们做汽修行业的基本上就是忙不过来。5年前呢，算是能吃饱。现在呢，修油车的基本上，我的同行都死了老多了，都关门黄铺老多了。但后来一想，能活下来的也行，因为电车这个东西吧，它不外面不让修，你没办法，除4S店之外，非厂家渠道是修。慢慢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你老百姓干不起呀，大哥，你天天的，你有啥毛病了，你就只能花大价钱去，就垄断，什么事一垄断了，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死。很多人不理解啊，比如说啊，你像那个水，咱老百姓的自来水啊、电呐、这些东西可以搞垄断，因为是国家垄断来保证老百姓正常的利益。这个可以，但是凡是商业行为的垄断，比如说你只能用我家的手机，那慢慢大家可能就懂吧，你只能在我这修，那慢慢大家就不用了。所以说电车这块呢，你现在售后服务是垄断的，是绝对垄断地位，基本上从法律上讲不让你修，从技术上讲不开放，从工具都没有，从检测设备都没有，从零部件也不供应。所以说电车现在是完全的维修垄断状态，没有外面的第三方维修，那么人家4S店就卖车不挣钱，我生产和那个卖车都不挣钱，那我把车卖出去之后，售后服务得挣钱。为什么售后服务好挣钱？买车是一炮的事儿，你咔家就买了，但是你买到手之后你得养着吧，你不能说几十万买个车坏了你就撇了不要了，那你太狂了。所以说人挣的就是你这份售后钱，现在很多车企的售后利润比销售利润要高得多，那哪有我们第三方吃饭的那个对吧？但是你买车那也就意味着，哎，咱举个例子啊，这个我发小的那个坦克500的后杠的例子，就是的，那一个车架号对应3-4个后杠，你到4S店去，4S店也迷糊啊。我们问4S店询价，询那个配件，人家4S店告诉我了，你给我发架子号没有用，这架子号对不上那个后杠，你必须把后杠拆下来，发那个后杠的那零件码。那你有啥招？没办法呀，连4S店都这样，都得看零件号来修车呢，你更别提外面了，更没个招。

哎，就是慢慢的，我不好说啊，并不是说三年内电车维修必定放开，不能，它背后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太多厂商的利益了，人家厂商挣钱。咱举个例子，你买个，咱举个例子，咱说你买手机，说我买一个、这个，我的老破三星的，我的老破三星手机，咱说坏了，我到哪儿都能修，换个屏幕，换个啥的，一般修手机的地方也能修，这还不常见机型呢，更别提苹果啥的，苹果哪儿都能修。但如果说苹果只能在苹果售后服务修，那你是不是得考虑考虑我能不能买这玩意儿？比如说我换个原厂屏需要花3000，我换个副厂屏花1000，那你自己不得考虑考虑吗？我花10000块钱买的手机，花8000块钱买的手机，换个屏3000，你开玩笑吗？啊，以后电车的维修，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垄断是打不破的，背后涉及到太多太多人厂家的利益了。现在电车厂家就是这么，可以说用不夸张的话说，现在某些电车厂家就是无法无天呢，对吧？广告法人家视如无物啊。新车，咱说新手机发布会，你敢说？咱都不说汽车同行，咱就说新手机的发布会，你敢说我的手机遥遥领先，是10000块钱以内最好的手机吗？比如说现在苹果开新手机的发布会，完了苹果的 CEO 上台了，说的我们新出的苹果啊，苹果28，首先在苹果17哈，我们新出的苹果28手机是10000块钱以里最好的手机，马上国家工商总局得罚他呀，那能行吗？广告禁止用最啊，或者是最好啊，最贵啊，最什么的？广告法就明确规定，禁止用这种绝对化的形容词来形容啊，对吧？那咋的？我就这么说了。所以说，当一个企业就无法无天的时候，那真就没办法了啊！那真就没办法了啊！修快路也变四车道了，道路窄，很多司机不敢开快路，得堵车。叔叔，这是水平问题呀、啊，就是咱们国家的很多人啊，被这个就是被惯坏了，可能不知道这个外面的险恶了都，真的被惯坏了。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去好多好多其他地方，那道可窄了。呜呜的踹，有没有在咱闲聊啊？他用个特殊的情况说，这个世界上有个特殊的国家，他可有钱了，啊，非常有钱，国土狭长。然后呢，但这个国家呢，它海洋石油啊，哎，还有能源工业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工业工那个机械小部分海洋石海、就是挺有钱的，就是这么个国家，哎，人口就几百万人，5-600万人，啊，然后呢，地理环境极其恶劣，非常非常的恶劣，全国想找块平地都费劲啊！真的，这么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挪威，挪威去了好几回，特别喜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啊！这就是挪威。挪威这个国家特别有钱，但是那个路修的是不能说一塌糊涂，挪威的路修的很好，但是它受地理因素影响，到处都是老破山，没事你就得过个山洞子，没事你就得坐个轮渡子。然后你看，挪威那两条道大概有这个净月二环路那么宽吧？啊，挪威那个像国道似的，也就净月二环路那么宽，有一点不夸张啊！一来一去两条道，呵呵，限速100，哇哇开，全踹，没有说的慢磨磨唧唧开的。这要这我们一起去的小伙伴去了之后就觉得疯了，挪威人是不是疯了？这道限速100、110，啊，这道跟净月二环似的，急了拐弯的，还就那么宽，就两条车道啊，一去一来单车道的啊，一去一来就两根线，吓不吓人？限速100。都开习惯了，误踹。那天很多国内司机去了之后都傻眼了。有没有在挪威的朋友？我没撒谎吧？就我一点都不撒谎。你们去挪威什么的，你看看那道是整的。然后我们呢，一直把这个路修的其实挺宽的。我真的不一点都不夸张啊！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比公路这单一项公路和铁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咱们国家是最好的，没有之一。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我就理解不了。我说你们怎么不修路呢？你们为什么不修路呢？这老破道啥了破玩意儿啊？真的就我不能理解，很多国家他压根那路就不修，全是坑吧？那印象最深去哪儿？去泰国和印尼。泰国还好吧？那印尼我说啥呀，大哥？你们雅加达，你们1亿多人呢？哎，你们雅加达好几千万人，就这路修的就这死样，不修。哎，咱们国家的路已经修得很好很好的了，可以说全世界最好的了。至于说快速路三车道变四车道窄了不会开，你手法不行，你那手法根本就不行。现在国内开车我

0: 我告诉你，对于胡踢烂卷瞎开的人，国内是最舒服的。你但凡去任何全球任何一个开车守规矩罚得狠的国家，就你这样的让人罚个倾家荡产的，真的。就你就不用想啊，你去那些就是比较那啥点的国家，就怎么讲呢，就是开车比较守规矩的，但是罚起来非常狠的，有一些选手你去国外开车，你活不过半个月，要么叫人罚破产了，要么你就撞上天了。没办法，你国内胡踢烂卷的开太宽容了，咱们国内开车对这帮人管的太宽容了，那交警处罚或者什么都挺客气的，有些事都不罚，结果你看看这车叫你们开的啊，三车道变四车道了，就觉得哎呀老宰了，不敢开了，优胜劣汰呀，真的。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国家把你保护的太好了，真的，国家把你保护的太好了。有没有在国外的朋友，我说有没有在那个印尼混的朋友，印尼的路好吗？那怎么开那破车，太吓人了。有没有在挪威的朋友，可能很少啊，挪威一共才五六百人。有没有在挪威的朋友撒谎没，挪威那路是不是都老那峡湾的路，我们去松文华峡湾什么的，那很多跟我同行的小伙伴吓得都不敢开车了，我还都挺适应的，真的好，我很多同行小伙伴不敢开车了，吓得太吓人了啊。你们可以试试，就是国家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四车道咋的了，我也开了，那四车道挺正常的，我开帕里斯蒂呢，我2米多宽2米05宽，我那车跟那个车道宽度差不多了，我开挺正常的，我没觉得有啥害怕的，就是手艺不行啊，就是手法不行，多练练吧，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感慨啊，国家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把这帮人惯的太好了啊，哎，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啊，哎，我这钮哪儿去了？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一会儿回来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干活了，干活了！这个怪不得挪威人少啊，挪威真挺好国家的，建议大家去一去。你看我一说啊，有没有在澳村的，在美国的朋友一说，我撒谎没他们给我作证，马上有人蹦出来。一提挪威有没有人，没了，没人吱声，没人吱声了。哎，挪威是个好国家啊，挪威真的是个好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攒点钱吧啊，攒点钱咱一起去。比亚迪咋的了？比亚迪电车维修怎么样？那没啥好说的，都电车都那样，差不多啊。除了特斯拉以外，剩下都没办法在外边修啊。这个说一说丰田 Super 啊，没有啥好说的。现在丰田的 Super 啊，也不是当年的牛魔王了，它是宝马给它造的了，它跟丰田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它跟宝马 Z4 是同平台的，使用的是 B58 加 8AT， 财富的 8AT 变速箱配宝马的 B58 发动机，连那个底盘什么的都跟那个宝马 Z4 是一样的，就是宝马给代工的啊，和丰田没什么关系了啊。我要不心疼我的小飞度，都是快速路坐马路判官了，就这帮人开车胡提烂卷的。为什么说真的，对于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来说，在国内开车其实挺痛苦的，但如果对那些不守规矩胡开的人来说，就你们太幸福了。这阵子比较流行的是不是，哎，那啥进行曲儿一响就乱停车那个。基本上你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我自己买的车位别的人未经我允许停里头了，我竟然拿他没办法，这简直匪夷所思。再举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再拿就是水深火热的美国举例子，你试试你在美国停在私人车位上会有什么下场，真的就给你拖走了啊，来个拖车不给你拖走了，你交几百刀去把车赎出来。你不是闹笑话的，国内没办法，你停我车位了我就停了，怎么地吧，能把我怎么地。前阵子特别有名的那女的啊，停那哥们车位了，最后咋的了，最后拿的没招，不西九提哪个配置，有钱提高配，没钱提低配呗，兄弟，这玩意儿不用问我啊。合肥高速路快速路这个就整的挺好的啊，就是都大家路不能再修的再

关了，那么只能提高效率，就能就快点开，一分钟过去十台车和一分钟过去二十台车，路还是这条路，通行效率就提高了一倍。你都是慢开胡开的，搁那龟速行驶的，那么你就一分钟通过十辆车，那一分钟通过二十辆车呢？大家都快点开。所以说合肥这个领导挺开明的，真的很开明的啊。开门怎么样？现在多少钱？不知道多少钱别问我啊。开门是个不错的车，就是老老实实过日子车，亚洲龙开门瑞没什么好说的，那破车就是正常过日子，正常买啊。就挺好的啊。房子低于命是直接加还都换，房子业这个东西不看它缺没缺，看你多长时间了。比如两年没换了，三年没换，你换一下。勤换防冻液对车的发动机系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它会让你的水箱不容易堵，水泵不容易坏，节温器不容易坏啊、哦。那玩意儿没多少钱，那个冷却液可便宜了，你就换一下吧。如果你比如说半个月就到底线了，那你就加；如果你两三年没换了，你就把它换掉啊。A6 和皇冠 Sedan 入手哪个？那个 Sedan 的意思就是三厢轿车的意思，入手哪个随便，这俩都可以啊。但皇冠现在不进口卖不动啊，而且皇冠长得不好看，没有 A6 的好看。反正我挺喜欢皇冠，皇冠不错啊。但问题是，这玩意儿跟 A6 比不了啊。那你二选一，我肯定建议你买 A6， 能买 3.0T A6 买 3.0T A6 去啊。CVT 变速油到底用不用换呢？这话问的，这和 CVT 有什么关系呢？你那一锅油炸油条炸了十天了都不换，你还炸出来油条你还吃吗？你去找事儿去，一看，嘿，这大哥的这一锅油啊，炸了十天了都没换，那油条你还敢吃吗？你家里放了一桶豆油，放五年了没开封，你最后它拧开了。比如说啊，有的人有家里老头老太太过得比较仔细的，哎，有一桶豆油啊，儿子在过年单位发的，扔那五年了，忘了，哎，搁那个厨房柜里翻出来了。哎妈，这还有桶豆油呢，没开封吃吧，没事儿。结果一看，生产日期都五年前去了，你看了你不得发出尖锐的报名？你说妈呀妈呀，这玩意儿不能换，不能吃，都五年了。哎，你知道五年的油过期了，咱就是说你那变速箱油，那个 CVT 变速箱油，你那车放那五年没开，那油是不是也完了？所以到底用不用换，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奇怪。哎，在那个包装里头，它就保质期五年，到了你知道不能用了，撇了，加到变速箱里天天搅和，你觉得这玩意儿不用换？人类，你们这些人类就很奇怪，你知道吗？一点基础的逻辑都不讲啊。说变道打转向，后面加速技术不行，距离不够，变道转向是的，就是快速路三线变四线这个事儿，很多抱怨你那个手法不行，你那个胆量不行，你这个人不行。你要是水平好，驾驶技术高的话，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我今天早上上班啊，从我家地库门出来就上天泽大路，上天泽大路就有一个白色的丰田三厢威驰。开的老慢老慢的，基本是以王小强，就我在王小强尾巴上拴一挂鞭，点着了噼里啪啦放，王小强一高撩出去都比他跑得快，就这么慢，一个威驰三厢的。哎，我一看完，不是大妈就是大姐，不是老妹儿就是老头，你看吧。哎，你就记住这四种啊，开的慢的，大妈、大姐、老妹儿、老头，这四种的。果然是个老头，白发苍苍，头发都挺短了，倒不至于很大岁数。但是我就想，我到那么大岁数，如果开那么慢，老眼昏花，手脚配合不好使，开车时速二十的，你们就骂我，我把窗户降了，你们往我身上吐吐嘛，烦死了，就烦死了。不是说人不能老，不是说老了有罪，而是说你不能上来祸害别人了。你那么开的慢，上快速路你也开四十、开二十啊，多危险啊！真的，自己水平不行，你就多练练再出门不行吗？还有一些，就真的开车脖子不会，你们遇没遇着过？开车脖子就当时就梗住了，不会动了，你知道吗？就你们遇没遇着过？开车只会把方向盘往前瞅，眼珠子他都不带往旁边超倾斜超过三十度的，就基本是隧道效应，嘎就你知道吧？眼睛就定住了，往前看，太吓人了！你们就别上道了，或者说就是大哥大姐，就是大姐老妹儿，你们没一个爱你的人吗？你男朋友、老公不是很爱你吗？你开车上路，他不告诉你吗？就是他不会关心你一下吗？跟你说媳妇儿啊，或者是对象，车不能这么开呀！啊，我估计可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上周末我开我家
3.0 A6 跑了在沈阳高速老爽了，莫名其妙提出个超速，那是你脚没管住脚啊。之前看了视频，男的要求业主拿出证明这车位是我挪车，就是没上没挂车牌，这个这就是欠收拾，你知道吗？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国家对交通这块得管几个事儿，一是就是慢速车，不管是高速路还是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上慢速车很危险，城市快速路上慢速车也很危险，应该真的应该向合肥学习一下。多少年来，几十年来，可能也是我们步入汽车社会比较晚啊，多少年来都是在路口还提倡，当年提倡行什么？一停二看三通过，大哥你过铁路道口你这么做行，公路的正常路上走，大家都玩一停二看三通过，那谁也别走了，全堵死死的了。咱举个例子，我们台门前那个摩天活力城那个路口是特别忙的，有行人，有非机动车，有车，然后还是快速路的上桥口下桥口，那要是玩一停二看三通过啊，那今天大家谁也别走了，都搁这停着吧，好吧。所以说真的应该管一管这些慢速车，这些就是没说吗，大爷大妈啊，老弟老妹儿，你们这些就特别厉害的，开车厉害的就很吓人的啊，管一管。这是我说，就是高速路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开车特别慢的，这应该管一管，没那个水平。也奉劝各位，如果你有家人这么开车的话，你多爱爱他们，多教教他们，好不好？哎，抿嘴硬膜瞪眼离远点，对了，对，确实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驾照严一点，不是说考驾照严一点啊，就是路考严一点，不行的话别考了，都学学芬兰嘛，学学芬兰，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芬兰考驾照有多么快乐。哎，这个也多好玩，多快乐呀。哎，合肥没有这个城市，真的啊，我挺羡慕这个城市的啊，也希望各位都出去看一看，提高通行效率的，在不能多修路的情况下，提高通行效率的最好方法就是提速。一分钟通过10台车和一分钟通过20台车，效率就是不一样啊！哎，他开车打电话，对，还有开车打电话玩手机的，不是开车开不好，不是手法不好，是那脑子没长到方向盘上，没长到眼睛没长到往前看上，就搁那玩手机，啥业务啊？开个破车啥业务啊？啊！你们有几个开车的时候跟自己媳妇打电话黏糊的？有没有？没事开车的时候玩电话呢，打电话呢，或者是搁那发微信呢，你就瞅吧啊！我告诉你，没有几个跟自己老公跟自己啥的。我从还是那句话，我从天子大路出来，我家对面是那个挺贵一个小区，一个女的开卡宴出来，这家这车就是开的，我正常行驶呢，哎，非得就我一瞅，哎呦，老妹儿搁那把手机放方向盘上，竟搁那摁呢。我就不信那是你在跟你对象跟你老公在搁那联系，我真不信啊。另外，如果你要是真的那啥的话，比如说按打个比方啊，说我那个打个比方，我给我媳妇打电话，我干啥呢？开车呢？我说那一会儿再说吧，你好好开车吧，对吧？而不是搁那俩人赖叽，行不行？都吐槽啊，就吐槽。就刷视频，刷视频那个也是，怎么能开车刷视频呢？你就想你干啥呀？你两口子没事天天一边开车还一边搁那。不信，我不信，我真不信啊！所以说你就瞅吧。铃木汽车手动挡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手动挡变速箱油就是普通的齿轮油。如果你这么的啊，咱这么判断，如果你是比较开的比较猛那种啊，换挡转速非常高那种，我建议你3万公里左右换，因为它变速箱油很便宜，手动变速箱油其实就是齿轮油，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你要开的比较温柔那种，从来不会说的转速过4000-5000转才换的话，你可以5万公里、6万公里再换。完全没问题啊，虽然不是原配，但这里就这什么配不配的和那没关系啊，就是素质问题和技术，真的有的时候开得慢真的素质问题，就罚得轻，归根结底就是罚得轻呀。以后就希望交警执法部门，咱现在执法记录仪都已经普及了，凡是快速路上开得慢的，不为原因先罚1000块钱，就都有记性了啊，凡是搁那乱停车的，直接拖走罚10000，哎，全有记性了。就这个事儿匪夷所思，就是占停车位这个事儿匪夷所思，尤其是小区里，你要是外面的车位，这个东西不好确权啊，可以那啥，但是小区里的车位，如果是正经花钱买的，你停人家车了，我就应该报警，警察就应该交警部门就应该把这车拖走，不白拖。凡是这样的，一次罚10000，就都有记性了，很好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解决不
不了那个意思。这个时候你开始搁那那个不提这个那个私权利了，保护这个这个权益了。我这车位是我买的，他停了，他侵犯我权益了，结果到头来我没办法维权，就一塌糊涂。连续发生了多少起？

己了。那女的那个最有名的前几个月，那女的开个红色的破思域啊，还是破雅阁来着，就停人车位了。而结果人家一顿那啥，又恐吓，又这那的，最后一查，这女的身后一堆事儿。你说你何必呢？你何必呢？还有一个前几天那个把人停车位那个桩给踹了，那哥们儿姓朱吧？啊，哪部门的？大家自己上面

不用换，啥东西能承诺一辈子不用换呢？媳妇儿和老公都不敢这么承诺呀！啊，东北的离婚率都50%了，搁那承诺啊，一辈子不用换，开玩笑吧？啊，办仪式的时候都说我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跟你搁一块儿，没过俩月离了，所以说一辈子不用换，哪有一辈子不用换的油哦？这说这话的人都天真，都很幼稚。老四通循环机换刹车油大概需要几升？不到2升，2升左右吧。如果你换的干净的话，1升多一点就够了，基本上1升啊。如果你像多再多冲一会儿，那就奔2升整呗，啊，开车跑京哈，路过服务区，有个女的开车刚上正道，连续变道靠左行驶，把我刚才就需要马路判官来判她啊，就是没撞过，不知道那啥。很多人开车开的规矩是因为被撞过，他才规矩。宝来1.5自吸变速箱多少公里换呢？建议不超过6万公里啊，建议不超过6万公里。高速的玩手机的，换来换去都不敢。哎呀，就最后慢慢慢慢的，你看这几年不原来强多了？原来那些开车呼吸乱卷的，我估计嘎的也差不多了。就现在这几年要好的多的多了啊！老那波瞎开的都没了。丰田3差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迈腾15000去4S店洗装蒸发箱正常吗？有没有味儿？如果你的车开了15000公里了，你的空调开冷风的时候有很大的那种五味儿，东北话叫鞋垫子味儿、臭味儿，那么你洗蒸发箱不很正常吗？如果没有味儿，为什么要洗蒸发箱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不明白，我不明白你这个车才15000公里，4S店你洗蒸发箱，你连那保养手册都不看一眼吗？保养手册上需要到15000公里保养什么？它写的很清楚啊。如果没写洗蒸发箱，你不洗；如果蒸发箱有味儿了，咱再洗，好不好？目前看没有任何人敢脱手。对，现在就是占车位这个事儿，我希望国家下大力治理一批，惩罚一批啊，形成示范效应，岂有此理呀！啊，你岂有此理啊！你上任何一个，就是咱说别的国家，咱不说咱自己的不方便说，有没有在美国的朋友，你试试你停别人家车位上会是什么下场？真的就给你拖走了，很贵，你再把车赎回来很贵，可能得1800刀，几百刀就没了，都有记性没有啊？你这没有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没听说过我自己的车位被别人占了，我对此无能为力的这个事儿，非常的匪夷所思。哦，这个真的就是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都闹出多大的舆情了，闹出多大的事儿了，还就想想办法呗。很明确的一件事啊，这个地方是人家的，你不就不应该停，你停了我就拖走罚款就完了呗，这合理合法的呀。哎，车在珠海36000公里，迈腾前两轮防震套坏了，3S建议一起把平板中枢压缩成换了，说只做前两轮定位，那做你只动前轮，只做前轮定位是正常的，但是你才36000公里换什么压力轴承呢？没必要啊，正常情况下压力轴承的寿命在10万公里左右啊，一般都是10万公里左右压力轴承坏了，你36000公里压力轴承坏，只有一种可能，你走的路太次了，咣咣咣咣咣咣蹲，那否则36000公里不可能这个前压力轴承坏啊，那没几乎基本不可能。现在 Q8 和 X5 选哪个？买 X5 去吧 ，Q8 不错，别买了。爆三氯化故障怎么处理？加点燃油添加剂，加点燃油添加剂看能不能好，如果不好的话。再说，一般情况下报三氯化故障车不耽误开，打火正常，行驶正常，刹车都正常，你就加点燃油添加剂，然后就不管它了啊。燃油添加剂爱加啥加啥，乐意搁我这买就搁我这买，看我小黄车，不乐意买拉倒。和新车新不新车没关系啊。碰见不讲理的可道歉了，这打官司就完事儿了啊！碰见不讲理的打官司，对，开车规矩碰到撞了你再理，然后他不讲理没问题，有法律呢，有交警呢，有律师呢，告他。2017年买的1.6家旅挺好的，之后想换一个探岳380，湿式双离合，好吧？大众有啥好车都没，探岳可以，探岳3802.0T 的湿式双离合的真没问题啊，这个车挺好的。然后再探岳往上呢，就是揽巡和揽境了。大哥买2009年的4.8V8的X5，花8800，第二天。怕我了，那玩意儿就废铁一坨了。你像我自己开修配厂的，我敢整一整，照料一下。东北话想照料一下4.8V8，否则你根本没个整。这几天我们修车真的就是修的唧唧歪歪的啊。这前几天修个那个沃尔沃缸压不足，哎呀，一梁缸压的有点偏低，就打火有点费劲，车有点抖，查了喷油嘴了没事儿，查了点火线圈没事儿，火花塞挨个拧下来了没事儿。我说火花塞都拧下来，测下缸压吧，一梁缸压完了4缸的缸压普偏低啊，比如说缸压是2，它就1.6。你说修吧，我问他烧机油不？

0: 也还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我就没办法交流。你说跟五座位大姐开沃尔沃的大姐，我真的是没办法交流。我说你这车烧不烧机油？X760啊？我说你烧不烧机油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啊呀，他思密达，然后就怎么整呢？我就说了，大姐还不懂。我说你回家跟老公说，你这车缸压低啊，乐意修就来我们大会小会修了，不乐意修拉倒。我也没有办法。啊，还车门锁坏的，对，还有车门锁坏的，我们家正拆了个稀巴烂的。某些那个自产车，你那个破车我没招没招的。你们见没见过那个玻璃升降器坏了，造成车门打不开的？头回，为我修车20来年平生仅见，因为玻璃升降器坏了，造成车门左后车门打不开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因为他那个门是电子的，莫名其妙的。我估计啊，是那个限速有问题了。然后后来换了个新的玻璃升降器，一切都好了。我也不会了，我真不会了。15万公里的途锐三车报警如何处理？除了换件就其他办法吗？我再说一遍，你回答我，能听见不？啊，你的车正常行驶没？打中这打火能打着不？正常行驶能开不？啊，就刹车好使不？如果正常行驶都没问题，你就加点燃油添加剂，使劲多怼几瓶就可以了。燃油添加剂几号链接？有钱买125那个，没钱买49那个，差不多啊，就没什么区别。或者到我们店里买那个力摩的也行。就是这玩意儿吧，我告诉你没区别，这个49的和125的没区别。为什么我们一号和那个三号没区别？为啥没主推125这个？怕你们嫌贵，觉得挺贵的啊。大众的干式双离合堵车你来吧，正常啊。亚洲龙4000多公里爆缸的事你怎么看？按法规能换新车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但是4000多公里爆缸这个事儿，这亚洲龙都卖了几十万台了，就是不清楚前因后果。
1: 就是有个别的车，它出现这个组装时候的一个严重的质量问题，也不是不存在，
0: 但
1: 概率不高，
0: 但是我、
1: 但是正常的，你到店里或者你通过法律的角度，都要给这个车拆啊，或者说检查、啊，做各种这种，这个法律上的认定啊。如果是的话，那就换呗。换发动机，对吧？
0: 这个事儿不了解前因后果啊，这个真的不好说。我也是在您这刚听说的，我上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儿就妄下定论。
1: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真的会跟机油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店有一个老客户，这老客户一直换 B50，一直在我们家换机油啊，就换了很多年了。然后呢，有一次上一次呢就没在我们这儿换，然后就换了一个机油，那个机油挺便宜的，但这个车确实已经跑了17万公里了，你知道吧？然后结果在上高速的时候全都完蛋了，你知道吧？发动机彻底报废了。
0: 便宜机油就那样，
1: 明白吧？
0: 你高速，
1: 特别是你到老里程了，你还要上高速接受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高功率高压力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机油会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是老车，结果车一下就完蛋了。
0: 修杯没多钱，7x5右侧后车轱的同一套轮毂，冬季胎和四季胎一降温就缺气儿，1.8，胎压报警，别的轱辘都正常，咋回事？如果是同一套轮毂，冬季胎和四季胎一降温就缺气儿的话，去查吧，你的轮毂边是不是得打磨一下子了？咱们轮胎密封是靠轮胎橡胶部分和轮毂这个部分咬合一圈咬合，然后才能密封住。如果不管这轮毂不变，只是把轮胎换了它就缺气儿，那就很显然可能是你的轮毂这一圈啊和轮胎这一圈封不严了。尤其是降温的时候，热胀冷缩，金属也收缩，是橡胶也收缩，橡胶收缩的幅度要远远小于金属收缩的幅度，缝隙可能就变大了，然后就漏气了啊。去查一查是不是轮毂这一圈靠里边压轮毂牙子压轮胎这块是不是脏了啊。冷启动机油超过最高限一点点可以吗？超过一点点没关系啊，超一点点没关系。你要不放心，你就稍微放出去一点点，或者买个大号注射器，从那弄个管子伸进去。比如说你家里有人在医院干活的，买管他要一个大号的注射器，别弄小的抽了半天。弄个大号的注射器，弄个那个报废的吊底管子插上，然后把那管塞到从那个机油尺塞进去，抽出来两管就完事了呗。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放出来点啊。15万公里途锐3000多报警如何处理？都我你能不能听英子？我觉得咱俩交流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你三元催化报警的，我现在问你，你就回答我。你现在车开的正常不？就是说打火也正常。

0: 正常行驶也正常，咱俩能不能就达到就说话达到一个频率上？你的车你现在回答我开的正常不？那我告诉你，如果开的正常，你别管它，就开去。正常你管它干啥呀？他报警报去呗，亮个黄灯，报三元催化或者两传感器码，那老大众太正常了。稍微东北话叫削温烧点机油，就开始给你报三元催化故障，他报就报去呗。你三元催化堵死堵了的话，堵得严重的话，你根本都开不了，你打火都打不着，你行驶干柴油门车不走道，东北话叫直一溜放屁的，那根本打不着，老费劲了。所以说你行驶正常，你操那个心干什么玩意儿啊？有可能氧传感器坏了，他都报三元催化故障，你就加几瓶燃油添加剂，大剂量的，用那个四五瓶、五六瓶。能干开就干开，干不开拉倒，不管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那个途锐换个三元催化，你知道多少钱吗？你15万公里的途锐现在就值几万块钱，你换个三元催化原厂的，我估计都能再买个那啥了，就开去吧，英子啊。你就消停开吧，啥事没有。20年的 Q5 7万公里，现在用啥标号机油吗？烧机油不？不烧机油。20年那时候还没有普及020的机油呢。如果你不烧机油，你就030040的干去啊，没事儿。你要不烧机油了，就用040了；不烧机油，用030的。15年的奥迪 A6 2.5的7000公里补一升机油，需要大修吗？不需要。一般情况下建议5000公里保养一次，或者7500公里保养一次。你7000公里才补一升机油，你需要大修啥呀？再一个了，你这车可能就值3万块钱，你大修得2万块钱，你修啥？你修不了了啊！15年的 A6 2.5的是2.5V6自然吸气的，它的上一代是2.8V6自然吸气的，你配用的是 CVT 变速箱。15年到现在26年，11年的车了，你现在二手车就值几万块钱，你还修？修什么修？修不了啊！技术上是能修。财政上不划算啊，经济上根本就不划算。老速腾循环机换刹车油大概需要几升？再说一遍，不超过2升。换的干换就正常换就1升左右。如果想冲洗一下子，那就不超过2升啊。银河战舰700咋样？这家你前面加上几个字吉利行不行？吓我一跳，给我整那个那啥战锤40K 去了，还是给我整那个那啥？这哎呦我的妈！银河战舰就冲这名我都不敢买，我这太高级了，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就我觉得我给我姑娘买玩具，我带我姑娘上卖玩具的地方溜达，我看这玩意儿叫银河战舰，什么星际出什么什么星际战士，什么哎真有哎，以前咱们台湾省光阳出的一个摩托车，真的叫摩托，真的叫星际战士啊，叫星战，银河战舰，哎呀，这名起的特别中二的嘛，真的，你有没有孩子？你带孩子去卖玩具的地方，尤其是就批发玩具的地方，你看什么银河战舰啊，可多了啊。嘎嘎想好机油开车急加速很丝滑，不好的机油急加速很费力，感觉车里拉两头牛，一分钱一分货呀。咱家最贵机油是啥？
1: 最贵的机油可能就是极护的超豪系列，还有这个力摩的高端系列，以及模特的300V 系列。
0: 这三个系列的机油，就我大家说这三个系列机油，你试试，真的很爽，钱也好，多钱600多吧。
1: 哎呀，贵是真的不贵，因为它的整个换油周期很长，它不像那个奢侈品，说你买个假包可能1000-2000，你买个真包20000-30000，那机油可能好的和差的之间，它的价差就是100-200。它平摊在你整年的使用时间当中，一天你可能只多花几毛钱。
0: 这
1: 个贵，我觉得它只能叫性价比，它真的不叫贵，它只是商品的标价有差异，但这个差别真的在你使用感受上，你会觉得性价比很高。
0: 就我刚才这么说，好像还这么一算，好像还真不贵哎。你按每千算多少钱的话，好像真不贵啊。现在020都普及了吗？020早普及了，为了省油，020早普及了。谁开车还猛了？就是真的就是银河战舰什么这那，就说别说给车起名，你一般玩具起这个名，你看完之后都尴尬啊。帕萨特可以买不？咋的？买帕萨特枪毙吗？为啥不可以买呀？多少年老牌子正经过日子车，有啥不可以的呀？福特 T8 2.3T 可以吗？可以。福特全顺 T8 2.3T 四缸柴油机干去吧。它的竞争对手是那个依维柯 3.0T 的四缸。这个怕买到假货水太深了，你不去网上买基本上没什么假货，实体店一般不卖假货。你到另外怕买到假货，比如说你买加实多的机油，就上加实多的官网搜一下。
1: 对呀、
0: 啊、你
1: 在实体店买了假货，起码你还有个人找
0: 啊。你在网上买找谁去？
1: 大家不知道很多卖机油的都有好多店铺，就是

0: 他感觉觉得有问题了，啪，这个店铺关了，然后人就换另外一个店铺了。
1: 科普家人类对海洋的探索有多少？太少了，少之又少。人类对海洋的理解甚至没有对宇宙的探索更多一些。比如说，咱们考你个地球最深的海洋在哪儿？是多深？很多人不知道啊，哪儿啊？马里亚纳海沟深度11000多米，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那个潜艇鹦鹉螺号还什么来着，忘了啊，潜到过底下马里亚纳海沟11000多米啊。目前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还不如对宇宙的探索那啥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反正国外看的多一点啊，就是那种深潜的，我好佩服，就是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对抗一个爱好，去对抗人性的弱点，真的很厉害啊，深潜那。
1: 纯玩命
0: 这个运动，
1: 纯玩命，
0: 看一下这个运动啊！
1: 2012年老款别克凯越1.6自动挡方向盘特别全，需要检查还能修吗？这都不开，别修，修不了，检查不了。老凯越是原来韩国大宇的车，它跟国内跟那什么跟那个别克跟美国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它是韩国大宇代步的，它是大宇的车，它是大宇的有款车名叫士官生啊，什么叫士官生吗？军校学员就叫士官生啊，就国外的很多军校学员就叫士官生，它你可见它是比较低的档次的。然后呢，它挂了，后来那个大宇被通用收购之后，在国内卖就挂了别克标，这个车没有维修价值啊，没有维修价值。
0: 前两天呢，我们还在这买的。说哎呀，好多那个国产新能源，又像路虎的，又像库里南的。结果呢，我发现合资车现在也不好好玩了。大家看一下全新的2027年上市的广汽本田全新冠道，我只能说本田虎和路虎是不是也有啥关联呢？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外形啊，看了之后真的让我觉得，啊，怎么说呢？
1: 中国市场特供。
0: 感慨，而且有点尴尬，然后还有一些内心的这种怎么讲呢？
1: 它不像路虎，我告诉你，
0: 它后面有点像。
1: 它跟路虎吧不太像，它跟谁像？我告诉你啊，它跟那个丰田的那个新款的那个酷路霸道有一点点像，神似一点。但是现在都整那玩意儿，都有四方方的，都差不多。
0: 对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像的，还有特别是后面还是有一点像的啊。就是你觉得合资企业怎么了？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审美也没有自信了吗？
1: 不是，现在企业审美跟那个企业没关系。现在企业审美是老百姓想买啥样的，我就得造啥样的。你拧着干，你就是个死。为什么现在都造的像路虎那个揽胜，造的像路虎卫士，基本上就这几个样。现在老百姓喜欢的车，要么就像揽胜，要么就像卫士，要么就像保时捷的那个泰坦，要么就像保时捷的那个帕拉梅拉，对吧？这很正常。那我不能逆势而行啊！他们都喜欢路虎，我非得造成啊！那法拉利也有人造了啊！法拉利已经有人仿了啊，我来不及了，对吧？你喜欢啥啥好卖就干啥呗。
0: 对呀，所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啥火我干啥，或者就是怎么能吹，怎么能让别人信，怎么能吸引流量，对吧？看了一下自己全新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在吐槽，他自己说测试了10亿个小时，10亿个小时意味着啥？10亿个小时大家算过是多少天吗？
1: 那不，人家不是拿一台车测的，人家是拿那个好多台车测的，人家是拿电脑模拟的，都行吗？
0: 就是按豆包算的话，10亿个小时得投入10多万台车去测试。
1: 我就电脑模拟的，你现在很多车企都是用电脑叫仿真测试啊 ，AI 测试，你不懂你。就是反正我就测了，你怎么地吧，我就说10亿小时你能打包把打打的啊，谁质疑我告我去。
0: 对，反正我能吃麦当劳，我也能吃肯德基，我也能吃汉堡王
1: 啊。这个网上说路虎降价了10个开售了，真的假的？什么叫10个开售了？没明白。
0: 没有，就只是说路虎卫士有一个 HSE 那个版本，说降了10多万，说80多万就能提车了。你放心吧，路虎揽胜现在依然卖得很好，只是它的一些其他的车型不如以前卖得好，揽胜依然卖得很好。我跟你说啊，东三省的揽胜销量是全国排在前列的。
1: 你就
0: 东北人就是认路虎，东北人就是认揽胜。
1: 你就看多少车企。多少国内车企外形上仿揽胜，你就知道揽胜火不火了。马自达C350能买吗？上2.0还是2.5？能买2.5的不要买2.0的，这车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后轮非独立悬挂，在连续颠簸路面上要舒适性差一些，但正常市区开是完全没问题的。优点呢就是承载能力稍微高一些，因为它后轮非独立悬挂，这车不错的，跟全球市场是同步的啊。就销量太低了啊，C350销量太低了，能要买就买2.5的，要不就别买了啊。这个我猜用的是公模。

0: 我就哎呦，你知道现在车企能不用开模就不开模，随便开个模几百万就没了。你们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这些按钮，就是你看我们直播间那些台子上的按钮，就跟咱们车上不也有吗？这些按钮塑料的吧，哎，这个小塑料件什么的，这全车的模具如果都重新开一遍，那是上千万的事儿。开完之后用几个月换代了，全报废，玩不起呀。所以说都是基本
1: 消费者也不愿买账，
0: 对，这基本都是公版的。你看有一些这个车那个车的，你看那个玻璃升降器开关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换不起了？玻璃增强器重新开模啊？你开玩笑吗？不可能的，中控台、大屏都一样的，没区别。而且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做那个屏幕的、做电子产品的，车上用的大屏是质量最次的，就基本上造笔记本电脑啊、造平板啊，不合格的屏甩下来，然后给车用。我没吓唬你们，你自己问问去。就是但凡有搞电子设备的、电子那啥的、搞屏幕那行的都可以啊。AI 那还可以，还可以啥呀？迟到君，所以你们就是这些品牌的潜在用户，拿模拟在电脑里跑模拟做说真的实验，这不扯呢吗？啊，正常，比如说我搭档研究个车，
1: 就像美颜似的
0: 啊，对，就跟美颜似的吗？我搭档说的太对了啊！
1: 就是现在说女人的几大误区嘛，就每个女人都以为自己是七分颜值
0: 啊，娶个媳妇儿，当时说的不对呀、啊，这头天结婚，第二天早上写来说不对吧，货不对版呢。怎么回事呢？啊，以前没卸过妆，好嘛？可是解完领了证了，扯了证了，就可以卸妆了。我的妈呀，这卸了妆之后判若两人呢。AI 还可以，可别逗了。奔腾 biu 零了，空调换的冷媒，驻车不良，跑起来凉咋回事？把前面水箱洗洗，去，赶紧的，找个地方拿那个自来水，把你那个水箱从里往外冲啊，使劲冲，就冲干净了啊。
1: 五万公里的三菱欧蓝德啊，建议的话是机油、防冻液、刹车油啊、空气空调滤芯啊，包括咱们的变速箱油啊，这些都要检查一下、啊。
0: 正常大保养啊。
1: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们是根据项目收费的啊。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你像到别的店呢，我们会核定一下你的这个防冻液，比如说是两年、三万公里之内换没换过，如果换过就先不用换。所以我们是按项目收费。防冻液的话大概200-300，刹车油呢大概200左右，就是我们是按项收费的。具体的特别精准的哈、啊，到我们前台跟客服去聊，然后我们的客户呢都会有赠送的啊，都会。
0: 用什么？比如说你用贵的油、便宜的油，有些需要不需要换？不需要换，用什么品牌的滤芯？用贵的滤芯、便宜的滤芯？所以没有这个价格是没有一定的。
1: 对，就不会一下给你一个估价啊！有很多人很傻，去一些店保养啊，或者说去一些四 S 店保养，说：“哎，你给我估价吧，说3500，那你拿3000吧。”他觉得很划算，其实你是多花钱了。我们是啥？需要换的换，不需要换的不换，把你每一个项目都给你一个精准的里程的保养的一个数据。啊，给到你精准里程的保养数据。
0: 有的人就觉得我来修车，你就应该给我报出价格，报不出来。你自己用啥，你自己都没数呢。我们给，比如说给宝马 B48 发动机换那个机油37那个总成，有原厂的1900多，有副厂的700-800，有铝合金的1000不到800-900，啊，你这玩意儿。你问我多少钱，我哪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呢？你说我不差钱，我还要换原厂塑料的，啊，我连工带料2000多给你换上了。你说我不带，我差钱，我就要换副厂的，700-800进再加工时不到1000块钱给你换上了，这俩就差出一倍的价格来。你说这些项目咋给你报价吧？你也不知道你要换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你换的这个东西你是换贵的、换中不溜的还是换便宜的，啊，需要换什么东西也是的，5万公里没什么需要换的，就正常大保养，机油正常情况下机油、机滤、空气、空调、刹车油和冷却液这些都换了，变速箱油爱换不换啊？你最好是换一下，但你不换的话，不也就也没有什么，就可也可以不换啊，因为毕竟才5万公里，你再跑个2-3万公里再换，它也可以。欧蓝德的 CVT 变速箱油换也不便宜啊，得机器换得1800的呢啊。AI 跑数据可以也不可以？因为所有的 AI 就是所有的仿真测试，不管是飞机的啊、武器装备的、汽车的，在电脑里运行的这种仿真测试是人为编写的软件程序。你这个，你我的尺，你可以理解成说这是一把尺， 这个尺错了，我量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准的。那么你用这些，你用这些 AI 测试，你能保证 AI 是准的吗？你问 AI 的每个问题 ，AI。

0: 家给你回答的都对吗？他只要错一次，你得出的结果就是错的。所以说，任何用计算机仿真的东西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都不建议这么做。你像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些流体力学的测试，比如说大型的船舶啊，大型的飞机做，你说现在电脑这么厉害了，仿真仿用假的电脑测试去呗，还修风洞干什么呀？那我们把风洞都扒了，风洞这么费劲啊，我们用电脑模拟去呗，那不扯呢吗？啊，所以说不要相信这个啊，不那俩什么 AI 测试？
1: 对，森林哈，森林是一台好车哈，但是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我们也知道雪佛兰也要退出中国市场了，还有退出中国市场的就是斯柯达，
0: 已经退完了，斯柯达退完了，
1: 斯柯达退出中国市场了，所有的售后这方面都给到了上汽大众啊。如果没有这个斯柯达的车主，就是你的车也可以到上汽大众去保养维修是没有问题的啊。
0: E6凯美瑞发动机灯和ESP 灯同时亮了 ，APC 啊 ESP， 这怎么回事？刚开始给油阀门从哪火好了，怎么回事？不知道，大哥，老张爱吃索拉蜜。就是大哥你这么说，我要知道咋回事的话，我是神仙吗？你去找医生看病，大夫我迷惑，大夫说妥嘞，开颅吧，你马上就不迷惑了。同样啊，你E6的凯美瑞到现在10年了，冷那个发动机亮黄灯了， ESP 灯亮了，从哪会儿又好了，问我咋回事，我马上就能答出来的话，我是神仙呢，我掐指一算我就知道了。大哥你得开了呀，你得开了呀，我拿电脑插上读一下故障码，让车告诉我他哪儿不得劲儿啊，是吧？不能说我迷糊，大夫就直接让开颅检查一下，做个 CT 拍个片儿吧。你得开了，我得查呀，大哥，我真不知道啊。自驾的周边没修配厂，我真不知道，大哥，真不知道。但如果是黄灯，以我的经验瞎蒙啊，如果是你的黄灯加 ESP 灯同时亮了，你加的油不对，你的节气门有问题，你的烟雾硬件有问题，三个地方啊。第一，你加的油辛烷值不够，含硫或者含水量太高，造成亮黄灯了。第二，节气门故障，节气门太脏了，走的路太恶劣啊，造成节气门故障。你把自己看看节气门是不是去老黑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滑塞和电动圈圈的问题。我猜油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高啊。投影仪是伤眼睛还不伤眼睛？看你怎么用。如果你在特别黑暗的环境下使用投影仪，它太亮了，肯定会伤眼睛的。但如果说就正常环境下没事儿啊，没那么夸张，这又不是直接照眼睛的。雪佛兰市场退出了，工厂没退出，一定是对。雪佛兰是在国内继续生产，利用中国更成熟的那个供应链
1: 、
0: 更便宜的配件，更便宜的那个人工生产雪佛兰的车往国外卖啊。
1: 但他要卖的好，他能退出吗？还不是在中国市场卖的不好吗？我都在中国生产了，我在中国随便开个店，我卖个车算是什么事儿吗？为什么不卖了？就很简单，就像前两天有两个这个 BBA 老总自己发抖音说特别好，我这一年呢，我投抖音我花60万，我抖音来客户就给我销就销5台车，就是他还是卖的不好，卖不出去，对吧？因为原有的那个体系销售体系都存在，如果能卖车，我跟你说能保本，这些厂家都不会退出的。
0: 18年奥迪 Q7 12万公里，两件补漆，七座还能值多少钱？问陈阳去，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这个咋说呢？你雪佛兰，你们怎么不想想，雪佛兰在中国市场继续生产，生产完了出口外卖，然后就不再生产国卖，心里还没点希数吗？还没点希数吗？别的咋就别的国家都别的全球其他国家的汽车消费者就不是人呗，他们就活该买破车呗。他们买那个比如说啊，说雪佛兰在国外卖的好，在国内卖的啥也不是，雪佛兰就啥也不是了。说马自达在国外混的风生水起的，铃木退出中国市场了，铃木在国外混的挺好的，咋的就铃木就啥也不是呗？离开中国市场混不就离开中国市场的都该死吗？那没道理呀，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呀，对吧？他离开中国市场了，是人家商业性的选择，我在这挣不着钱呢，我就走呗。你们国家，你们市场，你们这些消费者不爱买呢，我就走。但不等于别的地方他卖不出去，不等于人家就死了。
1: 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对对对，我当时说的非常对，这句话总结的非常，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家你像铃木在国外卖的可好了，雪佛兰在北美市场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哥级别的，对吧？那马自达在国内半死不拉活的快嘎了，人家在国外混的也挺好的，也不错，

0: 就法系车更别提了，雷诺空调不冷，空调不冷就上修配厂整去，冷媒缺了还是散那个空调那个散热堵了，去查去啊。像 就提到雷诺，雷诺、标致、雪铁龙三大家在欧洲市场混得可好了。哎，算了，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回来再说，一会儿马上回来，一会儿再说。
1: 这个播出就根本都看不着脸。好的，10:58，结束了大回小回，感谢您的关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6: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7: 不穿你的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6: 起起落落都是坑，
8: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6: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大家小哥的直播当中，欢迎您的收听。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稍后的三十分钟啊，我们来聊聊有关二手车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我又请大家见面了。
0: 刚才呢，这个我们听众问车哈、还问这个二手车商家靠不靠谱？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1: 这咋回答？
0: 这真没法回答，
1: 这太难了吧？
0: 啊，我在哪看了一台车，这台车怎么怎么样？这个商家靠不靠谱？我的天哪，
1: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是不符合，就是本身呢，就是说从现在中国法律上来讲，就是你在没有事实的依据的基础上，就是你对人家进行评价，这个本身也是违反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对吧？
1: 对吧？所以我们也只能说一些漂亮话，
0: 要以事实为基础嘛，对吧？说啥有依据？
1: 举个例子啊，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个一个机缘巧合机会，然后就是大家一桌吃饭啊，一桌吃饭，然后呢，都是从行业内的，然后呢，我就看一个某一个人很眼熟啊，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朋友，然后。啊，突然想起来，他是那个尾号很多个字那个，现在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中的啊，曾经是做这个那啥的，做瑕疵的啊，我们叫小瑕疵啊，就是做事故的。然后他聊了一下子他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经营理念，我觉得很神奇啊。他说这个东西，他的这个经营方式，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个那种啊，这个可能比如说我有30个车位是吧？当然比这个要大一些啊。假如说我有30个车位，但是呢，可能我有20个甚至更多的销售啊，就是这个销售和车位的比例关系它不正常啊，销售非常多。然后呢，招人的时候呢，就是话术上写的一般也都是这个，就是你不需要有经验是吧？我来教你啊，这个我来提供资金，我来提供平台，我来提供资源是吧？你只要出人就行啊，大概就是这种话术。但是当你去应聘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应聘的时候，他就不要你，是吧？因为你在这行业中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啊，你已经不是那么一张白纸了吧？他就不要你，他要的是纯白纸。然后呢，他说啊，这个他们这个东西叫老弟嘛，啊，说老弟就反正就是可能一般老弟都是卖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亲戚朋友用完了就换一批老弟啊，就换亲戚换不了，可以换老弟嘛。大概就是这种经营方式。然后他所说的呢，他认为说这只要骗不死就往死里骗是吧？他给解释了一下子，就是这个老弟来第一台车，通常他不懂嘛，他真的是不懂啊，就是这个初生牛犊，他真的敢卖啊，他不知道这车有多大事故啊，通常都是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车卖出去了，卖完之后呢，这个人会告诉他的老弟说，这个刚才你卖那台车，你卖给自己亲戚啊，卖给自己二叔的那台车有事故，有多大个事故啊，甚至上面可能有人伤，有人亡事件。是吧？你后悔了是吧？你这个内心防线当时崩塌了啊，没问题。但是当时在你底薪可能只有1000的情况下，1500的情况下啊，咱姑且不谈底薪1500这个活儿违不违反劳动法啊？因为毕竟这个行业中还有那么多没底薪的呢，是吧？这个直接上来给你拿5000、拿8000、拿10000的提成啊，这个绩效是吧？老弟，大多数老弟就沦陷了啊，大多数老弟就沦陷了。就是第二台车不需要知道他有多大事故，不需要你告诉他有多大事故了，你只需要告诉他有多少提成，这事儿就行了，是吧？这个这是他所解释的，只要骗不死就往死里骗，是吧？如果老弟第二台车没成交，老弟第二台车你发现他有点歹徒的不想卖啊，这个觉得事故大了不想卖自己的周边亲戚朋友的话，你放心啊，是他说的，你放心，你把这提成从8000提到12000啊，他就卖了，是吧？就在他眼里的老弟其实就是每个老弟的标价不同而已，是吧？可以突出调整，你就知道啊，这个行业中是吧，还是有这个有这么一派啊，有这么一派存在。当然了，他现在已经我当时对他有印象的时候，是因为他尾号是好多个四，好多好多个七八个四啊。这个是他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中了，他可能是觉得这个行业的利润点偏低，是吧？他觉得打劫可能都浪费时间，这浪费体力偏低啊，所以他不在这个行业中了。但是你知道这个这一脉啊，这一派在这个行业中依然是存在的啊，依然还是有的，还是能吃得开，并且能吃得挺好的。所以你问我某一个从业人员如何如何，我们没法评价啊，不好说，这个自己去体会吧。
0: 然后呢？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商家靠不靠谱是一个问题，车靠不靠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哈。
1: 嗯哼，
0: 有的时候我都质疑，你说很多做二手车，他也没干过车的这些维修保养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他能够，就我有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二手车商家说什么自己就是被骗了。
1: 存在一定这种可能吧，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行业中，哎，插一嘴，刚才老弟那个事儿，我由于 他已经就是我大概是七八年以前吧，就知道这个是对他有印象的。然后现在我发现他当年的老弟现在已经开始收老弟了，就是这一脉的这个传承啊，已经开始了，已经显现出来了。就是他继续、按照他这个思路啊，按照他的这些模式，他还是在做啊。然后就是在这个从业人员中，可能有50%的人不会修车啊，这个很正常。或者然后呢，可能有50%的人不会验车，这个也很正常。甚至我在从业初期的时候还看过不会开车的车厂，就是每次需要挪车啥的，需要周边邻居帮助一下啊，协助一下，自己不会开车，真的不会开，没有票啊，不光是没有票，不会开。我据我所知，现在还有我认识的车厂没有票的啊，没有驾驶证、没有驾驶证的啊，现在也有。
0: 天啊！
1: 他是被吊销了啊，他是酒驾被吊销了，然后呢，没有也就这么着了，是吧？也就这么着了。还存在在这行业之中啊，还存在这行业。然后包括这个不会修车的、不会验车的，在这行业之中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存在的。所以也不要太相信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啊，有些时候他也没啥水平，有些时候也没啥水平，反正也能从业啊，也能吃得上饭啊。但随着市场的越来越正规化，我觉得可能这个情况会逐渐的就消亡了吧。但是至少目前来看，这不会修车啊，不会验车，甚至不会开车。还能吃上饭，我估计未来可能够呛。
0: 我觉得二手车这个行业它的正规我真的是看不到头的，因为它这个也是源于什么呢，就是它每个产品的这个不同性确实很难掌握。就是你说一个人他能够统一掌握所有车型，因为它不是规范的，每一款车的情况不一样。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导致这个不容易统一化、不容易标准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喊着标准化、一直喊着统一化，但为什么就是做不成呢？
1: 非标产品嘛，而且我觉得还是投入的力度不够吧，还是投入力度不够。包括它所谓的标准，有国标啊，然后有团标，就是每个检测机构自己的标准都不一样，这个事儿就很神奇的，就大家都是三方啊，三方与三方之间用的不是同一套检测的标准啊，就是这个东西在这儿可能，比如说有一台车后尾板动了啊，后尾板有钣金有拉拽，甚至就有切割吧，它在国标中啊，国标听起来是吧，国家标准啊，它在国标中它不是事故，国标对于后尾板的定义它就不是车身结构啊，这个我认为这块有点松了。然后呢，在这个团标之中啊，团体标准中，它就是事故啊，它就是事故。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我认为定成事故，我倒是没有什么疑问啊，因为我认为后尾板是焊接的嘛，它算是车身结构。但是某些团标里头，比如说我一下车一着急啊，很多保友都会这么干嘛，一着急随手就关车门，这个安全带啊没有收回去，哎，那卡扣卡在车门里啊，卡在车门那个门口的位置，就把门一关就给掩住了，是吧？就给掩住了，然后呢就把那个离口掩出个印儿的啊，就很明显就能看出是安全带硌的印儿，在很多检测机构里头，这个事儿就直接判定事故了。我认为这个就不太合理，是吧？我认为就不太合理。所以说国标和团标之间，我认为现在都其实还有漏洞啊，这个。别说哪个更好，哪个不太好，需要改进。至少我们需要统一一个标准嘛。但是很不幸啊，目前各个检测机构之间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就是瓜德尔检测和中德尔检测和这个268V 的和查博士的，他们之间就同一台车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个就很神奇，是吧？啊，所以还是需要给点时间吧，因为检测机构这个事儿毕竟兴起也就是在最近4-5年时间嘛，啊，我们觉得还是给市场一点时间啊，我认为未来还是会形成一个相对规范的这个体系的，只是目前真的还没有。
0: 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比如说像双擎之类的，
1: 你
0: 听我问的这种车多不多？
1: 双擎这样的啊，你看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有网友问我说，车上有没有小鹏？我说没有。蔚来呢？我说没有。他说那极狐呢？我说你这个是埃安呢是吧？我说你这个越来越难了啊，的确是没有。他说你这怎么就是电车？一点都没有。我说你电车，首先我的确是不多啊。这个第二个呢，这个你电车，你好歹你问点主流品牌，你哪怕你问个理想、比亚迪，是吧？特斯拉，我觉得我没有，我也这个我也略有惭愧。你问我极狐，我没有，我感觉我理直气壮啊啊。他说买这种不是为了性价比嘛？就是买极狐，我买哪吒不是为了性价比能更高一些嘛？啊，我说这为啥问我为啥不收电车？我这个不是不想收，是吧？我不是收不到吗？我不是没有吗？这个东北这个新能源车源的确是不像北上广深那么丰富啊，的确不那么的丰富，要稍微少一点。 然后呢，谭辉的双擎啊，前一两天我发了一个风裕嘛，发了一个铃木风裕，那个车本身油耗还可以啊，本身也不是费油的车啊，没有没有，还在。然后呢，保友问我说，挺好，就是但是能不能更省油，就是我能不能上个双擎啊，在这个价位上，两万多块钱嘛。我说两万多块钱的双擎，无论是卡罗拉的双擎还是雷凌的双擎是吧，它大体上你就没法看了，就两万多块钱双擎就没法看。因为双擎这东西买它的保友大概率是吧对于公里数是有巨大要求，你别管它有没有营运的诉求，大概率它对于公里数肯定是有要求的，要不然它也不买双擎啊，很难出现一个说十年的车啊然后跑到四万公里是个双擎，这事儿不太现实，基本上一年车跑四万公里它这才是属于双擎的这个使用范围之内是吧，所以双擎的车要不然呢手续有营运啊，要不然呢是有报废，有比如说数年啊，比如说八年，比如说60万公里啊，单线60的那种，要不然呢就是我这个两地通勤啊，虽然我自己开，但两地通勤公里数极大，很难出现一个正常公里数的，但凡它能出现一个正常公里数的，都不用小公里啊，就正常公里数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都在二手车里头没有什么性价比啊，就价格扬到天上去，丝毫体现不出来买二手车的价值啊，所以双擎这东西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紧俏吧。我们自行车里目前的确是没有合适的啊，我们现在满网满自媒体上都在说新能源是吧，但我们天天老是介绍一些老旧燃油车啊，说实话内心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惭愧啊。18年的奔驰 GLC 啊，白色一手啊，然后原漆7万多公里，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1左右啊 GLC 的260豪华啊，这个略有遗憾不是300，但是豪华的配置呢也算拿得出手是吧。哎，这个 GLC 当年那么火爆加价是吧，没成想今天这个价格也不说跌入谷底吧，至少我觉得10来万块钱买一台年限相对还可以的 GLC， 这个之前是的确是想不到，我觉得他们啊 GLC 这个级别的车就是 Q5 啊 GLC 啊X3 呢，他们受到新能源冲击其实也挺大啊，主要是受到理想和特斯拉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而且未来的趋势我觉得可能他们受到影响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吧。
0: 好，那看来哈，这个在双擎和纯电方面，现在双擎也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吗？
1: 双擎主要是由于公里数导致的，纯电会出现小公里数，因为纯电的的确还是有家用的，很多家用的存在啊，就比如说我开了比如21年的特斯拉啊，21年特斯拉 Model Y 跑了4、5万公里的是吧，就是一年够不上10000公里的，这个我们的确经常能够遇到啊，经常能遇见，但是如果你来一台21年双擎啊，你要说这车已经跑了8万公里的，我都不信，我完全不相信，就是21年的双擎在我心里必须15万公里往上，所以你导致是吧，在竞争力上好像不如纯电。
0: 然后呢就如果很多人还比较纠结，说又不想接受纯电的充电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又这个又觉得双擎有点费油，你反正有一部分人是
1: 双擎还觉得费油，那
0: 纯电比你觉得呢？
1: 啊，那是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是，
0: 就有一部分人拿纯电和双擎比，我个人觉得根本就没有比
1: 较意义，没有可比性，双擎只能和纯油比。双擎不能和纯电比，它完全比不了，完全比不了。双擎呢跟纯油比呢是省油是吧，省不省是这个事儿呢，大家得是在一个量级上去谈是吧，那个纯电那个能耗就在油车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你这个东西咋比啊，它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啊，它俩之间比的不是能耗啊，你不应该比是吧，比方便比舒适比加上体验比这些东西嘛，你这个比能耗它俩完全没法比，就是即使是双擎它在纯电面前我觉得也劣势太大了，太受欺负了，完全比不了。如果你要是觉得我想要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是吧，然后呢也不想充电耽误时间啊，耽误事儿，家里充电可能也不太方便，没有车位，没有固定的充电桩，天天也充还得排队闹心，那你上个双擎可以是吧，你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能耗上稍微低一点啊，越低越好，然后呢双擎和纯电之间纠结，我觉得大可不必了，那双擎的能耗再低也得在4升左右吧是吧，百公里4升左右，比如说卡拉双擎，你要是这个卡拉雷凌双擎4升差不多能下来啊，4升甚至高手可能开到个3.7、3.8也就到头了。如果你要是这个凯美瑞和亚洲龙的双擎，这下不来，4升它也下不来，还得再稍微高一点是吧？那4升现在的能耗是多钱？大概3毛多点呗，3毛多一点啊。这个每百公里，我跟油价实时油价算的。你现在的电价，即使你是野充，不用家里的这个充电桩，不使这个波谷电的话，也基本上就是百公里在 奔着一毛钱使劲，是吧？那你一下子差了300%-200%，你这没法比啊！你要是单纯在乎能耗的话，我就建议，如尤其是公里数大的，昨天也保友好聊天啊，就一个小伙伴认识好多年的，一年能开个3-4万公里啊！我说这还纠结啥呀，是吧？这还纠结什么双不双擎啊？你就上纯电呐，上纯电呐！你能上特斯拉上特斯拉，上不了其他上不了特斯拉上其他的也合理，3年2年就整个车出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种能在这种要求之下，那肯定是纯电了。
0: 好，那你觉得这个现在二手车市场整个新能源纯电占比的话，占到整个二手车市场的汽车保有量的10%？
1: 不超10%。
0: 还不超10%？
1: 不超不超，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真的没有那么快，个位数。因为你看啊，从这个现在的叫渗透率是吧，就是每卖100台新车啊，里面占比是多少，这个词我们工信部商务把它定性为渗透率啊。渗透率今年肯定是超50%了，去年是没到50%，前年也没到，是吧？然后大前年就是从10%几、30%几第一年10%几，第二年30%几，然后第三年第四年都是40%几，今年应该是50冒头。所谓的这个新能源也是最近3年呗，算是今年也就是3年兴起的。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在售的车型是过去10多年积累下来的，是吧？因为10多年老车在市场现在还在卖嘛，10年车、16年就是16年之前的车，我们市场上比比皆是嘛，很正常。14年的速腾，15年速腾，14年速腾还得分3款呢，是吧？14年的断轴门的，断轴款的，14年的一次改款后面独立悬挂的，然后呢15款都在售，就是10多年积累下来的。所以你这个比例关系肯定是这个油车要占到绝大多数，而且电车没到它的换车周期，因为电车21年算是第一波火了啊，然后呢这个销量还是指数级的上升，大概是去年前年，大概是前年24年左右的时候，所以它的换车周期还远远没到。市场上二手车里头没有那么多的新能源，不会超过10%。
0: 啊，还不超过10%哈，
1: 并且明年能不能超10%这事儿，我个人认为也存疑吧。就是你去走，你走走10个，你不能去上那个新能源专业户是吧？我20个车位我全卖新能源，你上他这你就玩笑了。你就上凯旋、上花岗，找个散区，找个牌坊是吧？展厅你就走啊，你就查100台车里头，没有那么高的比例关系啊，这个占不到10%。
0: 都说这2年二手车是一个很拉的行业啊，现在你感觉整个二手车的经营从业人员有没有减少？就是这2年我们看的。
1: 我的一个小伙伴啊，认识好多年的小伙伴，然后呢，他朋友圈也照常发，朋友圈照常发。前两天给他打电话聊天嘛，因为我也很闲。然后他跟我这么跟我说的：“哥，你着急不？不着急，我一会儿给你回，我要超时了，我要超时了。”我一听，你要超时了是晚上我又给他去个电话，然后送外卖啊，送外卖的，你这个就知道啊，这个行业。我说那是啥意思啊？是体验生活啊？是走访民情啊？是这个做个兼职啊？还是他说不行，这个车行干不了了，是吧？这个朋友圈里该发一发是吧？这个但是这个
0: 就是干2个事儿，相当于
1: 啊不，他那个事儿就车行的事儿，你指着朋友圈，你这个是吧？这个事儿已经不现实了，你是不能养活自己的，是吧？可能就是自己心结还没有完全解开，是吧？这个自己还以一个车商的身份去自居，然后该发一发朋友圈，发一发朋友圈啊！但实际上车位也没有了，车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该送外卖，只送外卖生活的。毕竟一家老小还得活着嘛。你就知道这个行业，之前和一个小伙伴聊天也是，他说之前这个行业呢门槛很低，是吧？就是有人就行，啥意思呢？你只要出个人，我在21年第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说过嘛，这个车商的门槛，当时说车商门槛有多高呢？说10万块钱啊，2万块钱买个貂，8万块钱买个号，是吧？你穿个貂，然后拿一个尾号，很多个4、很多个8这种号，你哎你就来吧，你就这事你就能做的啊。当时的汽车行，当时的二手车行业就是这样的，什么2万块钱买个貂，8万块钱买个号就行了，门槛很低，有人就行，你只要出个人啊，你只要人来，这个事儿就能做。现在呢，门槛是吧？门槛突然变很高啊，因为这个行业为啥呢？是前面是有人就行，现在是没人不行，市场上它没有人呀，是吧？没有客户啊，没有保友啊，你没人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个行业的确是在最近这1年左右吧，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啊，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啊，的确是有一些变化啊。这个未来走向是什么样的不清楚，但是我那个小伙伴 是吧，窥一斑可见全豹啊，小伙伴也是从汽球行业走到二手车行业里来的是吧，然后也摸爬滚打滚打，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也将近小十年了，也算是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吧，然后也说外卖是吧，哥我要超时了是吧，也这样的啊，所以未来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然后
0: 就是从业人员的数量有没有大幅度减少，
1: 减少啊，
0: 能看出这个行业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发展态势。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行业好做与不好做都是取决于做的人多与少，就是再不好的行业它只要这个行业是存在的，但是做的人少了，那么大家也都会有口饭吃对吧，
1: 人在逐渐减少，但是有新入行的嘛，可能是
0: 还有新入行，
1: 可能是其他行业不好是吧，有新入行，你看我认识的小伙伴就是跟我走的还相对比较近的，我问他一个车他能跟我说实话的，在这个行业中我认为就是哎呀就是就还不错了，关系非常好了，因为大多数是说不了实话嘛，有去干新天地超市的，有去干台球厅的啊，有去卖槟榔的，有去回收旧衣物的啊，有去跑滴滴的啊，然后还有最近的一个小伙伴啊，就上个月去这个某一个这种什么联动云这种公司，就是租车公司去当运营去了啊，你就知道啊，这个行业人员流失还是比较大啊，不叫人才流失啊，人员流失还是比较大啊，不太好做嘛，但是还是有很多新的小伙伴来注入的啊，这个是吧，还是有很多生的面孔，生生不息吧，所以这个行业还在去运转，那总体的从业人员我认为下降了啊，没有之前那么多人了。
0: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方面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现在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我挺关注的，很多洗车厂特别是那种自主洗车的是拒绝给电车洗车的，
1: 嗯，怕承担责任是吧，
0: 对，就是特别怕这个就是高压水枪啊把你这个电池给刺坏了，你觉得这个有可能这么脆弱吗，
1: 寸劲儿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我加油嘛，我之前那个这个油耗比较高啊，我和我领导都是从北湖往静月方向上班，然后呢每天我一个月一天100公里，他一天得将近40-50，所以呢一个月油价是比较高的，就攒了很多洗车券啊，就加上给那个免费洗车嘛，攒了很多洗车券啊，那个家里油车都快洗秃秃皮了，我的小电车一次我也不敢尝试啊，这个的确是
0: 为啥呢，
1: 老脆弱了，就是
0: 怎么讲，
1: 哎呀你别看我这种小电车，我要是举一个 N8 举一个我的一个小奔腾小马还有点欺负人了是吧，因为毕竟你这玩意1万多是吧，它都在很多保有员里它不是个车，别说电车了，我之前验某一个新能源的，我刚才不小心把这个品牌都说出来，那个型号都说出来了不提它了，就是30-40万的今年刚上市的一款车啊，然后呢升解之后哎呀很唏嘘，我当时给李师傅发了几张照片，就是右边的打胶和左边打胶你都不能相信这是同一台车，哎，就是完全这个工艺怎么在同一台车上就出现了不同的工艺啊，就是好比说怎么说呢，是一个古玩行业是吧，拿出一个瓶子来，这个瓶子左边手是清朝的右边手是秦朝的是吧，
0: 这么大差别吗，
1: 哎，就一勺清一勺糖，三勺见勺糖是秦始皇是吧，怎么这么大差别呢，就是完全就不像是一个厂商做出的东西啊，差别很大，然后包括那个做工啊，梁头上我说这个东西要不是说是一台新车，根据整体去判断，你单纯给我拿这么一个照片来我100%这个判死刑了，它必须得是修复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工艺来呢，然后包括线头啊是吧，这个插头都裸露在外啊，这个不能说看着电线吧，但是电线的这个包裹性啊，这个遮蔽性肯定是不好，那个车我认为如果你要是走这个自主洗车就有点危险了啊，就有点危险，就很容易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表面上风风光光的电车是吧，很多地方它做的的确还是有待改进吧，啊，有待改进，需要有一点进步的空间啊。那你很多朋友说油车不这样吗？油车这样无所谓啊，我底下呢无论是变速箱油底壳还是这个发动机油底壳，你沾水就沾水呗，呲就呲着呗，是吧？然后呢，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双离合，大众的早期的双离合版本上面就有一个小散热孔啊，它的设计之初是这个说容易产生热量嘛，怕烧啊，然后就给它散热，但是后来发现这个。 个中国的使用场景是吧？这个尤其是很多车上大刷的时候，你们真周科技舱往里呲啊，真是不要命的呲啊！然后那个散热孔特别容易进水，进水之后就烧掉个芯片啊，然后呢后期就改进了啊，就没有了。第三代之后就没有了。嗯，所以呢，油车它一个是由于年限比较长了是吧？我们毕竟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啊，然后呢啊，但电车也100来年了，油车已经发展的年限比较长啊，该规避的问题我们规避掉了。第二个油车。底下那东西撕就撕吧，它不怕撕啊，撕坏了维修也相对便宜。但电车不行，电车虽然也100年前就有啊，但是我们这个最近兴起的这个东西还是最近几年，很多路还没有走完啊，很多路还需要首批的消费者去帮助他走一走啊，亏还得吃一吃，问题还是要出一下才能知道啊，所以呢不建议啊这个电车用那种自助洗车机或者电车就。什么大词那种啊，我觉得还是有风险，风险还是比较大。它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四面这个包裹起来，然后非常好，就是水泼不进，是这个呼吸进不去的，不是那个状态的，不是的啊。你拆开之后发现它很多做工还是很一般啊，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去做它。
0: 好的，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去留言哈。那这两天呢，你感觉啊，就是这段时间我总觉得，就是说迈腾也越来越少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1: 少。迈腾的少是整体 B 级车少导致的啊，这个就是他还好，他还守住了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因为他虽然少了，但他可以笑着看，至少在长春啊，可以笑着看看帕萨特，可以笑着看看凯美瑞，尤其是笑着看看雅阁和天籁，是吧？啊，虽然我不行了，但你们不更不行吗？是吧？我虽然不行了，我还站着呢，你们都趴下了呀，这个，所以，但是你要说销量，是吧？那肯定是不行了，而且价格。跟之前相比，跟这个 B9 刚上市的时候相比，价格现在也开始优惠了啊，也开始下探了。你没有办法，因为销量上的确卖的不太好嘛。
0: 销量卖的不太好，那你觉得真的跟以前得，现在二手车市场的迈腾的数量得差多少？
1: 二手车还好，二手车上建的还可以，它变算是一个硬通产品吧，流通的还比较大。包括我前阵不是拍了个法拍的那个。迈腾吧，还拍了个视频嘛，啊，这个也不在了啊，也都正常销售了，就是二手车上还好，只是你会发现年限近的准新的那种迈腾越来越少见了啊，就越来越少了。其实这又可以侧面反映出，不可能说大家啊，之前买迈腾这个开半年可以卖，现在开半年不卖了，为啥？因为太喜欢。

0: 说高尔夫加旅现在这个长春市场有没有能不能够这个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1: 加旅还好吧，毕竟算是我们一个地产嘛。甲壳虫停产要比加旅稍微长久一点啊，甲壳虫是2019年停的产，然后这个尾货也大概就是在2021年左右啊，再往后应该就不会有这个，甲壳虫出现了，那不卖了，那厂商没有了。然后嘉旅呢稍微晚一点啊，嘉旅是2020年的，然后我见过最晚的是2023年年初上的牌儿啊，但是都已经算是小库存了啊，基本上就是2022年是最后一批在卖啊，但都是老款，都是2020款啊，再往后也没出过。但是由于它占个地产是吧，它占个地产，所以呢我们找嘉旅还稍微的可能方便一点。甲壳虫看价格吧，可能会有一些小公里的卖天价的，但是你知道说年限很近的这些通常都没有了啊，因为它这个产品停产的还相对比较早，19款应该是最后一款。
0: 嗯，好，那现在这个我记得当年特别好的橘色的嘉旅是吧，很好看。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想买一台，就是觉得买那个问界 M9 特别划算，这个能特别直接的帮他找到吗？
1: 那很难，这个
0: 为什么呢？
1: 首先两个原因啊，第一个买问界的保友他多多少少还是做过一些功课啊，他没有那么冲动啊，就是他买完之后然后马上就把它卖掉了，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啊。第二个呢，这东西也不怎么保值是吧，也不怎么保值。你买了之后，然后马上就是吧，就把它处理的赔那么多钱，然后也认可，我觉得这事儿也存疑啊。比如说 M9 是2024年开始上市，2024年的 M9 最低配的应该就是 Max， 它最低配也在50来万了吧？现在2024年的车能卖多少钱呢？26左右，20中往上一点吧，26、27，25、26、27这个区间是吧？开两年赔一半，赔25万。然后再算上你要把算上保险啊，这个当时的一些装饰全算下来，得奔着30赔。我觉得大多数保友如果不是飞黄腾达了，大多数保友是不会考虑换车的。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节目之外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小哥13844191001。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膏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10张8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

0: 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1: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0: 对，
1: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0: 对对对，
1: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0: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1: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这个是关键，
0: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1: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0: 哎呀，那太好了哈！
1: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0: 哦，肉多哈。
1: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0: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1: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0: 对，大胆下手哈。
1: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0: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1: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0: 那是
1: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1: 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0: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1: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0: 啊，
1: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0: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1: 哎，母的是2.5两的
0: 哦，
1: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0: 对，而且非常贵了。
1: 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0: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1: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0: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1: 是
0: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1: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0: 对，
1: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0: 对，
1: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

0: 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五公五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1: 啊，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三张
1: 哈，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4: 订几张？
5: 订1张。
0: 好
1: 嘞，
0: 好。
4: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者占线哈、或者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大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

0: 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母的是2.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
1: 嗯、
0: 今天啊，299，你就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25，母的是2.25，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啊，
0: 订
1: 三张哈，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10只是吧？
4: 对，10只。
3: 啊，是。
4: 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

0: 今天这个谢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2: 好嘞，订购三张哈。
0: 嗯，
2: 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2: 对呀。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母的在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3: 对，我订五张那个谢卡，
0: 订五张，
4: 限购三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你可以
4: 再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三张，
2: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2: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2: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2: 的
0: 那种，
2: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2: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2: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五公五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2: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2: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2: 嗯，
0: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母的是2.5，10只膏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2: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2: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2: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2: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母的是2.5啊！而且是去掉绳的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王先生。
5: 哎，你好，我订3张。

0: 三张
1: 好嘞，
0: 订
1: 个成功啊！
2: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2: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
2: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2: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1年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嗯，好，迎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3: 3张卡。
2: 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2: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2: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2: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1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哎，女士，订购吗？
5: 订3个卡。
1: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前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问候56774号线，你好。
1: 我爱人呢，现在要跟我离婚。他们家是广西的，然后我是咱们当地的，长春的。
0: 您是长春人，他是广西人啊？
1: 哎，对，我们都是在大学里，在西安念书的时候认识的，大学同学。
0: 哎呀，好啊啊！
1: 是爱情也走了5个春秋了哈。
0: 啊！
1: 但是呢，今天，我们的矛盾开始于啥呢？就是开始于这个孩子。
0: 啊，孩子多大？
1: 孩子现在是6个月。
0: 啊，才6个月，因为照顾孩子的事儿发生矛盾了。
1: 就是说是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哈，然后他奶奶就发现这个孩子就是有点不正常，然后去医院检查呢，一摸呢说孩子呢囟门小。
0: 什么小？
1: 囟门小，囟门就说是相当于37号的脚穿了34号的鞋，影响大脑的发育。就说是啥呢，从1岁到3岁就不停的去那个上医院，就是定期的检测，每周都要去。
0: 能不能治好吗？
1: 能不能治好
0: 啊？
1: 王教授说这是个绝症，不一定能不能治好
0: 啊。
1: 就是
0: 孩子的大脑的问题是吧？
1: 对，有可能发展成脑瘫，
0: 但也有可能治愈是吗？
1: 哎，对，因为现在吧症状很轻微，因为我们1个月就去了
0: 啊，很轻微，早发现是吧？
1: 对，我们孩子一科的时候我们去了，然后呢回来呢，他妈就跟我们说啥呢，说我孩子没病，说我孩子没病，那我们就
0: 他不相信医生的话。
1: 对，那我就当爹的当爷的，那都受不了了，那家里就矛盾就开始了，就开始吵了
0: 啊。您的妻子说不治是不是？
1: 对，我
0: 他说没病的意思就是不去医院治。
1: 对，不中吃药，不让吃药，
0: 不让吃药，不让去治。然后你们呢觉得那不靠谱，必须得吃药，必须得治。
1: 对，然后
0: 矛盾就这么产生了。
1: 他爷爷还会按摩，他爷爷还会按摩
0: 啊。
1: 他妈妈说呢，晚上孩子必须得放我床上，不能按摩。
0: 啊。
1: 哎。
0: 啊。
1: 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就说是最后搞到什么程度呢？
0: 啊。
1: 就说是头一天王教授也看的，第二天我们就争吵。
0: 这位朋友，王教授在看病问诊。包括说出诊断结果的时候，他在边上吗？
1: 在边上啊。
0: 他不相信那个老人家。
1: 对呀、而且就
0: 您妻子也是学医的。
1: 我妻子和我都是学会计的，我们都是。
0: 那他为什么就坚信那个王大夫说的是错的呢？
1: 你听我说呀、就

0: 以后哈，咱再吵的时候
1: 啊，
0: 他说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什么不是医生，什么国家名医
1: 啊？
0: 他居然这么说话
1: 啊！他现在开始否定医生的诊断，是吧？
0: 他说、
1: 啊、他不愿意，他不愿意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有问题，是吧？
0: 嗯。
1: 他不想面对，您是不是觉得他不想面对这个现实？
0: 我感觉啊，
1: 啊，
0: 他现在跟我提出离婚
1: 啊，
0: 我感觉他并不是说是不希望面对这个现实。
1: 那他是
0: 说句难听点，我认为王教授说孩子的有可能都脑瘫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开始计划着我要把这个包袱抛弃、啊，要甩掉这个包袱。
1: 您这么理解他呀？你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大学同学，还是走过了五年的春秋？
0: 对呀、啊。
1: 这个女人是这么绝情绝义的人吗？你跟她在一起五年，她什么性格你不了解吗？她平时跟别人相处，包括做事的点点滴滴，难道体现的更多是自私和丑恶？
0: 那倒是没有，平时
1: 吧。那这位朋友，所以说您是不是想偏了呀？那这位女人也太恶毒了。自己生的孩子不去面对，不去抢救，反而为了担心担责任，想放弃婚姻，放弃孩子，他转身就撩了。
0: 那大可老师，你说哈？
1: 你们生活很困难吗，这位朋友？
0: 我们生活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他、就是、
1: 对呀、啊，你们两个都是大学生，
0: 脾气特别犟。
1: 啊，这个不是犟啊，这位朋友，这个女人看来你不太了解她啊。我觉得可能事情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绝情绝义吧。啊，您跟了她五年，您在您俩二位在一起相处五年。他是这种蛇蝎心肠的人吗？啊，那你看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女人简直了，她不仅人格有问题，她内心极其的恶劣恶毒啊啊！哎呦，我的孩子有毛病啊，那我赶快把这责任和包袱甩给她，我转身我就撩啊。那这位朋友，按照你这个想法和她的动机的话，那这位朋友这么说，这五年来你们俩彼此根本没有信任，你们彼此也不了解对方，你对她居然能做出这么恶毒的判断，能吗？这个朋友，
0: 他
1: 还没治疗呢。你要说，如果要是经过一段治疗之后，经济压力很大，他崩溃了，被压经济压垮的女人有，确实是不想再承担对这个患病婴儿的照顾，或者对不承担这家庭责任被压垮的有，这还没开始治疗呢，他就你就判断他想到怎么去全身而退啊，放弃自己的骨肉，
0: 已经开始治疗了。就
1: 是
0: 王教授开始那个，诊断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治疗了。然后他妈妈呢，他妈妈是一分钱也不给拿。
1: 那你们就你他妈不拿，你们就治吧。
0: 啊，我们治可以呀。
1: 啊。
0: 但是就说是啥呢？他为啥要离婚呢？
1: 这位朋友啊，仅仅是为了想放弃脑瘫的及可能会得脑瘫的孩子的负担。那你俩这些年根本就没感情啊，那按照你这么说这么简单的逻辑的话，那你这五年来你们俩根本就没感情，他一直在利用你，最后一看什么叫利用你啊，什么叫利益婚姻，就是最后成本和利益成本和收益一算不合算了，不划算，所以马上离婚，不管有没有孩子。那这样的女人确实很狠毒啊，也很恶毒，也很现实，也说明你眼睛没长对地方，你眼睛长哪儿了，看看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位朋友，我宁可相信他现在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啊，父母也传递了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导致他心里一时冲动说出这样的话，我宁可这么相信啊。也许你的女人在我面前要打电话，她可能会说，大可我根本不爱这个男人，我忍了他好多年了，我终于找个借口走了，这也有可能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先别问为什么离婚，你先抓紧时间把孩子的病治好啊。你也跟他沟通，如果你要觉得跟我在一起有经济有压力，我呢不给你压力，孩子我来照顾，但是暂时呢我们都保持冷静，等孩子经过一段时间康复治疗之后啊，我也可以不让你操心，你愿意回广西也可以回广西，不要谈离婚的事儿，明白吗这位朋友啊？暂时我们保持冷静，听懂了吗啊？我个人认为这位朋友，我绝对不会，他会到法院起诉说，哎呀法官呢，我要离婚，因为我生了一个即将得脑瘫的儿子，我不想承担这个负担，我要离。
0: 当然不能那么说了。
1: 那他怎么说呀？他说您出轨了。
0: 他说我们在家待着就记得，他说我们都在欺负他。
1: 那这位朋友，那你们欺负他没有啊？
0: 我们没有欺负他，就是说啥呢，就是说孩子应该吃药，孩子应该按摩，然后就达不成一致了。
1: 这位朋友，我。

0: 得跟这个没关系。我个人觉得啊，这位朋友，天下没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母亲。孩子有点风吹草动，我恨不得马上把他治好，不要耽误一刻钟。因为我也是父亲，我见过母亲心疼孩子的样子，啊，别说脑瘫了，风吹一些小感冒流个鼻涕，母亲都紧张的不得了，啊，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有问题。好吗？你别老是把责任推到那个孩子身上，孩子我们得治。王丽是个很有名的医生，我相信在他帮助下，您的孩子会康复的啊。我身边很多孩子都经过他的治疗，我对这个医生挺有好感啊。这个老人家很负责任，据我所知他是站着给大家看病的。
1: 对
0: 啊，80几岁老人就跟他站着给大家看病，从来不坐着。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国家名医，治愈过无数儿童，咱们要有信心啊。虽然费用贵了点，但是也值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要对医生有信心，那方面是不重要，重要是他现在这么纠结还是在你身上有问题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好不好？你跟妻子唠唠，你说别吵了，说老婆咱俩唠唠好不好，别跟老人在一起吵，告诉跟妻子唠唠，5年前咱们怎么相识的，这5年来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啊，是不是跟我在一起你一直觉得活得很憋屈，是吧？如果你要真的觉得跟我不幸福，我放手，不要牵累孩子，对吧？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在危难时刻，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得拍拍良心，我们不是在探讨自己利益的时候。如果你要觉得跟我们在一起憋屈，我同意你回老家，但是我不同意离婚，懂吗？啊，你让他冷静一段好不好？你们多担当一点行不行啊？然后等他，这位朋友，您的孩子才6个月，好不好？您不要为了什么什么，他恶不恶毒，他想不想，这个不存在。等你们都冷静一段时间，也许他会恢复常态，好不好？啊，
1: 好，
0: 我唠到这里。

0: 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2: 听大可说了，
3: 来问候5699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大可。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你
3: 说。
4: 啊、
3: 你
4: 好。
3: 哎，
4: 我有这么个事儿，可以让您给出个招，我看看咋办。我那侄儿媳妇和侄儿和那侄儿吧，总打仗。
3: 啊，
4: 打仗吧，他就走，有时候出外打工去。
3: 嗯。谁走？等会儿谁走啊？
4: 我侄儿媳妇。
3: 啊，两个人一打仗，您的侄儿媳妇就。就跟、
4: 啊、
3: 就不是就出离家出走去打工去了
4: 啊
3: 啊！
4: 他俩吧都挺能干的，
3: 嗯，都挺勤奋啊。
4: 我侄媳妇吧，这嘴愿叨叨愿说，我那侄儿吧、
3: 啊、
4: 嘴不愿说
3: 啊。
4: 我侄儿吧好喝点酒，好交点朋友，好点友，这、
3: 啊
4: 过日啥的也都正经过。我那侄媳妇正经过
3: 啊。
4: 哎，完他就不喜欢这个交朋好友，完了他一喝酒回来了，他就跟他俩就嘟嘟，反正啥不好听说啥呀。他说急眼了，我侄儿不会说呀，就打他，反正真爱打哪儿。有时候这回又搁脚给脸给踢了，那踢了也干下午活，农村嘛，老修养。
3: 那您说谁责任更大呢？
4: 啊？
3: 您说谁责任更大一点？
4: 我也说不准呢。你说
3: 怎么说不准呢？这个朋友啊，你也是女人，男人打你，你乐意啊？
4: 那是，
3: 对吧？
4: 啊、
3: 有什么事儿大家可以探讨。你说不过妻子。你可以躲啊，对吧？你要和妻子没有共同语言，你也可以选择沉默呀。你干嘛动手打人呢？
4: 有时我劝我侄儿媳妇，我说他脾气不好，也不少干活。
3: 你劝你侄儿媳妇？
4: 啊。
3: 你不删你那侄儿啊？
4: 你删也删不了啊，删不听呢，你说呀？
3: 这位朋友啊，我们不能护短，侄儿媳妇是外姓人
4: 啊，
3: 我们要收拾的应该是我们家里的人
4: 啊，
3: 知道吗、
4: 啊？
3: 我们应该偏袒的是外姓人，人家嫁到你们家了。受了这么多委屈，他能叨咕也罢，他有什么缺点也罢，你永远没有资格打人呢，对吧？
4: 哎呀，逮啥是啥打呀，
3: 所以说，我想把这个。

0: 朋友，你也是女人，你的老公逮啥打拿啥打你，逮个菜刀也往上劈，你愿意跟他过呀？
1: 是，那这回吧就说不回了，到京派出所了，完了说
0: 京派出所干嘛呀？这个朋友啊，直接京法院，不用京法院，你们自己私下里和你的侄儿唠唠啊。你要觉得你很郁闷痛苦，那你就放手，你让你别伤害人家，啊。
1: 是我这媳妇说不过了，我说这回是糗着不行，每回都是我去给糗去，完有
0: 你是你侄儿的应该叫姨呀、
1: 啊，叫姑，
0: 叫姑是吧、
1: 啊？
0: 你就这一个姑啊？
1: 还有一个姑
0: 啊？你这个姑跟他关系比较近
1: 啊？对，
0: 他俩一闹别扭，他离家出走，您就去帮他，您这个姑母就给就给娶回来。
1: 他也不想说不跟他过，啊、完了他走完了，这不出来打几个月工，完了他也惦记家，完不好意思回来。那你说原先打劝不回来，完了。打几月工，完有心回来，那你就得跟人去求，要不不好意思回来呀。完总就这种事儿的，你说是咋整？他俩是不过呢，是能劝了谁呢？你说咋的呢？
0: 除非您的侄儿，
1: 嗯，
0: 能把他求回来，用您的话求回来啊。
1: 啊，让我侄儿去
0: 求。你们去求，毫无意义。
1: 啊。
0: 不代表你侄儿的诚意和心愿。
1: 啊。
0: 你们每次求回来，恐怕你侄儿更看扁他。
1: 嗯，对，我侄总说，那他妈离我你过不了，他妈到哪天打工你打不长，总说这是磕的人家，你说。
0: 所以说啊，这个女人生活在地狱里，别让人煎熬了啊。
1: 啊。
0: 我要是您的话，我会教训自己家的人。我是您的话，如果您侄儿那么尊重你，那么信任你，我是您，我就首先扇他两个耳光，我看他动手打他姑母。
1: 那他不能，那他不能。
0: 是不是啊？为啥？我让他清醒过来。孩子整天我行我素，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妻子的感受你根本就不关注，你不关注也就罢了，你要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语言你也罢了，你凭什么打人？你有什么资格打人？
1: 嗯，
0: 就是大可常在节目里说，好狗不咬鸡，好汉不打人，他算什么好汉？
1: 嗯
0: 啊，有本事你离婚啊。
1: 嗯，
0: 打女人是男人最卡拉的举动，最无能的体现，你有本事把这拳头打在外头去啊！你在外面披荆斩棘，你干事业用你的拳头打出个天下来，对吧？那你真爷们儿，你纯爷们儿。所有的女人嘛都屈服于你，所有的女人都点头。哎，这个男人真棒，我宁可当他工具，当他奴隶，我当他保姆。他是英雄，是吧？您的侄儿充其量是个狗熊。
1: 得外头还不打，就打媳妇儿。哎，有
0: 你哎，你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打媳妇儿的人经常在外面啥也不是。
1: 嗯，对，
0: 知道吗？真正在外面有能耐的男人不打媳妇儿。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啊，
0: 真正有本事的人，敢跟一个外面跟人敢跟人拼杀的人，根本就不会打女人，啊，
1: 嗯，
0: 不会的，啊，因为他打女人体现了他的懦弱和无能，因为女人没有力量反抗啊，女人柔弱呀，他专门欺负软的呀，所以说打女人的男人都卡了，没有一个真爷们儿的啊，
1: 嗯，
0: 真爷们儿是把劲使在外头。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放在我身边我好好呵护她，她是我的这个家庭后盾啊，是我给我家庭的温暖，我感恩她，我得把我这一身力气使到外面，使到跟我的对手的这个斗争当中去，是吧？我取这个使到这个跟生活的抗争当中去，我披荆斩棘，我克服困难，我创一番事业，那是爷们儿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回去跟你的侄儿好好唠唠
1: 啊！
0: 你要想真是希望你的妻子回心转意，谁都不能靠你自己，也不能靠你手里那个拳头，靠你那颗心啊！如果你的心里装的只有你自私的自己，你把你的女人当成了工具，当成了摆设，当成了玩物，那么告诉你侄儿，你放下，你别欺辱人家姑娘啊！人家父母把人家养大也不容易，到你们家来受气来了。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要去护短啊，他是我们家，只有你们不护短，才能不助长他的气焰。他慢慢就明白了，家人们都在谴责我，他就会渐渐的沉淀下来，问问自己：如果你们都在袒护他、包庇他、纵容他，你去您去把他的妻侄媳妇娶回来，就是在纵容他，懂了吗？
1: 嗯嗯嗯。
0: 真正有诚意的，你要真有诚意，希望你妻子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你真的心里还装着这个女人，自己去找。并且用你的爱心把这个女人请回来，不是打回来，更不是威胁回来。
1: 嗯。
0: 啊，让那女人心甘情愿，愿意回来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嗯。
0: 啊，你跟你侄儿唠，你别找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受害者。
1: 嗯。
0: 她身上也有她的缺点。
1: 嗯。
0: 但是你家里的你的侄儿是男人， 男人应该多担当，
1: 嗯，
0: 男人应该多担责，而不要说哎呀不是我的责任，都是他那个女人呐，婆婆妈妈的，我就烦呐，
1: 嗯，
0: 那都不爷们儿啊、哦
1: 嗯，
0: 真正家庭出现矛盾的时候，真爷们儿说自己，说自己的不好，不谴责女人的不是啊、哦，您的侄儿媳妇没出轨，也没跟别的男人鬼混，
1: 嗯、
0: 她是个勤劳肯干的正经女人，
1: 嗯、那是，
0: 但每每就被你侄儿给。

0: 但凡有点见识的家长，告诉侄儿，有本事自己亲自请回来。你只有他亲自去，因为你侄儿是那个女人的心伤，啊，你侄儿是他的心结，不是您。您老人家总用咱们这张这个属于老人的脸去把女人把侄儿给换回来，那有啥用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跟你侄儿好好唠唠，像个爷们儿，成个家不容易，这些年走过来。这个女人跟你不离不弃，几次我都请回来了，说明人家心里装着你。你争点气，别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嗯，
0: 自己亲自去把媳妇娶回来。如果她说没这本事，我不去，那你就劝她，放手老张老王人家那闺女啊，别让人在火坑里煎熬。
1: 嗯，
0: 您说呢，这位女士啊？
1: 嗯，是。
0: 您记住，男人和一颗女人发生任何争执都不是个事儿，夫妻拌嘴很正常，但是动手。就没有人性了。
1: 摸啥使啥打，有时候搁刀砍呢，我撇砍。
0: 那你为什么还把这女人娶回来呀、啊？你不等于说纵容她犯罪吗？
1: 那她也不想离，她也舍不得一个家呀。完我侄儿也不想跟人离，反正就是她来气的话，你就啥都摸啥使啥打。
0: 您的侄儿女，您的侄儿媳妇儿生命安全都有问题，您自己看不到吗？
1: 嗯。
0: 她哪天命没了，你侄儿的命不也没了吗？
1: 嗯。
0: 一命顶一命的啊。
1: 嗯。
0: 他们都幸福，这位朋友啊。跟你的侄儿好好唠，好不好？你要真爱这个女人，你真心的还想挽回她，自己去把她娶回来，用爱心娶回来，别用威胁和恐吓。孩子，放下你手中的拳头和那些家伙事儿啊！你要是放不下的话，请你也放手。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你们彼此都好。
1: 啊，
0: 您说呢？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啊，你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再来问候5677-3号线。你好，你好，这位女士。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说。
2: 对，跟你说。
1: 哎。
2: 嗯。
1: 你说。
2: 我有个事儿，我是我朋友，我同事，然后他现在挺纠结的。
1: 啊，怎么了？
2: 他是因为跟他女朋友处了2年了，然后最近因为他女朋友的家里不同意，他们两个一直在闹分手。
1: 啊。
2: 啊。
1: 您的男同事和女朋友闹分手呢？
2: 啊，对。啊。然后我们看着他也心里也挺难受的。
1: 啊。
2: 啊，然后他自己。
1: 啊，小伙子现在情绪很低落。
2: 对。
1: 啊。
2: 啊，
1: 然后
2: 他现在就是他们两个人感情挺好的，都放不下，然后女方的家里还是不同意。
1: 啊，
2: 我这个男同事还就是他现在放不下，然后他心里挺纠结的，我现在让大可帮他开导开导。
1: 那你让他打电话呀？
2: 他现在就在收音机前在听，我让他说话的时候他不说。
1: 啊，他不好意思面对。
2: 啊，对。啊、
1: 你的男同事今年多大了？
2: 27。
1: 两个人处多久啊？
2: 处了2年。
1: 啊，处2年了，双方父母反对啊？
2: 他的父母不反对，女方的父母反对。
1: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2: 也没说出是什么理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买楼，然后我这个同事家也都同意了。
1: 嗯。
2: 然后就是以各种理由来阻止他们两个。
1: 就是说，买房子要求同意了，啊，提出的任何物质条件都同意了，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阻挠，是吗？
2: 对。
1: 啊，那女孩子什么态度啊？
2: 女孩子还放不下这个呢，我们同事，然后她还说不能说服她妈妈。
1: 啊，她还得尊重父母的意见。
2: 对。
1: 是吧？那就说明对方的父母对你的男同事有成见嘛，对吧？
2: 啊，
1: 是不是啊？
2: 啊，
1: 那么这个成见在哪儿？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这小伙子啊，不在于那个女孩同不同意，而在于双方父母人家内心能不能接受这个小伙子。恐怕你的男同事这两年来是跟他的女儿处的不错，但是跟人父母处的恐怕还不到位，对吧？如果说对方父母坚决反对的话，我估计他们俩那个女孩那么孝顺，他们俩的关系维持不到今天。这对父母咱们也别说他们太物质，你也说了，我们也满足他物质的条件，但还是阻挠。我觉得可能是差礼数和尊严的问题啊。也许这个小伙子你自己在跟对方父母沟通的这个方法方式程度都不够，对吧？您去人家的时候少，和您对父母沟通交流的时候少，人家父母对你的误会比较多，了解的少，对不对？那这样时间久了，他们就对这个小伙子就有反感，以各种借口来阻挠，发现这借口又不断的又被填满了，啊，又不是借口了，再找借口。所以说，如果说这些借口都一一的被一一满足了，他还在找借口，说明对方一直在说不过自己的女儿，对吧？对这个小伙子现在所体现的诚意，他们现在不敢苟同，也不敢接受，接受不了，觉得这小伙没诚意。啊，这位朋友，人心都是肉长的，
2: 确实挺有诚意的。
1: 那既然有诚意的话，有一句话，那就送给你同事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啊，什么意思？你只要诚意到了，石头都能打开，啊。所以说我想，
1: 就是我们这男同事去他家，他妈都是不接受，然后这女孩子还，自己不能去说服他父母，他还不想放弃。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男人他是个爷们儿，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说服自己的对方的父母。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请你放手，懂吗？为什么？因为你爱这个女孩，就不要给她压力。她现在很痛苦，爱你还爱的又深又无奈。他这孩子很孝顺，人家得尊重自己的父母，而你这个小伙子又不作为，整天跟他哭天抹泪，情绪化，对吧？你有这个时间，不如多下点决心，怎么去和对方父母沟通，怎么能够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人家父母，让父母感觉小伙子很执着很真诚，对吧？这位朋友，我觉得小伙子做的还是不够啊。你要能做到位了的话，那这位朋友，我相信人家父母人心也都是肉长的，女儿跟你处了两年了，人家心里也能不动摇吗？就主要是现在我觉得你这个男同事还没做到位，好不好？我也希望这个小伙如果听见，拿出勇气，别搁这情绪化哭天抹泪，让女同事给你问，这点勇气都没有吗？跟大可直接对话的勇气都没有？我是他父母都瞧不起你，是个爷们儿，把腰板顶直了，跟他父母去交流啊，怎么去了解人家父母需要什么，投其所好，让人家父母觉得您这小伙子真真诚，我们将来不是嫁女儿，而是收了爸的儿子，对吧？这样的话，人家人心都是肉长的，会被打动的。但是你没有诚意，你也没有决心，连勇气都没有，你怎么去有资格爱你这个女孩吗？希望你的男同事啊，小伙子是个爷们儿，把腰板挺直了，用你的真心真诚去证明你对人家姑娘的是真爱啊。
1: 好，谢谢
0: 老师。唠到这里。来，问候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大哥，
0: 哎，
2: 我有一个纠结的事，就是我孩子吧，
0: 啊，
2: 那天我跟你打个电话
0: 啊，
2: 他离家出走了30天，旅游了一趟，他
0: 多大了？
2: 回来17了。
0: 男孩啊？
2: 男孩。
0: 哦，离家出走了。
2: 离家出走，他现在又回来，昨晚上又回来，又去上职校了。
0: 啊、哦，回来了，已经上职校了。
2: 嗯。
0: 啊、哦，那这位朋友他已经上课了，那就好办了啊。
2: 不是上课，他心里边有障碍，他不跟我要钱，不跟我就是要钱就认识我，不要钱就不认识我，就跟他不没什么闹话了，那谈话的滋味。
0: 这位朋友他离家出走10多天，突然回来了，
2: 嗯、
0: 然后现在又回到学校了，
2: 嗯、
0: 是吧？
2: 嗯，对。
0: 您现在先密切关注他在学校的状态，好不好？啊，您先别着急，先不要去追责这10多天你干嘛去了。
2: 嗯，
0: 您多年来没照顾过他吗？
2: 就是我照顾他，也就没照顾他，一直在老家了，从去年刚过来。
0: 哦，他在老家多少年呢？
2: 15、16年吧，14年。
0: 14年之后才刚刚跟你生活在一起。
2: 嗯，
0: 那您觉得您是个称职的父亲吗？
2: 这不称职的父亲，就是他现在什么费用不是用钱不都找我，我不是他监护人吗？
0: 这位朋友，那是你应当做的。
2: 嗯，对对对，这是我应当做的。
0: 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功劳，没有必要炫耀。
2: 嗯，
0: 他是你的骨肉。
2: 嗯，
0: 你掏钱养他，天经地义。
2: 嗯，
0: 啊，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我也不觉得这事儿你伟大，你应当做的，那是你的责任。
2: 嗯，
0: 但是我听得出这孩子缺失父爱，没有家庭温暖。您和您的妻子离婚多少年了？
2: 16年。
0: 您的孩子特立独行的这个性格呀，也是被你们给逼出来的啊。这位当爹的，孩子好不容易在你身边了，别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困惑，每天满脑子想着我给他花多少钱，好好关心关心孩子的内心啊，了解他为什么出走，暂时呢先稳定他情绪，跟同学和老师沟通，请老师和同学多费点心，多关照他，然后呢通过同学和老师侧面了解一下孩子的心态想法平时的行为，明白吗？这位当爹的啊，了解情况之后过一阵儿再跟孩子好好谈心啊，孩子这17天去哪儿了，让他自己说出来，了解孩子的动向，他为什么背着你消失了10多天，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什么样一个人，你如何去转变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印象，这是你要琢磨的，听懂了吗？啊，如果你要说他大哥我对他一点影响力也没有，那10几年谁来照顾他？

0: 那就跟那个照顾他的人沟通，对他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1: 不是，是的，就是我哥吧，这跟他沟通也不沟通，他现在跟我家里人打着黑名单，就是电话也打不通，他好像心理
0: 障碍。那这个朋友啊，那你就不关，你先别关注你的家人了，好不好？现在大哥已经告诉你了，首先现在不要去责问他你去哪儿了啊，别刺激孩子，先去通过老师和同学了解一下他最近回到学校之后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好不好？他每天不得回到你家睡觉吗？对吧？
1: 不是，在学校里面住。
0: 那你每天晚上定时去看他，请他出来吃口饭，好吧？这个会吧？
1: 不让啊。
0: 什么？
1: 他不让我看呢。早上他走的时候，我说你。
0: 那这位朋友，那你就去跟老师和同学好好交流，好不好？啊，你去了解一下，你去了解一下，也让老师了解你这个当爹的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好不好？相互了解，也问问老师，你看我这当爹的十几年没照顾孩子，他回到我身边这么叛逆，我都抓不着人影，他对我态度也这么不尊敬，我该怎么扭转？去问问他的老师，班主任老师，也了解一下他身边同学。哎，张同学啊，你好，我是小刚的父亲，想跟你聊一聊。小刚现在什么样的人？他都每天忙些啥？好不好？去了解您的孩子啊！我让你去跟同学和老师了解，我没让你去跟你儿子了解，好不好？
1: 嗯，
0: 听懂了吧？啊，
1: 行。
0: 你儿子不想让你了解他，他恨你。
1: 嗯，对。
0: 你都知道，对这位朋友，你小心翼翼，别再刺激他，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欠他的太多，孩子现在一直尿不过这个弯来，他不明白，欠再多你也是他亲爹，但是现在孩子心里有阴影，他不想回到老家，
1: 嗯，
0: 他也更无法去面对你现在对他的关照，你先去了解他，好不好？这位当爹的啊，
1: 嗯，
0: 要想爱一个人，咱得先去了解他，别着急，十几年不在你身边了。你们之间肯定有代沟和隔阂，一点一点来吧，好不好？
1: 嗯，
0: 一点一点去爱他，说老师啊，麻烦你这个水果啊，这个你捎给我儿子，麻烦你小刚啊，这个是换季了，我给他买双鞋，我给他也不要，你就说你买的，你送给他，好不好？明白吗？啊，直接爱他，他拒绝，我们间接爱他，慢慢的他的心会被你捂热的，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

0: 5674号线，你好。
1: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0: 啊。孩子怎么了？
1: 还没办法。这个孩子吧，现在参加工作已经半年了。
0: 哦。
1: 然后吧，就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嘛，处了一个女朋友，他俩都是研究生同学。
0: 啊。
1: 现在吧，就是说工作嘛，压力很大。
0: 啊。
1: 可能是就是参加工作这一段吧，就是处对象这个过程，多少就没有太多时间。
0: 啊。
1: 完了，现在呢，就是导致的这两个人呢，就是现在就最近几天吧，应该说是分手了。
0: 啊，您的孩子和他朋友分手了？
1: 分手了。
0: 您是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啊。
1: 因此说吧，现在孩子就是情绪特别不好。
0: 嗯嗯。
1: 我呢也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件事情跟孩子说明白。
0: 你这位朋友，您能说明白吗？
1: 孩子心里头吧压力很大，工作压力也大，
0: 啊、
1: 可能是呢、这个。
0: 他多大呀？
1: 今年27了。
0: 27岁了，工作几年了？
1: 刚工作半年。
0: 啊，刚工作半年就遭遇了失恋，
1: 啊、
0: 是吧？你想劝劝他，是吧？
1: 我劝劝他吧，现在跟孩子说不清，但是孩子现在心里头就是，哎呀，很矛盾。
0: 啊。
1: 其实平常吧，孩子就是很要好的一个孩子。那次嘛，他就觉得很多压力，让他自己好像是都不像他自己的本人了，好像哎呀，很多关就像过不去的那种感觉。
0: 嗯。都什么压力啊？矛是什么？盾是什么？咱们先把这个思路理清了。
1: 他这个矛盾，首先第一个心理吧，就是说他工作压力特别大。
0: 啊，最近刚工作半年，压力挺大。
1: 刚工作半年，那他因为他这个研究生毕业嘛，
0: 啊、
1: 他就是，就是说起话了，就是很多。他原来的就是说准备去向呢，是去咱们这个长春最好最好的一个，就是我可以说出这个地方吗？
0: 啊，可以啊。
1: 啊，就是咱们长春的光机所。
0: 哦。
1: 他的毕业在学校，就是说已经考到咱光机所第一名
0: 啊。
1: 但是后来嘛，就是哎呀，反正种种原因吧，孩子就是面试也过关了，但是后来还是没去上。之所以说吧，就这一方面，当时已经导致他就是心情已经就很不好了。因为啥呢？他整个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呐、因为他不是应届招聘嘛，
0: 嗯，
1: 他复习的时间考光机所精力全搁到这儿了
0: 啊。
1: 但是最后你想吧，我也能理解他，就是。很难如愿，完了呢，你说还考个第一，面试还过关，
0: 嗯，
1: 没去上，这个时候就心里头打击特别大。完后来呢，就是
0: 自己的心里有落差，
1: 有落差，
0: 最终自己做的工作和自己曾经期待的东西
1: 成绩
0: 啊，
1: 对。但后来嘛，就是那你总得还得有工作呀，下一工作你必须得找了，因为只允许签俩，那就来不及去别的了。后来就签到深圳了，就是这样。
0: 现在在那工作已经半年了，是吧？
1: 工作半年，
0: 他已经差不多开始适应了，也忘掉过去的那个失落感了，是吧？那您现在跟我探讨的是事业上的失落感造成的矛盾，还是感情上的失恋感造成的矛盾？
1: 两点都有。
0: 这位朋友啊，人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矛盾，人生如戏嘛，没有矛和盾，这个戏也唱不下去了，是吧？每天都有矛盾。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对吧？您现在儿子的主要矛盾不可能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啊。那要如果说两权相害，那我们取其轻吧，是吧？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啊，都是这个都对我这个情绪有干扰。那么我先把那个最重的放在一边，先把那个轻的先解决掉，
1: 嗯，
0: 对吗？因为他现在非要较真儿的话，我就把两个的矛盾都解决他啊，这个不太可能。所以我想您跟我探讨，大多数是谈的是他工作上的矛盾、事业上的矛盾，对吧？
1: 嗯。
0: 啊，好像这个女朋友对他不产，这现在情绪低落不是失恋导致的主要原因。
1: 也有点影响。
0: 哎。
1: 原来吧，就是工作有压力的时候，他必定这时候承受心理有。

0: 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还是为了有个目的嘛。毕竟他这个女朋友也现在在深圳工作嘛，他毕竟还是有个目的，就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累了，很累很累你，但是很能挺一挺。现在突然间嘛，一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说工作也挺不了了，心里头也就是，哎呀，很
1: 那都放下。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感觉这双重矛盾把他解压的现在喘不过气儿来了啊，
0: 对，
1: 那现在最好的方式不要去解决矛盾，因为这时候你去解决矛盾会较真，矛盾会不断的深化，会激化，都放下，啊，跟领导请个假，给心情放个假，啊，回到东北来，从深圳回来，说妈我生病了，我想你了，你回来看看我，可不可以？可以吧？
0: 嗯，
1: 编个理由啊。
0: 嗯，我跟你说，
1: 这位朋友，如果你想真帮他，必须现在。如果你要跟我觉得他现在矛盾确实很激化，确实很痛苦，他现在已经站在这种矛盾之间较真儿、钻牛角尖儿啊，我都要解决，我都要面对，我又不得不解决，我又不得不面对。那这位朋友，这种矛盾如果发展下去，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叫自我矛盾冲突啊，这种冲突再恶化下去，容易给他导致焦虑和抑郁，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发现这种冲突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他现在那边很纠结啊，什么都放不下，本来都可以轻松的放下的事儿，他放不下，立刻让他脱离这个环境，明白吗？给他打个电话，赶快给领导请假，妈妈身体不舒服，回来看看我啊，编个借口让他火速赶回长春啊。如果你要说你让他回来放心放松，他说我不去，我还得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啊，我工作事儿太多，然后这个朋友事儿太多啊，那你就编个借口，你懂吗，老人家？如果你让他这种矛盾冲突再这么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出问题。
0: 嗯，是这样，我也很担心。但是有个什么情况打算呢？他因为他这个工作吧是，半年之后你才能过了一个转正期，头半年之前他是实习。
1: 我问你，你孩子的身体健康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0: 就是说什么吧，就是这个假，就是如果你现在请了这个假，那就意味着这个工作你已经就是那就拜拜了。
1: 如果为了我的健康，为了我儿子健康，拜拜就拜拜。
0: 嗯，那也好。
1: 这位朋友，你是他亲妈，你觉得他工作重要还是身体健康重要？
0: 是是是，我这两天就是哎呀。
1: 说真心话，一个男子汉，这点事儿都挺不过去，太卡了。我要是跟你儿子对话，我首先训他一顿，懂了吗？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事挺不过去？天涯何处无芳草？就这点事儿就把自己击垮了吗？像个男子汉吗？远在长春的父母为你期盼着，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了，你却在因为这点小矛盾就垮了？这位朋友，严格点说，他应该有勇气去面对，也应该有方法去解决。但是现在你跟我探讨的是他很痛苦，他解决不了，对吧？他无法面对，他放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位朋友，我们又不在他身边，没法及时的调解他。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脱离这个环境，给自己放个假，放松一下，从这种纠结的状态当中，工作压力又很大，也不知道能不能被聘，女朋友跟我分手，我感觉感情受到了打击，他跟我说了那么多这个甜言蜜语，都在骗我，对吧？时间久了，我告诉你，你儿子身体健康垮了的那天，什么工作他都找不到了。
0: 是这样，我现在也是考虑
1: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我不知道像您说的那么严重，还是说您只是想象的很严重啊？
0: 不，他说的吧是一方面，但是一阵一阵，他心里明白什么？他说：“妈，你别着急上火，你让我吧调整一下。”但是调整一下呢，他好像吧一到这个有一段过程中呢，哎，心里头就又乱了。然后我也就是很担心，那就是。
1: 所以说，这位朋友啊，要么让他回趟家看看你，让他暂时脱离环境，哪怕休息一周啊。我觉得一个企业，我休息一周不能把工作没了吧？对吧？啊，我妈妈生病了，我回趟老家探望我妈，我工作就没了吗？那什么公司啊？啊，这位朋友，我该说都说完了，当妈的长点心啊！孩子这时候这么纠结，先让他脱离这个环境，回到家里放松几天，啊，然后跟妈妈唠唠心里话，妈妈也开导开导他，让他感觉到亲情的温暖、家庭的温暖。一个人漂泊在外，在异乡他地，有时候哪怕有的时候他会自我做主，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回到家里，你们无法面对自己的父母，工作无成，恋情又失败，所以为了不让孩子有这么大的压力，让他回来，好不好？
0: 好，是这样。
1: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0: 杜氏复明十八单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不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爱上你，好想跟你在一起。如果可以，让我们一直旅行，或许是某个未开发的荒凉小岛，或许是某座闻名遐迩的文化古城。我们可以沿途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脸，风景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这里是旅游资讯服务类节目《乐游吧》，陆明欢迎你继续收听。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哎呀，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 嗯，
0: 我们要和大家去介绍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童声美文栏目呢，在每个星期六、星期日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
1: 17:30
0: 到18:00来和大家见面了。
1: 嗯，是的，
0: 换了一个新的时段，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内容。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剧社推出的儿童广播剧。
0: 嗯，儿童广播剧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啊，对于广播剧呢，都是有着很深的这种情节的。
1: 嗯，
0: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听到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广播剧，那里边什么这个刑警啊，然后这个破案呐、啊抓特务啊等等等等，这特别特别的精彩。
1: 是的，很吸引人。
0: 嗯，
1: 其实呢，广播剧这种形式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
0: 嗯，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它不仅是对这个很锻炼孩子，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它是对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0: 哦，对，
1: 嗯，因为这个广播剧啊，它和其他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它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说，我们童声美文这个剧社的孩子们，他们去做配音表演啊。会去做舞台剧呀、但是呢，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广播剧和之前的形式上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嗯，
1: 因为你比方说配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对、看着屏幕，看着画面，它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故事情节，可以看得到人物是长什么样子，
0: 对，
1: 人物特征是胖啊，是瘦啊，
0: 嗯、
1: 说话的时候声音状态是怎么样啊、
0: 嗯，
1: 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紧张啊，是开心呢、还是兴奋呢？他
0: 都是由专业的演员。

0: 提前把这个环节情节台词演绎好了。
1: 对，而且呢就是他可以看到，他有画面，他非常的直观，哎，他呢就直接的把自己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就可以了。
0: 对，对方是紧张你就紧张，
1: 哎，
0: 对方在哭泣你就找哭泣的感觉，对方在笑你就在笑，对方戴个口罩那你这个嘴上就得带点什么东西了。
1: 对，在你在说话的时候，
0: 哎，
1: 可能你的声音呢就需要闷一些哈，
0: 哎，有闷一点。大家现在听我们两个来做的这个效果，
1: 哎，
0: 其实就是做的这个口罩的效果
1: 啊。是的，
0: 哎，
1: 对，
0: 那这个是没有口罩的效果。
1: 哎，对，所以呢你看他在给这个动画片配音的时候，他是能够有直观的这种视频的带动，会感染他，他把他这个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他去共情，然后就找到这个人物角色的特点了。
0: 就是配音。
1: 对，这是配音。你像舞台剧呢，舞台剧的这个展现呢，就是要让他去成为这个作品当中的人物，然后呢用他整个的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形体，把他演出来，把他表现出来，对吧，哎，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可能是，哎，我今天来演小明，那我就直接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小明的状态，我就是小明了，然后我去感受他，无论从言行举止动作体态上我都可以去做出来，但是广播剧，它就没有了，
0: 广播剧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一片空白。
1: 哎，对了，
0: 完全要靠着这个饰演角色的这个广播剧的声音出演的演员，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每一句台词，诠释这个台词当时的情感，诠释这个断句，还有他的语气、面貌等等等等。
1: 对，因为我们要去分析他，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感受他现在这个场景，而且这个感受这个场景是怎么感受呢？是要靠你自己的头脑去想象，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能够给你的直观的东西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感受到，让去参照的，他没有，只能靠你自己去想象他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那在这个场景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事物出现，这个人物我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比方说这个人物他是男的是女的，是胖的是瘦的，他的年龄感是大的是小的，这个需要你结合这个剧情你自己去想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0: 对，童慧说的这一点呢，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为一些单位啊去制作了广播剧。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呢，前一段时间我牵头制作的那个广播剧呢是给最高法制作的，然后里边呢有一个情节，我在其中呢饰演一个检察官，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位演员饰演呢应该是我的同事，级别要比我多一点，低一点。然后呢他来找我汇报一个案情，当时的那个台词啊，我记得那个稿件上写呢是敲门声，然后呢我那个检察官的名字姓李啊，就是推开门，李检察官，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案件，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处理，然后是我该给反应了。这个演员呢也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但是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啊，这觉得都可以，声音状态啊，还有这个语言面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觉得是可以的，试录的时候都是觉得可以的啊，音色什么都很好，感觉都很好，然后要实录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觉得好像差了点意思。那差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剧本，突然发现，但如果是咱们两个设想，我和童慧现在坐着面对面，哎，我们表现，童慧拿一个稿件啊，李检察官，施展，我这有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直接就接过来就好了嘛，我们坐的面对面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剧情里边不是这样的，剧情是我在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那儿办公，他敲门，我说进来，然后他再跟我说这个话。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走的过程的，
1: 对，他不会接得太紧，
0: 哎，那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呢

0: 你走着和人说话和你在人家身边面对面的跟他说话，
1: 和站定是不一样的，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下这个感觉，找到了这个感觉之后，哎呦，这戏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听童慧讲啊，说这个作品呢，其实给到演员的这个东西，演员怎么去表现它，是要真的看演员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1: 嗯，
0: 要看这个演员有没有想象力，
1: 对，
0: 哎，有没有这种对事件还原的这种能力和声音把控能力。其实广播剧或者叫一个优秀的广播剧在这方面是很不好做的。
1: 是的，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嘛，我说哎呀，对于孩子们来说，录制广播剧其实是
0: 巨大的挑战
1: 的。
0: 对，
1: 对，
0: 但是能不能完成呢？有
1: 我
0: 们同声美文
1: 的
0: 帮忙是一定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呢，我们都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大家对我和童慧在这个同声美文这个节目里边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啊。
1: 嗯，
0: 过去我们都是在18点档，现在我们到15点档了，我们提前了。
1: 17点30档
0: 。这个时段的朋友不知道对我们还有没有了解？
1: 嗯，
0: 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说的，就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就是录制广播剧对于孩子们来说虽然比较难，
0: 嗯，
1: 但是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去突破，那么孩子成长的空间就会很大。
0: 嗯
1: 嗯，因为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快节奏的视频啊，都是这种啊以视频的形式来呈现的啊，但是孩子们呢，他们要去感受这种声音的魅力。
0: 嗯，
1: 那么从广播剧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走入到广播剧当中来感受这一份纯粹的声音。
0: 视频现在为了要给到大家最大的刺激，
1: 嗯，
0: 他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得非常的满，
1: 嗯，
0: 节奏都做得非常的快，
1: 嗯，
0: 颜色做得十分的鲜明，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呀，
1: 嗯，
0: 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应该有感受，应该有情感的流露，应该是平平淡淡之中偶然之间有一个高潮。所以我觉得广播剧它更贴近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1: 对，
0: 让还原孩子们一个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它不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那样的。
1: 嗯嗯，所以现在呢，同声美文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即将录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开始招募我们录制广播剧的小演员们。
0: 嗯，
1: 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那么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嗯，
1: 也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沟通。
0: 对，
1: 那我说一说
0: 15944040003啊，
1: 嗯，
0: 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1: 是的，我们要录制的这一部儿童广播剧呢，它是一部红色的儿童广播剧，
0: 红色主题，
1: 哎，红色主题的，
0: 非常应景。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胜利九十周年，
0: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选题呢，也是和这个大的主题是贴合的。
1: 嗯，没错，嗯，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广播剧，我们现在呢，这第一部啊，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排练的状态了。
0: 嗯，
1: 啊，我们这第一部的名字叫《孙艺成的小号手》。
0: 嗯，
1: 啊，然后这里边的人物呢，有我看一共有几个人物啊，有旁白，有一个队长，有个叫阿浩的，这个少年小号手，然后还有一个叫小梁的，小石头、小满、小树、阿宁，啊，然后还有战士若干，
0: 大概三男三女，三男两女左右。
1: 嗯，
0: 除了旁白之外，
1: 哎，除了旁白之外啊，对，
0: 还除了这个队长之外，
1: 是的，
0: 因为这是我写的。
1: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想给自己家孩子认领哪一个角色呢？
0: 嗯，
1: 那就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15944040003，15944040003。其实啊，在这个排练广播剧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哎呦，太好玩了！
1: 很好玩。孩子们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0: 对，
1: 因为孩子们啊，就是当你去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广播剧啊？在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他们不了解这是个什么。

0: 么东西，
1: 非常的 classical， 就是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呢，这事儿好像都不熟悉。我相信对于现在这一代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许都不一定熟悉。
0: 对，
1: 你知道昨天我去学校里讲课，然后孩子们在我讲课之后让我签名，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孩子让我签名，然后就问说，老师你多大了，你能方便说一下吗？我说了一下我的年纪，他说我的妈呀，比我妈还大12岁。天哪，你知道吗？哎呦，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好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就是这个他们他们也许对广播剧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了，但是回忆回忆，想当年确实有非常精彩的作品。所以在今天我们把这个广播剧再拿出来，把这种优质的经典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再拿出来和孩子们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分享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说到这广播剧，孩子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一个对于广播剧来说，它可能有一个新词儿，就是这个叫，就是用手机听的那个
1: 多播剧，
0: 还有
1: 那个这个独播剧、多播剧、
0: 音频什么，
1: 有声书，
0: 有声书，
1: 对，有声书，这个其实不太一样，有声书呢是一个人播所有的内容，叫演播，咱们的传统专业行当里叫
0: 演播、
1: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演播一本书，然后呢。独播剧呢就大概类似于这个，多播剧是什么呢，就跟广播剧差不多了，一个旁白然后若干角色，这个叫多播剧，但是呢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广播剧了。
0: 是的，
1: 因为广播的这个行业标准，大家可能对音乐这个角度比较理解。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叫网络歌曲呢？因为它达不到出版级别。出版级别和广播电视级别是最高级别，剩下的呢，那这个对当年的规划啊，它的那个分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表现形式是非常高级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像刚才施展所说到的这个独播剧啊，或者是多播剧啊什么的，它呢可能只是有人声语言这一块的一个人物的塑造，但是呢它不是说像广播剧这种它声音是那么多元的，你比方说它这个
1: 音效啊
0: 各种音效它都会在里边都会有，
1: 让你身临其境。
0: 对，它是
1: 其实在我看来呢，多播剧和广播剧呢它的概念差不太多，
0: 对，
1: 精细程度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广播剧只不过就是跟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没有画面的电影，
1: 没让你看到画面，
0: 对，没有画面的，让你只是去听声音的电影。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多少年以前啊，有这么一个艺术产品叫电影录音剪辑。
0: 是的。
1: 哎，就是把这个经典电影里边的这个片段和它的声音串起来剪下来，然后中间有一个旁白，把那些没看过电影的人通过听这种方式呢，去感受那些经典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0: 对，
1: 哎，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了。
0: 好的，那先听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好嘞，欢迎继续收听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0: 大家好，我是童慧。最近呢，我们童声美文这个栏目啊，现在是非常的火爆，也非常的火热。我们新年伊始就推出了好多的活动。
1: 对
0: 啊，比方说像我们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小团员的招募，过两天我们的海选就即将要开始了。
1: 哎，是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将是我们童声美文2026年的重头项目。
0: 是的，
1: 忙得脚打后脑勺啊。
0: 是的，因为整整上一周吧，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在各个学校走访的路上。就是每个学校我要去看各个学校的社团的节目，
1: 报名的节目，报名的社团。
0: 对，
1: 其实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参与我们这个演出报名甄选的这些学校们。
0: 是的。
1: 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老师、德语老师，还有这个艺术老师，都十分的踊跃，十分的热情，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呢，如果要是不把这台演出搞好的话，就对不起大家这样的热情了。
0: 是的，
1: 上周我记得童慧走了7所学校，是吧？
0: 不止7所，
1: 那就是2天走了7所。
0: 对，是的，2天走了。

0: 这一段武术的时候，那一看站在舞台上武术的这个拳脚打出来的时候，那精气神完全就换了一个孩子。
1: 对，武术也好啊，戏曲也好啊，很多很多的艺术和体育帮助我们很多孩子实现了一种状态。
0: 是的，
1: 眼中有光，
0: 对，
1: 身上有汗，
0: 哎，
1: 然后心里有力量。
0: 是的，
1: 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
0: 对，
1: 现在在提倡美育。
0: 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所提倡的。
1: 哎，美育呢，从我个人的角度啊，一点粗浅的理解，不只是绘画美术啊，不只是这样的，
0: 对，
1: 还有音乐之美，
0: 对，
1: 对颜色的鉴赏之美，看见建筑之美，体育之美，还有这个戏剧之美，还有语言之美，总之生活无处不是美。你不能只是一个光是小镇做题家，
0: 对，
1: 你还得去有能力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不都说吗，生活当中不缺少发现，
0: 不
1: 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0: 当你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在上一周我走访的一个学校。我走访的这所学校呢，我在这就暂时不提它的名字，但是这所学校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学校所有这个学校里边的这个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和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然后呢他制造的就是制作出来的这个手工饰品哈，在布满了学校走廊各个角落。然后呢就是有一幅画特别的吸引我，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校长和我们老师还有孩子们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这个芦苇塘采的这个苇子，把这个苇子晾干了之后做的这一幅画。他说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些饰品，就是走廊的这些陈设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意共同手工做出来的。就没有一样东西是说我这个是买的成品，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帮着制作的，都是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哎，我说这个苇子咱们这个周围就能找到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看这个苇子是我们自己从那个荷塘这个苇子那个采摘出来的，包括那边那个
1: 芦苇棒呗，
0: 哎，对，用树叶做的那幅画也都是树叶，是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捡回来的。他就说我们校长就说了，身边是不缺少美的，缺的是我们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我们不用走出去很远，就在我们学校周围，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把它呈现美的东西的这些材料。
1: 在我心里啊，一直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的事儿，大概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老师要教一个创意画，就是每个人都教，你在家里边你是用什么废纸啊、糖纸啊还是米粒啊，怎么粘出来的就都行，教一幅创意画。我就做了一个米粒的，然后呢是一个少女，她的裙子被风吹起来的那样的一幅，我是用米粒染了色，然后还用糖纸还是什么东西就做的，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过了两天，新闻联播也有这个报道，这里边就有一个作品，就跟我那个作品是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你知道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到长春来拍。后来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有了很久，我不敢确定。但是呢，与此同时我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这个作品不是我的作品，可是我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对，
1: 证明我对美的判断是对的。
0: 对，就是大家都发现了这种美。
1: 对，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自个儿是美的。我们碰到多少人去照相就问，哎，我这次是好吗，我这次是行不行，你让小孩照相，哎，我应该这样吗，啊，是吧，老师我这样可不可以。其实你要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你就知道，哦，我这样是好的，我这样是美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说话，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
0: 广播剧、
1: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你知不知道自己怎么说才是美的，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一句话才能够带给听者愉悦的感受。在这个同时，你知不知道在90年前，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多少青少年和长征的 战士们一起走过长征路，他们创下了多么让人震惊的成绩。就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这次广

0: 部剧的这个项目里面能够带给小朋友们，带给同学们的。
1: 是的，那在这儿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活动。一个活动呢就是吉林省观工委满天星艺术团我们即将要六一的时候的一台演出长征组歌，我们要为这台演出长征组歌来选拔小演员，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儿童广播剧的录制，我们现在儿童广播剧的这个排演已经开始了也欢迎更多的同学们孩子们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儿童广播剧录制当中。一方面呢应该说是对于孩子肯定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第二呢是要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还有呢就是每一次孩子登台对于孩子来说他一定都会有一份收获和成长，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那一刻，让他的这个光闪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孩子的一份自信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找到这份自信，找到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这束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呢不也是除了展现孩子们的这个同时呢，因为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展现的舞台就是进录音棚去把它的声音录制下来，一方面呢是回过头来啊，孩子长大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来听一听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0: 留下来的作品
1: 对，这也是孩子在他年少的时候，在他青少年时期自己留下的一个作品还有呢就是孩子在录制广播剧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整个在排练以及录制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付出，他从头去捋顺这个广播剧录制我们都需要准备什么，比方说我们先去了解剧本，了解完剧本之后了解各个人物角色然后呢他再给塑造这个各个人物角色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去找到这种感觉一步一步
0: 怎么样去表演，
1: 对，一步一步非常细致的把这个广播剧的这个内容把它呈现出来。还有呢就是孩子们在了解广播剧去分析这个人物作品的时候，其实和孩子们学习的语文也是相关的就是这不就是孩子们在读课文的时候了解孩子们的这个背景，了解这个学习的背景。
0: 其实我觉得呢这大道同源，
1: 对，
0: 当你去解读剧本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是先去找这个剧本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1: 是的，
0: 当你在分析一句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因为你要说，
1: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的就要去说，要找这句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1: 对，
0: 什么应该重音，
1: 对，
0: 什么应该轻，你要赋予它什么样的这个情感，这些实际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具备的说好我们的这个中国话，说好普通话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我们是在帮助着孩子们，让他在日常的这个场景下有一个更好的锻炼
1: 是的，你有了这种理解的能力你可能才会有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去组织你自己的语言。
0: 那么我们要选这个演员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年纪的同学呢？
1: 6到12岁的同学，
0: 6到12岁就是小学学段，
1: 是的，小学学段6到12岁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两个大活动当中，而这两个都是大活动，这两个大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展现平台，一个是在舞台上的呈现，一个是在录音棚当中的录制所以孩子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在这儿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两个大活动当中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 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 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的，北京时间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今天是我们红讲堂的一部分啊。
1: 是的，
0: 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呢，和我们之前每一期红讲堂都不大一样。
1: 是的，
0: 因为今天直播间里边的这些嘉宾，他们呢年纪都不大。他们都是谁呢？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们，让大家的都来认识一下他们怎么样？
0: 让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
0: 好吧，这边先来好吗？谁先来？来，开始吧。
5: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年4班石慧宇。
0: 欢迎石慧宇。
6: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5年2班的张静子。
0: 好，
1: 欢迎
0: 各位同学，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1: 好，有请这位同学。
7: 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附属小学5年9班的崔雨辰。
1: 欢迎雨辰。
0: 欢迎欢迎。
8: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部的5年7班王润泽。
1: 欢迎你，
0: 润
1: 泽。
0: 你看，今天有4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
0: 难道我们是要讲长征历史和长征故事吗？
1: 其实呢，在这段时间的红讲堂当中呢，我们啊，把这个整个的长征组歌呢，从第一曲到第十曲，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呢是要和我们共同去分享他们录制广播剧的感受。
0: 这个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呀？
1: 我们现在呢正在录制的广播剧呢，就是《红小鬼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录的这一部广播剧，孩子们，谁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录的这部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呢？好，有请润泽。
8: 我们今天录的广播剧名字叫《雪山上的小火种》。
1: 哦，雪山上的小火种。
0: 听到这名字就知道，这是我们在讲，在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的这一部分的一段内容。
1: 是的。
0: 各位同学都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啊？挨个说一说呗。谁先来？谁先来？我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
1: 对，那你要先说我是谁，我饰演的角色是谁啊？
6: 我是石慧宇，我演的角色是小满。
0: 小满。
1: 小满
0: 啊，你呢？
6: 我是张静子，我饰演的角色是安宁。
0: 安宁。好，这边
7: 我是崔雨辰，我饰演的角色是林队长。
8: 我是王润泽，我饰演的角色是小梁。
1: 好，那么刚刚啊，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介绍，那有3位同学呢，其实在整个这广播剧当中饰演的都是孩子，当然了，有稍微年龄段小一点的孩子，有年龄段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有8、9岁的，还有呢稍微大一点的就是14、15岁的啊。那其中呢还有一位同学饰演了一位成人，演的是队长，是不是
0: 年龄稍微长一点的？
1: 对，
0: 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呢，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在这一幕里边啊，因为我们红小鬼的长征呢是一个系列的广播剧，然后呢在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一集里边呢，他这里边的角色只有一个是成年角色，是老炊事员，就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直没有出现的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嘛，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和演员的档期没约好，所以是今天就只录了孩子们的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分别来录制。
0: 分别来录制。然后呢，崔雨辰所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在我的设计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成年人。因为其实在红军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队伍，他们的年龄是普遍年轻化的。只有呢，班子里面的前几位，前3、4位是20岁以上的，好多都是18、19的青年人，这样的队伍也并不少见。而这个既然叫红小鬼的长征呢，实际林队长这个角色呢，在我的感受当中，他应该是一个18、19岁，17、18岁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一个成年角色。这里边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是我们今天没在直播间里边的小石头这个角色。
1: 对，小石头大概是7、8岁吧，8、9岁。
0: 九岁以上
1: 、
0: 一定是九岁以上。刚才润泽说你多大？ 你几岁？
8: 实际年龄吗？
0: 实际年龄，对，你几岁？
8: 我实际年龄是11。

0: 11岁，
1: 对吧？就跟他年龄差不太多，
0: 嗯，
1: 比他年龄呢，也许再稍稍小一点、
0: 嗯、
1: 啊，稍稍小一点、
0: 嗯。
1: 因为在我们那个长征的这个真实历史上呢，年龄太小的小红军是很难跟着一块儿行军的。
0: 对，因为整个这个途中实在是太艰难了
1: 啊。对、嗯，所以呢，那9岁参与长征呢，这已经是一个，这已经是一个很极限值的这么一个数据了。
0: 是的，9岁才上小学3年级呀、啊。
1: 对。更多的孩子呢、
0: 嗯、
1: 是在这个长征的途中呢，有的是留在了后方、
0: 嗯、
1: 有的呢就是交给当地的老乡帮忙寄养了、
0: 嗯、
1: 然后在长征结束之后呢，家长有的回来找到了，有的没找到，有的家长就没挺过来、
0: 嗯、
1: 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过程。
0: 是的，
1: 哎，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系列剧里面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写得太悲伤，因为我们在彩排练习的时候也问过孩子们，我说你们希望这个角色怎么样啊？因为这里边，其实我们这一集里边有一个角色其实挺危险的，是吧？
0: 对，就
1: 是谁来着？
2: 安宁
1: 是吧？这是张静子是不是？
0: 对，
1: 来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这一期角色里边录这个人物，你什么感觉？我记得刚才你还说，你说这个安宁这角色两回危险了是吧？讲讲是怎么回事，说一说。
2: 我觉得他，
1: 你离开麦克风再近一点可以的。
2: 我觉得当时我录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危险。之后我也当时我承受他的角色的时候，感觉很害怕嘛。因为根据他的情节来讲，他就是，因为林队长说了嘛，如果在雪山上睡了，他就跟死了一样了。之后当时这角色不是。
1: 你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是
1: 声音
2: 不是说他不想走了，或者是他想睡，之后我就感觉很害怕。
0: 嗯，
1: 对，
0: 就是在内心当中是特别担心这个角色后续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吗？
2: 嗯
1: 嗯，那你理解安宁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感觉他。我觉得他也挺坚强的，因为他当时总是想睡，总是想坐下，但他也是坚持挺了过来嘛。
1: 嗯，
2: 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很坚强的。
1: 你觉得他睡了会怎么样？
2: 他睡了，他就回不去了。
1: 啊，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
1: 啊，就走不出去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在整个这个台词里边呢，林队长有一段台词是专门讲了，在雪山上要是睡着了，要是坐下休息了的这个、
0: 嗯、
1: 这个惊险之处。林队长，崔晨。你的这你饰演的角色说过的这个话你还记得吗？
0: 对，是在哪一段？
1: 你给我们大概讲一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呗。你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啊、他的台词在那块是怎么说的？
2: 他说的
1: 是，来，你也是把麦克风抓过来可以的。
0: 对，
3: 是，都听好，山上不比平地，谁都不许乱跑，不许掉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不许坐下，不许睡。
0: 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1: 对，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林队长虽然说是一个17、18岁或者18、19岁的一个青年的角色，
1: 嗯，
0: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因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的。
1: 嗯，
0: 对于崔宇晨来说，他才是一个10岁、11岁的小女孩，
1: 嗯，
0: 来录制一个这样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你很棒啊，宇晨。
1: 那你整个的这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理解林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嗯，我认为呢，他可能是比较关心队员的，因为他后面在阿宁第一次遇险快掉下去的时候，他是会提醒阿宁说走慢一点，脚踩实的。后面在第二次的时候也多次提醒了阿宁不能睡觉。
0: 非常的关心整个红小鬼在这一路当中的行程，然后非常关心他的这些队员们，是不是？
1: 嗯，对。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作里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0: 嗯，
1: 阿宁差一点点掉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怎么就没掉队呢？你还记得吗？
2: 是当时是一个老炊事员给了阿宁一片姜嘛，
1: 嗯，
2: 之后就让阿宁一直嚼，嚼着嚼着他就又缓过来一点了。
1: 嗯，所以这一片姜很珍贵
0: 、嗯，
1: 但其实你的小伙伴也帮助你了，对吧？嗯，你的台词最后一句我记得是有写，就是谢谢你们没有让我坐下，没有让我停下，你还记得不？
2: 记得。
1: 那这些给你带来帮助的小伙伴里边，你能记住谁的名字？角色名就行啊。

0: 别点那个演员名。
1: 小满、小树、还有阿浩，还有小梁。
0: 嗯，
2: 老师还有林队长算不算？
0: 那算算算算算。你看，就是这个问这个问出这句话啊，就充分证明咱们的这节目呢，它就是现场的，
3: 是的，
0: 和孩子们的交流和访谈，
3: 是的。
0: 你知道，这就是和我们满天星艺术团和我们同声美文剧社，共同学习过的孩子。他们也就是十一二岁，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就可以侃侃而谈，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3: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孩子们虽然和长征这个年代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的，九十年，那么孩子们呢，对于这段历史他们了解的并不多，但是通过我们去在这段时间排练广播剧，在录制广播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对于长征的故事他们现在知道了，同时又理解了，而且能够把握住这个角色，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0: 对，我们来问问小满吧，饰演小满的这位同学，在你的印象当中，小满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来，把麦克风抓过来，咱们和观众交流交流。
4: 在我的印象中，我记得在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小满拉住了阿宁，这样子阿宁才没有掉下去，
0: 就没瘫倒下来，是不是？
4: 对。
0: 那个时候小满累不累呀？
4: 我觉得不怎么累。
0: 小满不咋累啊，就是特别轻松啊。
4: 就是呢，我觉得也是有些累的，因为毕竟阿宁快要不行了，所以抓住阿宁也是有一点点累的。
0: 对，
3: 有困难的，尤其
0: 是
3: 在雪山上。
0: 对，
3: 大家都在爬山的这个过程。首先呢，在雪山上爬山，我们这个在一个高山上，这种气候上的这个本身我们呼吸就不会很顺畅。第二呢是
0: 有高原反应。
3: 对，有高原反应。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雪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累的，这个山很高，然后孩子们又吃不饱，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所以呢这个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得去爬，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孩子们整个在爬雪山以及他们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能够进入到角色当中去感受，都感受到了这种艰难，非常的不容易。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啊，小梁，角色是小梁是吧？你看，这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唯一一位男同学，你来说说你理解的这个角色，我们的剧本里边小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5: 在这个广播剧里，小梁是少年领头，我感觉他有起到一些代表，就是带领同学，就是带领他的战友去干一些事，就是有一些领头精神。当阿宁快掉下去的时候，然后他是第一时间喊拉住的。他也，我感觉他虽然没有说像林队长那样，但我感觉他也有一些领队精神。
3: 是的，
0: 小梁是个领队，是吧？
3: 小梁，
0: 我写他是个领队了吗？
3: 小梁是个少年领头。
0: 少年领头，
3: 对，他就是在这个少年当中，他可能是年龄上比其他的孩子要稍微长一些，
0: 有点威望。
3: 哎，对，他是一个少年领头。
0: 对，因为那个我记得给他们讲戏的时候，我这个小石头啊是一个刺头，然后阿浩呢，那就主要四号，然后到小梁这块呢，他就比较正。就有这种领头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很被你们很敏锐的捕捉到了，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呢也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3: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一个广播剧里边啊，刚才我们和饰演的演员角色一起交流了一下，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和我们同声美文呢继续畅聊这一次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的创作感受。

0: 飞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着剩不多了，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先定先得，好吧？
1: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400-775-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今天假如您早起上班或者是上学，没时间吃早饭，那么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你早上肚子饿这件事呢？有的朋友是挺着，还有的呢带点小食品，香肠、面包、牛奶、饼干，哎，这些东西都很常见。那么假如是古代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些常年需要早起，常年吃不上早饭，同时呢他又有条件来置办点饮食的那些人，他们的早餐问题怎么解决呢？宋朝的时候，那些能面圣的皇帝，能面圣的官员啊，他们的早餐问题呢一般都是在家里备点什么零食，哎，一边等着上朝一边吃。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古时候呢他的这个计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没有阳光，而且呢又不能在某一地儿干等，就是你说你随身走，我说带一表啊，我看着几点，这是很难做到准确的。所以古时候要是上朝的话呢，通常官员们会掐一个大概齐的点，然后早点来。而在宋朝的时候呢，你别说那是随身携带的那种计时器了，即使是在宫门口有固定地点的计时器，它所采用的方式呢，也就是靠漏水多少来计算时间，这个过去叫铜壶滴漏。原来啊，宫门郎呢是两个人掌管宫门的钥匙，晚上要有宵禁，你不能这个宫门随时随地开，你外人进来，我的安保工作也没法做。然后就专门有人在这儿等那个滴漏里的水漏光，漏光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就够点该敲宫门了。哎，这个就是一个计时器。但是您想啊，那个水漏它肯定没有那么准，然后大臣们又不敢迟到，是吧？你掐得准，人家不准，没有办法，就只能早来。早来呢，他们在宫门外就等着。那毕竟是能够面圣的大臣啊，那这个级别是不低的，也不能干让他们在露天待着，所以就在宫门外就设了一座等待上朝的房屋，让官员在这个房屋里边休息。这个房屋因为又有这个滴漏，又有这个休息，同时它又不是一个大的什么建筑，所以这个房屋呢就叫漏舍。然后官员们在这个漏舍里边等多长时间，那就不一定了，就看你来得早还是来得晚。那些上朝的官员他可不一定都住在离他上班这地儿很近的地方啊，和离上朝这地儿很近的地方，有的远的呢那确实需要赶路，那早晨起来那时间是很紧张，他们就不吃饭，带点小吃在这漏舍里边边等边吃。但是这小吃能是什么呢？您说牛肉干，对不起，那事儿没有啊。宋朝的时候你说你赶上官员那儿聚会的时候，你吃那牛肉干那是扯淡，你说你带一烤馒头到那儿烤一烤就给吃了，你可是大官啊，那不像样啊，对不对？你那带点咸菜，不对，那不是那意思，你在这儿呢就得吃那种并没有太大的味儿，然后又不用太费事，吃不吃都行，没事吃又不会被别人看出来，搁嘴里咀嚼，你可以偷偷的来。这个时间段有那一会儿你就能吃一口，然后没有这一会儿你也可以有地儿存的东西，靠这样的食品来解决自己早晨肚饿的问题。而南宋时候我们还得考虑到那些南方的特产，所以那个时候的官员早晨起来好多人会备一点炒栗子。你看栗子这东西很有意思，炒熟了之后它自带壳，就不怕脏，你说你是放在什么地儿啊，你都可以跟其他的东西一起，而且它单独成小包装，对吧？这是很方便的，没有油，不漏汤，不掉渣，热量还够，还不怕凉，最重要的呢是它还足够好吃。所以炒栗子当年是那些上朝的官员们经常在早上吃的这个垫肚子的。为什么今天忽然想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在翻这书的时候就翻到了一本陆游的诗集，打开目录之后呢就随便这么一浏览就发现了一首诗，就被这首诗的诗名给吸引了。这个诗的诗名叫《夜食炒栗有感》。那为什么对这个诗名感兴趣呢？就是和我个人的一段经历有关。当年我考过公务员，
最后呢是卡在那个录取的线儿上了，就差一分，我和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差一分，然后从他开始再往后就都不录取了，就我就没考上。嗯，当时后来分析原因，他们说你那个作文啊，写那篇申论，你那题目不行。我记得啊，很清晰的记得，当时是给了一个事例，然后我的题目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有感，他们就说你这太普通了，这是小学生写作文的水平，深深的刺痛了我啊！我当时觉得，就从此就对放弃了考公务员的这么一个想法。然而我人呢，就是读书嘛，让我们进步。读历史有的时候啊，它能照见你自己。你看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看这个陆游这诗集的时候，为啥就非得挑到这一篇，就是因为我一看呀呵，人家陆游陆放翁在中国历史上号称写诗最多的诗人，留下来的存诗最多的诗人，没有之一啊，他最多。说这么一个人，他在写诗的时候都有一个夜食炒栗有感，那我用这个题目怎么了？我比得了陆放翁吗？哎，所以就这样我才翻起了这本书。没想到一翻还觉得这书挺好看的。这里边也提到了他这个牙不行了啊，第一句就是齿根浮动叹五衰。前两天我们在讲古人刷牙的时候就曾经说过，陆游他曾经留下诗说自己牙不好了，他这个诗的意思呢，就是我这牙也不行了，哎呦我真是老了，晚上我也饿了，怎么办呢？朝

点栗子吧，垫吧垫吧。炒栗子吃栗子的时候就想起来，哎呦，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做过当大官的梦，也做过要实现抱负、实现理想的那种幻想。当年我也曾在漏房外，我们前面说了，漏舍啊，漏舍外等着上朝，一边吃栗子一边等着上朝，这事儿我都经历过。你看读这些诗呢，你能发现在这个诗人身上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他就变得更加的鲜活了。过去我们对陆游很熟悉的诗是什么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复更冷历史的时候，哎呀，就是留言，爷爷爷爷，我还给你烧香了，你关注的节目又更新了，是吧？就揶揄我好久没更新。关于陆游的诗，其实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比方说，他也喝酒，他也馋。还有一首诗呢，名字叫道中累日不肉食，至西县市中得阳阴小酌。你看他这个诗名就不是那么高大上，就是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首诗。好玩就好玩在这些地方了。这话呢就是翻译过来呢，就是赶路好几天没吃上肉了，到西县这个地方，哎呀，我看着阳了，来来来，整点整点，喝了两杯。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很短，我就给大家念一念。门外倚车辕，颓然已醉昏，站于阳绝美，压尽酒微魂，一洗穷边恨，重招去国魂，客中无物语，灯尽为谁烦。这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年啊，陆游他在官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得意的，最开始一参加科举就没赶上好点儿。怎么没赶上好点呢？原来我在讲科举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过，说陆游当年考试的时候，他参加的是一个什么考试呢？这个考试是给当朝的官员的子弟举办的专门的那种进士考试，当年叫所听考试。他的成绩非常好啊，就被主考官陈子茂评为第一了。结果呢，这一期考试正好秦桧的孙子也参加考试。一看秦桧人的意思是想让我孙子当第一啊。然后结果一看陆游当第一了，秦桧就怒了，就打算给这主考降罪。这事儿就搞得很不愉快。结果到了第二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的时候，这秦桧呢就直接就说陆游这人啊不得录取。从此以后陆游在官场上就被秦桧记恨，就十分的不顺畅。那么我们在过去讲到的科举这一部分内容里边呢，跟大家提过这一段，觉得陆游很冤，同时也觉得秦桧也太跋扈了，你怎么这样啊？你们家都那么有钱了，你都那么受皇帝的宠信了，你怎么还能欺负新人呢？一个职场新人你欺负他，你有名吗？不过今天啊，虽然我也很不耻秦桧的这种做法，但你去看一下时间表，你就会发现呢，秦桧这么做有他自己的原因啊。对，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念秦桧。为什么要加个儿化音呢？普通话里边说这个加个儿化音显小，哎，你看小不点儿、米粒儿、小石头，哎，都是这么显小的意思。小时候呢，我就叫秦桧就叫习惯了，因为在心里边存着一种鄙视嘛，所以就这么习惯了啊。抱歉各位啊，我尽量叫秦桧。说为什么秦桧这时候这么疯狂，就跟疯那啥似的，逮谁咬谁，只要挡了他孙子的这种前途，他就一定要把他对方干掉，哪怕是还没考试呢，他就给人交代说陆游这人不能录取。为什么？就是害怕陆游将来出来挡自己孙子的前途。为啥能这么干啊？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当年陆游参加科举考试和秦桧的孙子两个人对上的时候是公元1153年，南宋的绍兴23年。他在礼部考试被秦桧设计的时候是公元1154年，而秦桧是1155年病逝的。也就是说秦桧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再不安排就没得安排了啊，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他才这么疯狂。哎，对，我们再说回来这秦桧，说回来陆游啊，说到哪儿了，就说这陆游

0: 他的官场不顺。许多人认为他的官场不顺呢，是因为他一直主张收复失地，然而皇上呢是不想干这件事儿的，所以他和皇上之间这想法不统一，于是呢就总是得不到皇上的宠信。一生当中陆游只有一次真真正正去到了前线，那是公元1172年的时候，他是1172年出发的，但是机会是公元1171年的时候来的。在这两年之前，陆游才重回官场，当上夔州的通判，而且主管的都是什么学习呀、农业呀，管的是这些事儿。这让陆游心里边其实是很压抑的。而再往前数四年，陆游基本上是赋闲在家的这么一个状况。为啥呀？因为说话皇上不待见，所以陆游呢，他对于这一次能够去往前线，去往这个疆场，他十分的向往。结果这一次去，也就在前线待了八个月。啊，他提出的什么北伐呀，啊，提出的许多的这个军事上的构想呢，又被否了。被否了之后，他就没有什么可在这儿待的意义了，就往回走。那么这个诗呢，就是在往回走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在诗里边他提到了穷边，因为当年在陕西一带的时候，是南宋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拉锯的这么一个边区，所以呢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艰苦，好几天吃不着肉了，他看着肉才会这么香啊，看着羊肉了才会这么高兴，喝这个酒啊也一般，吃的这东西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奢侈，但是对于他来讲，此时此刻正处于一个人生的低谷，好不容易好像之前有了那么一个念想，是吧，我能报国了，我能收复失地了，对吧，我看到了前线，我终于仿佛大丈夫的功业就在我的咫尺之间了，对不对，哎，他呢就是想很多，结果又不行了，这时候他已经奔五十了，那快知天命的这么一个年纪，说在古代，那陆游恐怕就是再想怎样，再想有什么功绩，这就很难。所以在这诗里边，我们能看出陆游这个情绪不太好。现在想想呢，仿佛我们对于陆游很熟悉的那些诗作都是情绪不太好的诗作，尤其是那首《示儿》，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哪情绪好的呀。但其实在陆游的诗作里面有挺多还是挺温暖的。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如果有时间，或者最近找一个时间吧，再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在读陆游诗的时候，谈不上感受，因为我觉得诗啊，这是个高度凝练的艺术品，你要把它解读出来就很难，它就失去原来的韵味了。人家用字，人家那遣词，人家那个结构，我又不是专业的老师，这讲不出那么多，讲不出美感来啊。我觉得能讲，但是讲不出美感来，没底气，咱不干那事儿。我就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我读这首诗之后，我的结合陆游当年他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感受，能侧面帮我们去了解在宋朝的时候人们生活的这种条件，也去感受感受这么著名的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诗展侃历史》。

听一点故事，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给皇上做衣服是一件很爽的事儿吗？这个问题啊，我想得从两个角度去看它。爽在哪儿？有什么可爽的呢？无非就两点，一个有名，一个有利，对吧？名从哪儿来呢？哎，我们家这店呢，或者我们家这手艺，给皇上做过衣服。你看，这样说出去之后，这是很有号召力的。名人效应嘛，在古代中国哪还有比皇上更大的存在呢？那有利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给皇上做衣服，皇上肯定得多给我点钱啊，赏赐我一点，对不对？哎，这么想的人一定大有人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皇上他不只穿这一件衣服啊，假如说为了某件衣服他大加赏赐的话，他那么多的衣服，甚至这衣服都没有洗的，这一说没有，都是新的。那每个人都赏的话，皇家他也弄不起啊，地主家没有余粮，皇上家就有很多余钱吗？所以呢，作为皇家所使用的这些衣物，大多数情况下是由皇室自己安排的制造工厂来生产的。而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给皇上做衣服这个事儿啊，也就特指皇家的这些工厂。其实说起来，这些工厂本来是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接触不到也想象不到的行业，但中国古代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红楼梦》，它的作者曹雪芹的祖上就是给皇上看这个工厂的，江宁织造嘛。所以这就让我等老百姓呢有机会想得到给皇上做衣服到底是不是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作。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个收入这事儿啊，它并不是恒定的。我们既然提到了曹寅，那么我们就按照曹寅所在的那个时候的江宁织造为例，来和大家一块儿去试着理解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江宁织造啊，是清代三大织造当中织机最少的这么一个部门，但是它却是这三大织造当中的魁首。想要在这儿当领导，往往呢得先在那两个织造上历练历练，才能够接这个职务。那两个织造是哪两个呢？一个是苏州织造，一个是杭州织造。而曹寅之所以能够在江宁司职，这里边呢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呢是源于他的母亲曾经是皇帝的保姆，所以他从小呢就跟皇上在一块儿，俩人一起长大，皇上对他非常的信任，也非常的了解，所以就把这么一个肥缺就给了他。这一个是为了报答保姆在自己小的时候对自己的这种关照，另外一个呢也是皇上对于曹寅的一种赏识。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讲的时候都是这么讲的。然而我们今天当自己的阅历多了一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仅仅是出于感激的话，皇上恐怕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给曹寅，他可以去做别的地方的制造啊，甚至他可以去做别的地方的官员啊，为什么偏要做这个织造呢？而为什么又是这若干的三大织造当中的魁首江宁织造呢？这就说明什么呀？说这个曹寅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可取之处的。年轻时候曹寅曾经在内务府慎刑司担任郎中，应该他在做郎中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了自己的才干。而同样是康熙朝非常著名的大学士鄂尔泰，他也是在内务府慎刑司崛起发迹的。我想在这里边呢，一定是曹寅在工作上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干，皇帝才会把他放在这个江宁织造这个位置上。因为这个位置很特别，在雍正朝的时候呢，这个织造每年的俸禄是10,000两白银。这个是多少钱呢？他得这么讲，就是他的这个薪酬水平，他是和巡抚和布政使这是同一等级的。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曾经为大家分享过，说这个巡抚是一个什么概念，他就相当于一个省的军政一把手了。
就是这么个级别的人物，封疆大吏，就是省级一把。所以我们从这个收入的角度来看呢，织造他的这个级别应该是不低的，对吧？他和省级官员比肩，但是呢，这个织造啊，他没有固定的品地，他是由皇帝特检出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属于省级的官僚体系，他由皇帝指认。那您就想吧，这个人身份就特别了，谁要是担任上某某地的织造啊，特别是像我们前面说的苏州、杭州以及江宁，就是今天我们讲南京这几个织造，你和当地的省级官员一比较起来，那就大家都明白谁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一点了。今天留下来的文献记录里有曹寅奏折，他在这里边呢就曾经有一篇转述了康熙47年的时候皇上的这么一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说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需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圈改就会参他。这话什么意思？说你们三个呀关系得好，你们得好好处着，你们必须得以和为贵。假如说呢你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有谁不听话，或者有谁做事儿不正当，行事不端嘛，啊，有谁犯了一些错误了，那你们俩人得说他啊，他改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他要是不改的话，不知悔过的话，那你们就报告给我。你看到没，皇上说的这话在这里边有没有提报警啊，法律处置他呀，按公办事啊，有没有？根本就没有。所以这织造这个位置，他跟普通官员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讲，这是皇帝的耳目，放在这个地方上去看看地方上各式各样的这个官员是怎么行事的，就相当于监督人员吧，哎，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今天我们反过头来想，在别人眼中看来，这不就是皇家圈子里的朋友圈里的一员吗？其实呢这个位置啊也并不是清朝时候才有的，明朝这织造这位置就已经有了，但是呢它是由宦官把持的，就是都是大宦官才能做这个官。可是呢在清朝成立以后，他们也要总结前朝的不足，因为他们也迷糊啊。我们之前曾经说过，一清朝在入关之后呢也很傻啊，我们怎么就进来了，我们怎么就能入主中原呢？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所以他们也要总结如此强大的明朝是怎么衰败的。当然很清晰的看到呢，就是宦官干政。所以在后来清朝的认知当中呢，会认为宦官的权势过于泛滥，这是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在整个大清王朝，他们对于宦官或者后来被改名叫太监啊，对于这些太监的权势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哪怕今天我们去看这个电影电视里边都说，这个太监你就是管后庭的事儿啊，你就是管那个后宫里边的事儿，你出来你凭什么指使那些地方上的官员或者前朝的官员做什么呀？你没有这个资格啊。当然话是这么说，后来人们都是一团和气嘛，对吧？大太监呢和皇帝也好，和那些当红人士也罢，他们之间的关系呢都是比较融洽的，相互之间都会给一些面子啊。说远了，我们说回这个担任织造。清朝最开始呢都是满人来担任这个织造，或者呢是入关之前就已经归顺满人的汉人。在整个顺治和康熙的这两朝里边呢，只有一名宦官短暂的做了苏州织造5年的时间，剩下就全是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两类人来担任这个官职。那么再回头说到这个织造，既然他是皇上身边那么近边的人，他就能享受到许多制度上的红利。比方说织造这么一个位置啊，它有许多额外的好处。那好处在哪儿呢？其实这事儿说起来也简单。你看江南织造它是干嘛的？它是给皇上做衣服的，但是它做衣服它是一个加工厂，可是它不生产生丝啊，对吧？
那么他在采购原料的时候，那就可以做点花账呗。还有，既然提到了做花账，按照当年朝廷的规定，这个织造的所需要的费用不是靠他自己挣的，因为他这衣服做出来他也不向外卖，他就是供给皇家的，所以呢他等于说是一个全额拨款的单位。那你看各位啊，花多少钱不得是他说了算吗？除此之外呢，这个织造因为太有钱了，他也会搞一些投资，像放个高利贷啊什么什么的。大家看那《红楼梦》里边说那个凤姐放高利贷这种事儿，这个在当年呢也并不少见。这是我们讲到以曹寅为首的，或者说以曹寅为例来说，这个织造这个位置，给皇上做衣服这帮人，他们爽不爽？挣钱挣得快不快？那简直是太厉害了。要不怎么说《红楼梦》那小说里边他写的是贵族的生活呢？哎，这个钱实在是太厚了，太殷实了。但是这是织造这个层面的官员他们的这个状态。要真的到普通的，或者说是那个织厂里边的那些匠师，那些技工，那这些人的生活怎么样呢？我们得说应该还不错。因为首先这织造咱们前面刚刚提过，他的这个薪水啊不是自己负担的，他是由公款来负担的，对吧？所以就是他不差钱，他也就谈不到什么欠薪。根据资料记载啊，官方造册，曹寅手底下有2500名织匠，其中呢2000名是一般的工人，有200人呢负责操作那个织绸缎的织机，然后有300人呢负责制作诰命。这些人的专业分化程度非常高，有人专门负责穿线、涂擦和染色，也有人专门负责设计图案。而且这还仅仅是在织造厂里边的一线业务员工，如果说不考虑业务的话，那还有什么这个库管员，还有书记员，还有什么轿夫、马车夫、信差、保安啊、掌伞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人，那养活他们都是需要钱的。而这些人的收入是怎么划分的呢？主要分两种，一种呢是口粮，就是给你粮食，还有一种呢是给钱，或者是两种的结合。他们有的呢是按年节，有的按月节，有的按天节。当时一个熟练工的月薪是1两4钱，加上4斗米的口粮。那么专家和学者呢就根据这个数据推算了一下，说曹寅手下的优秀的织匠每年能挣22两银子。这22两银子是一什么概念呢？各位朋友，您还记不记得在《红楼梦》里边说，薛宝钗请史湘云吃了一顿螃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刘姥姥帮着算了一笔账，说大概齐，说这些螃蟹啊，要算70-80斤的话，1斤值5分，10斤5钱，5×5=25，3×5=15，再搭上韭菜，一共倒有20多两银子。各位，什么意思？就是薛宝钗请吃了一顿饭，这顿饭钱吃了曹寅手下优秀的老练的织匠一年的薪水还多。所以呢这个织匠挣的钱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多啊，但是这还是老练的织匠，那些技术比较差的技工他每年也就挣个10两银子左右。而且呢这些人挣的还不是年薪啊，你到这来说你在这干一年我给你多少钱，不是这样的。他们呢有点像打零工，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忙，哎，我们需要人，是不是？你跟我们有点关系啊？那行，你上我们这儿干几个月活吧，干几个月活我们给你点钱，然后过了这个季节，对不起，回家，哎，我们不用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各位，那您想一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皇上做衣服，它是一个很爽的事儿吗？答案就在您自己的心里，对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我们前面呢，就提到了古代人如果想卖房，他是备受限制的。我们从《汉书》里边的记载就能够看得出来，汉朝的朝廷它是不鼓励房屋

就这个住房来进行买卖的。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治理能力啊，人员的流通啊，各方面的条件呢也都相对好了一些，于是房屋交易的限制也就跟着相对松动一点，但是也仅限于一点啊，说这房子如果想卖

时候想要卖房，它有一个买家的顺序表，哎，法律规定的顺序表，就是你得先问这些人，这些人都不买了，你才能卖给别人。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前进修法律这个专业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名词，就是继承啊，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你就必须得可着这个来。说如果第一顺序继承人没有，或者是放弃，哎，这才能轮到第二。有一些情况下呢，就一个人就全继承了，对吧？夫妻俩人结婚没孩子，是不是？其中没一个，你说这钱能轮到侄子吗？对不对？那父母、配偶、子女，这都是第一顺序的。那卖房也是这样。那古代在唐朝的时候，按照《旧唐书》，它这个顺序是什么样子的呢？要先问一问亲友，那要不要？我这是一多少钱？然后你买不买？给我个准信儿啊！你别说过两天再说，我现在就要。所以亲友说：“对不起，这事儿我不要啊，我不买。”那行，然后再问问邻居。啊，好朋友，好哥们儿，我要卖房子了，你看这你买不买？啊，这个邻居可能说呢，我不买。好嘞，哎，那我就准备要对外卖了啊。只有亲戚邻居都不买，那才能再卖给别人，它是这么个顺序。而我在讲历史的时候呢，我在读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反映出来了，我脑子里会自己跟自己抬杠，说我就想卖给一个哎不认识的人。啥也不图，我就图个乐呵，我就非得击破这个法律，我就必须得钻这个空子。嗯，我这房子呢，本来我就值十万，好吧，我就值十万，那我就跟亲友跟邻居我就说我卖二十，是不是？你说谁能买啊？这公价大家都心里有数，一打听就知道了，你哎这值十的你卖二十，谁也不买。好嘞，等到我卖给那些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呢，我卖你八万。啥也不图啊，亏钱我乐意，我就是为了钻一法律的空子，行不行呢？反正你要真的那么愿意吃亏，并且你这么干大家也认同的话，我也想不到什么不行的理由。但亲戚朋友还有这个邻居不能提出异议啊，说这俩人做扣啊，他俩有什么私底下的交易，他们俩可能要图谋不轨，再把你告到官府，妥嘞。那你挑战法律肯定是要失败的。哎，这是唐朝。说完唐朝呢，我们再说说宋朝。宋朝在买卖房子这件事情上啊，这个事儿有一个太祖明文的规定。宋太祖当年就直接就说了，说凡典当以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买，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没什么意思呢，跟我前面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得先问问亲戚朋友，再问问邻居，谁都不要才能跟别人交易。而且呢，宋太祖说的那个呀，人家还不光是说告诉你得这么干，还给你规定了具体的行事的方法，说你问四邻了，问了，哎，那这个为了避免将来四邻反悔，或者说你在这中间啊起什么幺蛾子，说不行，有证人也不好使，必须得落在笔头上，白纸黑字他得写得很清楚，这叫依仗取问，就拿一小本子啊，列一问账。哎，这个问账怎么列呢？亲戚朋友邻居这名字全都写在上边，然后写明了我想卖房的理由，然后写清楚了我想卖多少钱，然后挨个拿这东西找亲戚朋友签字去啊，说你买不买，不买签字，拿着这个东西你才能有权利把房子卖给别人。说要买房的人也得看着这个东西他才敢买，要不然的话很可能你就涉嫌违法了，一旦违法，那这承担法律责任呗。有人说我不懂法，那这真没招，对吧？愚昧无知，这没办法。我想呢，当年在买房卖房这个事情上，也应该朝廷啊、地方上的衙门呢、啊，也都有一定的宣教，会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或者呢，就地方上会有一些明白人，那就是什么事儿呢？街坊四邻的都愿意找这个人去商量，由这人给拿一个主意，
这人假如说是

0: 个懂法的，是一个精明的，这街坊四邻都受贿，哎，受贿计啊，嗯，不是贿赂。如果说这人是一大糊涂，那这倒霉了。不碰着事儿的时候呢，就是也就那么稀里糊涂就过去了。一旦真章碰着点什么事儿，那全都得跟他倒霉。好，我们前面说了，是这买房卖房之前先获得这个资格啊，你先得找人签字。那么在这一切手续都齐了之后，这买房卖房该怎么办呢？就是先得找到买家，那不管是亲友邻居还是陌生人，有这买家同意了，谈好了，好嘞，咱们也是落在笔头上立一字据。这个字据啊，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就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了，这不行啊，这个是有规范的。这个你买卖房屋啊，得上官府那儿去登记，要不然的话呢，这事儿就是官方不承认，将来有什么问题呢，还是你自己事儿。有人说我不知道啊，我就不行，我自己房子我就卖了，不懂法，活该。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都不惦记，对吧？那你找谁去？还是基层的干部啊，他这是有责任，得宣讲。好了，这字据规范式的字据啊，给你出出来，然后双方在上面签字，找明白人给你看。你看不懂没关系，明白人帮你签完之后都谈明白了，好嘞，给钱。把这钱交完之后，拿着这个字据到相关的衙门口，在这个字据上盖个章，这衙门做一个登记。好嘞，这房子原来是张三的，张三的现在呢归了李四了，张三呢净身出户，媳妇儿也是归了，不是啊，没这事儿，又不是隔壁老王，是吧？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有规范标准的这么一套。宋朝是这样，往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是这么一路数。当然我国古代历史悠久啊，这大的朝代呢唐宋元明清，中间呢两晋南北朝，然后五代时期有很多的小国，有很多不同地方的风俗，我们就不能挨个儿都介绍了啊。今天咱们节目的篇幅有限，咱就说这个大的这个朝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这就让我想到前面我们提过，说古代呢是没有大的那种开发商，说我就拿地然后卖房，卖房之后呢我赚钱，我非常富裕，是没有这种事情的啊。职业的开发商当年没有。那么为什么没有呢？我想呢，这也和国家的这个土地政策是有关系的。古代的朝廷包括地方政府，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允许有人大宗的去收购土地的。过去的那个土地啊，它按人头分。我们以唐朝为例啊，说这唐朝玄宗的时候呢，土地政策里边有这么一条规定，说这老百姓他能得到朝廷给划拨的宅基地。那么你这老百姓，那你既然是百姓，你就没有什么官衔嘛，是吧？也就谈不上说是你什么级别，我给你一个多大的什么房子。老百姓这宅基地按什么标准来划分呢？就看你们家里有多少人，还得看你这家庭多多少少，你得看你这什么水平。就是普通老百姓，好了，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地。如果是贱民，注意啊，古代是有贱民的，唐朝有贱民。贱民是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地。那这是大是小呢，我们就得先看看这一亩是多大。咱们权且啊，按现代人的算法说，这一亩是666平多一点，不到667，我们就算666，是吧？三口人给个660平的宅基地，那要是就不要院子，全都盖上房，我就天真一点想，三口人每人合200平啊，你就是贱民，五口人是吧，这个给一亩不要院子，我就全给他盖上房子，五口人分660平的这地面平的这房子，我把那墙再减去一些，这人均100多平啊，可以啊，在我看来这很厉害啊。但是这账不能这么算啊。为什么不能这么算呢？因为古人的这个院子其实很有意义的，他在里边存放的东西，那毕竟没有冰箱嘛，是吧？另外这里边呢也讲到了，古代人呢对于一个房间的大 小，它是有讲究的，不能太大啊。这个过去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不是迷信的原因啊，它里边也有健康的考虑，还有各方面成本啊等等等等种种考虑。总而言之呢，就不能像我说的那很天真是吧，660平咔全盖满房子，那不行。那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够不够这几口人住呢？这东西见仁见智。那我说我就是想超标，我就多吃多占，行不行呢？可以啊，你挑战法律吗？那没问题啊，人法律明文规定你可以违法，我收拾你就完了呗。唐朝法律规定说，你买地超过指标的，每超过一亩挨10大板。10大板不要以为少啊，各位，你不要以为电视里边说动不动拉出去打50大板，那都能打个半死。就算是10大板，赶上手黑的能够打个残疾，你说你有几条命够你多买点地啊？一亩就10板子，对不对？咱前面说的一亩地，那不就是普通一个三口之家老百姓的这一标准吗？你还指望着你多占一点，然后拿这赚钱？所以古代这商人他不干这个事儿，而且呢，在古代商人再有钱，他也属于贱民。哎，身份是贱民的这个群体，说你想让自己成为一个这个躺房占地、拥有很多很多这方面财富的人，在政策上他是不允许的。好，今天关于古人的这个房间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在科举考试之外，古代的学校还有没有考试？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古代考试它是怎么考的。注意，我说的不是考什么啊，四书五经啊，八股文呐，这些我们在过去都听了不少，还有考作诗的。但今天我们来说说题型。这就是老师画题的时候说，这块会出问答题啊，这块会出选择题，这块会说简答题等等等等。古代也是有这样的题型的。今天大家都很注意体育课的设置，其实在古代人们同样十分注意一个读书人他的体能方面的训练，比如君子的六艺里边就有骑马和射箭。在汉武帝的时候呢，还专门创造了一种叫射策的考试方式。什么叫射策呢？就是他把这个文化课、体育课包括特长课都结合在一块了。怎么说呢，就当时的考试是这样的，先把这个题啊出好，然后写在木牌上，然后把这木牌挂起来，所有来考试的人呢都得自己去挑题去。但是啊，这可不像是逛灯会猜灯谜，说你相中哪个了把哪个灯拿下来，这不行。你需要拿箭去射那个木牌，你究竟能射中哪个你就打哪个，射中的题拿过来你就答。但是请注意啊，这只是文科和体育放在一块，那还有特长呢。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题呢，你可以在竹简上答一个大概，然后当考试正式开始的时候，你需要用口头回复的方式来进行回答。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呢，这种答法好像比纯用笔答要简单的多。因为今天如果把体育课和文化课结合在一块，最终还不是笔试而是口试的话，这也好像容易过一点。这个呢也只能取到一种类型的人才。为了能够让人才更好的被选拔到朝廷当中，所以其实当时这种制度是和笔试一块儿来执行的，就是你有至少两条通道可以入朝为官，这是从汉代武帝起一直到隋朝的一种考试方式。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种考试呢又多了一种方式，叫做铁经。我们过去讲唐朝有这么一句俗语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就是进士比明经难考。但其实明经和进士并不是唐代考试的全部，还有明法、明书、明算，这些都是不同的科目。而在这些科目的考卷里都有铁经的这种考法。铁经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填空。当时的考法是这样的啊，主考官在出题的时候呢，他会选择经典里边的某一页，那不一定是哪一页，然后拿两张纸儿，啪，把这字的前头和后面一盖，就剩中间那一段，然后这题就在中间这儿来了，再裁一张纸，把中间露出来的这一节呢，再遮上几个，然后让这参加考试的人过来看啊，说你看这句话你看明白了吧，好嘞，那么我要问问你了，这话出自什么经典，它的前言后语又是什么。这考的是什么呀？这考的就是阅读量和记忆，不需要怎么太加个人的主观的想法进去。当然也有主观题啊，古代主观题还多呢。比方说有一种考试的方式叫做问意，但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让你发挥的。问是提问的问，意呢是意义的意。在科举考试中，这种出题的方法呢又被称作叫默意。它出题的办法可以跟刚刚我们说那填空差不太多，但是问题就是它要求应试者不仅要回答出这块空了什么，或者呢这书出自哪儿，还得能够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得做一番运用啊，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应用题简答题是这么个意思。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策问。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像论述或者是指定题材的作文。这种考法我们一听这个题型就知道它比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什么填空啊简答呀它都要难一些。方式和方法呢就之前的那个还得有，哎，你记不记得这个出自哪儿，记不记得前文后文，记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要求你针对这句话把它结合现实，要谈一谈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对于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你的观点啊，这个考的是什么呢，这就考的比较综合了，你既得有阅读量，既得对你所学习的这些内容非常的熟悉，同时你又要关心时事，然后呢你还得有自己的主张，你不能够人云亦云，人云亦云你也得不了高分，而且你的文笔还得好，所以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反应，但是它不考口试。当然这个口试也有，不过就不像是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啥？当这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通过考试做官的这种程度的时候，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说话了。既然人人都会说话，考试上怎么能分得出高低呢？这也还是有考量你头脑当中的应变能力，对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口头的表达能力，以及逻辑思维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在长篇大论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清醒，能够条理清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口试啊，往往它的难度还挺高。古代也有口试，西汉的时候呢，把这种考试方式叫做试诵说，说就是说话的说，诵呢，就是背诵的诵。所以你看他考的这个内容，那就不是开卷的，不能让你站着来啊！哎，不能让你开卷来啊！站着坐着这咱不知道，试诵说。当然啊，这还不是最难的。那么最难的是什么呢？想当年我进修法律这个专业的时候啊，曾经老师跟我们说中国的司法考试，当时我们最开始呢还是叫律师证考试，后来就变成了司法考试。为了让大家听得能够清晰一点，我就说它是司法考试吧。说中国的司法考试是中国最难的考试，叫天下第一考。然后我也尝试过一回，发现不行，就是没等进考场呢，我一看那个巨量的海量的那些题啊，我就受不了了，因为当时那毕竟不是我的主专业，我只是在这个进修啊，就是感兴趣就去学了一次。然后后来听有考过司法考试的朋友跟我讲呢，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就是题量非

0: 常的大，正常人是答不完的啊，不说那种学霸，就正常是答不完的，所以他要求你呢，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得越多越快，准确率越高越好。所以在我的心灵当中就有一种印象，就是这种考试的这么答，那肯定就是最难的。那么古代有没有这样的考试呢？还真有，这种考试叫做测试，不是厕所的厕啊，是策略的策。要求是什么？就是来考试的人，他要把主考官准备的50个题目，究竟是什么，哪块来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就这50个题目，答得越快越准，才能够越评上高分。你光快不准还不行，你要是光准慢这也不行。所以这种现实考试的办法，它既有对知识的考量，同时还有对心理素质的这么一种考验。所以这种考试在我看来是比较残酷的一种考法。为什么？就是你觉得你答得很好，你觉得你书读得很棒，你都能够答对，但是有人比你答得快，你们俩对的数量相同的前提下，那么答得快的就占了一个优势，你就落了下风了。所以像这种考试对考生的心理素质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当然我说了这么多关于考试关于难为考生的事儿，估计很多朋友啊都会觉得心里边别别扭扭的。你看我们当学生多不容易啊，特别是许多未成年人，又追着我让我讲学校的历史，追着我讲数学的历史，追着讲考试的历史，作业的历史等等等等。但是我呢还是想跟你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考试实际上它是一个双方面的考核。为什么？因为它一方面考验的是学生，看看学生学得如何，而另一方面它也考验的是老师。我想现在的同学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考核标准，叫做升学率。你们班的老师呢一定会很喜欢那种学习比较好的成绩比较优的学生，对吧？为什么？因为它能够带来升学率这个指标的上升。如果一个老师教了一个班，这个班里边没出过几个好学生，那你说是老师教的不好呢，还是学生学的不好呢？对不对？所以考生的成绩也代表着老师的教学水平，这个也代表着老师的业务能力。我忘了是哪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谚语，或者叫民间说法，就是你要是能行你就去干，你要是不行你就去教。实际上在某些地区呢，对于老师的这种能力的理解是有一些偏差的。许多人会觉得我干不了实事儿，才把我学过的东西拿来教老师。如果能干实事儿的话，那如果我是一个很强大的运动员，我就去夺冠多好啊。如果我是一个音乐家，我就去演出多好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来当老师呢？这个其实今天我们去想想呢，人可能各有志。另外一点呢，有许多时候人不能完全按照成败来论英雄，有些人非常适合当老师，然而他自己的业务未必就好到哪儿去。有些人业务非常好，但是当老师就未必行啊。这说远了，说远了啊。我们还是说回来，这老师这业务考核，因为到了科举考试比较繁荣之后，确实有许多人没有通过科举，他也需要活下去，于是选择去做老师。那么在一些大的学校里边，这老师是不是有这能力，你不拿出来溜溜，不教一教课，这恐怕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学校就会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大明王朝在初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教师规定，说老师呢教满9年之后要进行2项考核，业务考核和升学率考核，要是不达标的话，那就对不起了，你就拜拜拜拜拜拜吧。好，关于考试考什么，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我送。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2: 哎，
1: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2: 那可不，
1: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哎，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2: 是啊，
1: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2: 哎、对，
1: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2: 对呀，
1: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2: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1: 三四十起步，对不对？
2: 是啊，
1: 你说你买一小块三四十，开火一顿呐、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2: 哎，对，
1: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2: 那肯定的，
1: 你最好十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都很不好。
2: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1: 对，
2: 搁、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儿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1: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呢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2: 对。
1: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儿了。
2: 纯对付。
1: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2: 哎，这个行啊。
1: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2: 哎，
1: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2: 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2: 哦，
1: 到底是啥？
2: 是啥？是啥？快说说。
1: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2: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1: 是不是？牛肉的，而且俄式风味的。
2: 哎，对呀，
1: 没吃过吧？
2: 没吃过，没吃过。
1: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2: 啊。
1: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2: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是不是？
2: 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1: 哎，对，就是那种，
2: 是不是
1: 啊？外国人吃的，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2: 猪肉。
1: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2: 都是粉面
1: 的。用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椒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儿，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2: 少。
1: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2: 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思妍，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2: 行。
1: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2: 哎，
1: 第二位是鸡肉，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罐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2: 哎，
1: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2: 没有，
1: 没有汤，
2: 挡挡的，
1: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天 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2: 哎、对，
1: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2: 哎呦，我现在就想拿刀咔嚓挑出来一块了，
1: 是不是切一小块？
2: 哎呀，尝一尝，
1: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2: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1: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2: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1: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
2: 嗯，
1: 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2: 对呀，
1: 咬不动了。
2: 对呀，
1: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儿，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2: 哦，
1: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2: 对呀，
1: 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儿了。
2: 嗯，
1: 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儿，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2: 哎，对，
1: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2: 哎，不爱整那些，
1: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2: 哎，
1: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2: 对，
1: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2: 哎
1: 呦我天，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太香了，
2: 太香了！
1: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2: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1: 也都可以。
2: 对呀，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1: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2: 盖饭，
1: 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哎
2: 呦
1: 我天，太香了！
2: 还是你会吃啊？
1: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2: 肯定不带便宜的，
1: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
2: 嗯，
1: 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2: 你找不着。
1: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2: 对呀，挺贵。
1: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2: 对呀，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2: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1: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2: 不贵不贵。
1: 相当于啥了？
2: 是啊，
1: 半价
2: 吗？
1: 对，
2: 五折吗？
1: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2: 哎呀，这行！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2: 哎，对，
1: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2: 嗯，
1: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2: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1: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 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2: 哎，对。
1: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鹅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2: 嗯，
1: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2: 嗯，
1: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2: 嗯，
1: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鹅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2: 哎，
1: 这个就是，
2: 我现在我真的
1: 鹅式配方，
2: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1: 嗯，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还有这个牛肉罐头。
1: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
2: 嗯，
1: 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
2: 嗯，
1: 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2: 哎，对，
1: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2: 你吃半罐？
1: 对，如果说，
2: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1: 对呀，啊，你就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2: 对，
1: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的，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2: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1: 嗯，对，
2: 哎，它很实诚。
1: 嗯，
2: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1: 嗯，
2: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1: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2: 嗯，
1: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2: 哎，对，
1: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女士，
4: 帮我订一种牛肉罐头。
1: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2: 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
2: 嗯，
1: 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
2: 啊，
1: 是不是
2: 夹着吃啊？
1: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
2: 啊，
1: 夹上，
2: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1: 对啊，然后里边加点鸡蛋，加两个生菜叶，
2: 哎呦，
1: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2: 美味营养又健康。
1: 是的，
2: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儿都得成爱吃。
1: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 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2: 嗯，那你看看。
1: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2: 哎，
1: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2: 嘎嘎香啊，
1: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2: 咔嚓一下子，
1: 是不是，
2: 嗯，
1: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2: 哎呀，那玩意费劲，
1: 哎，
2: 简单，
1: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2: 哎，
1: 你看看，
2: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1: 像八宝粥似的
2: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1: 对，
2: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1: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2: 哎呦，
1: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2: 那可不，
1: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2: 哎，对对对，
1: 但是又没有汤，
2: 哎，对对对，
1: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2: 嗯，哎，
1: 一整罐没有汤水，
2: 哎，对，
1: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2: 嗯，哎，
1: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2: 给它切
1: 开，刀
2: 给它拉开，哎，
1: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2: 嗯，
1: 是不是
2: 拉丝，
1: 是肉丝了吧，
2: 啊，
1: 是不是，
2: 哎，对，
1: 完全没有边角料，
2: 而且 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1: 嗯，
2: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1: 嗯，
2: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
1: 嗯，
2: 哎，
1: 而且你看哈，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2: 哎、，QQ 弹弹。
1: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2: 嗯、
1: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2: 哎，
1: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2: 那你就热呗。
1: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2: 嗯、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1: 对，这多方便呢。
2: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1: 是吧、
2: 啊？
1: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2: 哎，对，
1: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2: 是，
1: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2: 哎呦，
1: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2: 哎，对，
1: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2: 哎，
1: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百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2: 那不高不高。
1: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啊，
2: 对，尤其女孩子。
1: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
2: 啊、
1: 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2: 那可不，
1: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2: 哎、20罐，
1: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2: 6斤，哎呦，
1: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2: 哎、
1: 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对
2: 呀、
1: 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2: 啊。
1: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2: 啊。
1: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2: 啊，茶条啊，
1: 玉米面条就行
2: 啊。
1: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2: 啊，
1: 香菜呀、啊
2: 哎，
1: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2: 往里
1: 一拌，对。
2: 哎呦，
1: 我跟你说，
2: 凉拌面
1: 绝了，对，凉拌面。
2: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断就行。
1: 对、啊，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2: 哎、对，
1: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2: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1: 对呀、
2: 啊，
1: 然后下点面条
2: 啊，
1: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2: 哎呀，还是你会吃，
1: 是不是？
2: 真的还是你会吃。
1: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了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2: 嗯、肯定行，
1: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2: 对，
1: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2: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1: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2: 对呀，
1: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2: 对，
1: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2: 啊。

0: 两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儿、
1: 哎、这得玩啊！哎呀妈，还两年，俩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嗯、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
0: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三分钟、五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如果说你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1: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
1: 嗯，
0: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1: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以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1: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1: 嗯，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1: 哎，对，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1: 嗯，哎，
0: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1: 刀给
0: 它
1: 拉
0: 开，
1: 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1: 嗯，
0: 是不是
1: 拉丝，
0: 肉丝了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哎，对，
1: 完全没有边角料。
0: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1: 嗯，
0: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1: 嗯，
0: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
1: 嗯，
0: 哎，
1: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0: 哎、，QQ 弹弹。
1: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0: 嗯，
1: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口感特别好、
0: 哎。
1: 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0: 那你就热呗。
1: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0: 嗯、啊， 啊， 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1: 对，这多方便呢。
0: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1: 是吧？
0: 啊，
1: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0: 哎，对，
1: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0: 是，
1: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0: 哎呦，
1: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0: 哎，对，
1: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0: 哎，
1: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百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0: 那不高不高，
1: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啊。
0: 对，尤其女孩子。
1: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
0: 啊、
1: 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0: 那可不，
1: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0: 对呀，
1: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有剩4个名额了，
0: 快抢，家人们！
1: 是的。
0: 啊，
1: 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0: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0: 你瞅瞅
1: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0: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1: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啊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0: 哎，
1: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0: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1: 是啊，
0: 得不得。
1: 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0: 哎，口味不一样。
1: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0: 哎，对，
1: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0: 哎，
1: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0: 对呀，
1: 啊，不到10块钱，
0: 多便宜，多合适啊！
1: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呢，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0: 哎呀，
1: 是吧？
0: 可不，
1: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0: 对
1: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0: 哎，
1: 怎么吃都对啊！
0: 是啊，
1: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0: 哎，
1: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0: 是啊，
1: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
0: 嗯，
1: 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
0: 嗯，
1: 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的纹理啊，丝丝分明。
0: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完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1: 想出去摆摊了。
0: 哎，行。
1: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0: 哎，对，
1: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0: 嗯，
1: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0: 哎，对，
1: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

0: 掰碎了炒饭呢、啊嗯、都可以。
1: 对呀、
0: 啊。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儿了。
1: 啊，你做饺子馅儿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嘿、哎、呦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儿的？
0: 对，我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20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0: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2: 大鱼大肉的哈。
0: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2: 那是，
0: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
2: 嗯？
0: 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2: 那还高盐呢？
0: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
2: 嗯、
0: 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2: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0: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
2: 嗯，
0: 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2: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0: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2: 嗯，
0: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2: 可不，
0: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2: 对，
0: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钱啊、小樱桃啊，是不是？
2: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0: 对呀、
2: 嗯，
0: 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2: 嗯、
0: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
2: 嗯、
0: 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
2: 对，
0: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2: 好吃还得、
0: 哎
2: 嗯、
0: 老少皆宜的、哦、还可以经常吃的，
2: 还得对身体好的，
0: 没错，就是大枣。
2: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0: 对呀、啊，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2: 啊，这么高啊！
0: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还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2: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0: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
2: 嗯、
0: 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贺白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2: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0: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
2: 嗯、
0: 也就是抵抗疾病。
2: 对，
0: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无
2: 、
0: 哎、没错、
2: 嗯、
0: 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2: 哪儿的最好？
0: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2: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呢。
0: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
2: 嗯、
0: 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

0: 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
1: 嗯、
0: 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啊、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1: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啊、
0: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
1: 嗯、
0: 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1: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0: 对呀、
1: 啊、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
0: 是
1: 哈。是
0: 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1: 还特级大枣，还是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最
0: 少。是的、
1: 嗯、
0: 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
1: 嗯、
0: 就是两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
1: 嗯嗯、
0: 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1: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
1: 嗯、
0: 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1: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0: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1/3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1: 哎、
0: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1: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0: 是
1: 吧。是
0: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
1: 嗯、
0: 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
1: 嗯、
0: 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3-5也能顶个半饱了、
1: 哎、
0: 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0: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
1: 嗯、
0: 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
1: 哦、
0: 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
1: 嗯、
0: 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
0: 你
1: 一颗一个包装，
0: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
1: 嗯、
0: 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
1: 嗯、
0: 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1: 哎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哎、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嗯，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3-2个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7斤
0: 了，随货送给您。是的、
1: 嗯、
0: 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嗯，
0: 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这个蛋糕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哎呦，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嗯、咱吃过哈。
2: 了，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两箱。
0: 好，两套哈、啊，两套的话就送您四袋的菌枣，好不好？
2: 啊，好
1: 送四斤菌枣啊。
0: 嗯，
1: 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接下来咱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订大枣、
0: 哎。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上门。迎进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5: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嗯。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三斤送两斤，一共五斤，整整五斤特级大枣。
1: 特级大枣哈。
0: 再送您两袋两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1: 出去五个啊，
0: 我们一分钟就订出去五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
0: 哎、
1: 这箱子非常精美，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1: 对，
0: 记好电话，
1: 嗯，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沙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还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膛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今天只有前20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菌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6: 哎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6: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0: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1: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咱们订购吗？
6: 我订两箱可以哈。
1: 好，可以
0: 可以、嗯。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1: 四
0: 斤
1: 菌枣、啊、
0: 四袋的和田菌枣啊。
1: 好嘞，订购成
0: 功
1: 了啊！
0: 成功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1: 对，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04311001。
1: 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藻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3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2: 哎，
1: 哎，秦女士，
3: 哎、
2: 我是那个地铁的。
3: 订的早哈。
2: 我满区。
1: 好。
3: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驾驶，您去看，满意再给钱啊。
1: 好
3: 嘞，再见啊。
1: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藻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3: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1: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3: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藻汇新疆大枣、
1: 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重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3: 对，
1: 百藻汇的这个大品牌，
3: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1: 哎，
3: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1: 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位、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3: 对，
1: 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再送您2袋2斤的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你只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
1: 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3: 对，
1: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3: 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1: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3: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
1: 哎，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3: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3: 对，
1: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藻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3: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1: 咱们这个枣皮薄，糊还细小，你吃着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
3: 五个名额了，
1: 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骏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券，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3: 对呀。
1: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3: 对，干净又卫生。
1: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3: 对，
1: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藻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

0: 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五个名额了，1650431001，165043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两套行吗？
0: 可
1: 以
0: 啊，
1: 限购两套啊。
3: 好，谢谢。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糊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1/3，你看不见糊。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4: 1650431001，1650431001
1: 啊，还有最后3个名额了。
0: 是的，都知道新疆和田的大枣好吃，但是我跟您说，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新疆和田的，但是今天咱们只做真正的和田大枣，就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我跟您说，不打蜡，不熏流，不加糖，但是它吃起来更甜。我跟您说，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它就是好吃，什么也不用加。
1: 对，
0: 它在树上自然掉干，不用加糖。然后它的个头呢，有我的这个大拇指这么长，然后呢比1块钱硬币还要粗两圈的。
1: 粗好几圈的、
0: 是的，它看着就特别的饱满，饱满还不够，皮儿还薄，核还小，枣肉啊特别的厚实，
1: 对，
0: 特别的瓷实。
1: 关键这个枣的，你就瞅着皮儿的颜色都是鲜红鲜红的、
0: 哎、
1: 跟那个正常你是常看那个暗红的不一样啊，
0: 红亮红亮的，它有一些就是发暗的，然后包括你撕开之后那个芯儿都有点黑，它是怎么回事？它可能就是泡过了，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咱们只说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能保证是没有添加，没有一些人工的操作，没有科技和狠活的，您当零食吃也是一个天然的零食，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嘛。
1: 对，
0: 今天还有最后。

0: 三个名额了，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您刚听到的话，你也赶紧打电话先把名额先占上，199块钱买3斤送2斤新疆的和田特级大枣啊，而且再送您2袋2斤的也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的骏枣2大袋，每袋都是1斤装的送给您，这么7斤哈，就给您免费送家去，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650431100。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但是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咱们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1日3颗枣，红颜
1: 不
0: 显
1: 老。
0: 哎，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气色不一样，关键是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3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2: 啊，好嘞，
1: 好嘞，
0: 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
1: 哎，
0: 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啊，是不是啊？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2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补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 而且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还能送你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草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三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五次清洗，五次筛选，五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1: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0: 哎，这么一大箱五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给大家留五分钟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捏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一个沿海村庄藏匿了18个特大制毒团伙，77家制毒工厂，280名毒枭，村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制毒贩毒就是这里发家致富的良方。村里人祭祖时竟把人民币扔进火盆当冥币烧，这里究竟是哪儿？缘何成为法外之地？又是何方神圣操纵着这一切？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冰毒王国的覆灭。

2013年初秋，当警察邓军第一次进入博社村的时候，眼前的每一幅景象都让他觉得无比魔幻。潮热海风吹来化学制品的刺鼻味道，发电机嘈杂的声响下，家家户户正忙着制作冰毒，塑料桶残渣随地乱丢一气，旁边的砖墙上挂着红色条幅，赫然写着禁止倾倒制毒垃圾。不远处蔡家祠堂，前面戏台唱得火热，后面祠堂香火旺盛，不少村民赶来祭祖时扛起大包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投进火盆里当冥币烧。门口停放的电动三轮车装载着数桶制毒所需的麻黄素以及200 AK-47 和手榴弹一箱。司机拜完祖先，见到邻里乡亲，不忘满脸堆笑，热情寒暄。邓军不敢想象，在当今的法治社会中，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一个沿海村庄里藏匿了18个特大制毒团伙，77家制毒工厂，280名毒枭，村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制毒贩毒就是这里发家致富的良方。一克冰毒可以让人产生幻觉，狂躁中杀死身边至亲；10克冰毒可以让人兴奋过度，瞬间脑死亡。而在博社村，3吨冰毒不过是一周的产量。看着又一大批冰毒被装进麻袋，马上货车发往全国各地，即将毁灭数百万个家庭，邓军心里疑惑，制贩毒是要被杀头的生意，到底是什么能让博社村成为法外之地，堂而皇之地干着这一切呢？邓军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做混混会这么顺利，像天生就应该做混混一样。从警校出来10年，他混成县城毒贩二哥，在2家迪厅和10几家 KTV 里兜售冰毒，平常脑门上顶着一道长疤，随便去哪儿身边都要跟着2-3马仔，要不是上司老林给他指派任务，邓军都差点忘了自己还是个警。

0: 茶。鹏仔最近麻黄草供货渠道断了，村里急缺制毒原料，这是你十年来进入博社村最好的机会。卧底生涯，邓军只有一个任务，就是通过陆丰贩毒圈打进博社村制毒产业链。可现在机会摆在眼前，面对老林指令，邓军犹豫了。他卧底十年，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变成了陆丰毒贩圈饱经风霜的老大哥。虽然在毒贩和混混眼中他纸醉金迷风光无两，但邓军却越发讨厌现在的生活。年轻时作为缉毒警，他期待像无数电影里的警察一样手刃毒贩，维护正义。但现在人生即将步入中年，却亲手卖出无数冰毒，让更多人堕入深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让他总想放弃目前的一切。老林说完任务请辞的话，卡在邓军嗓子眼里，不知如何说出口。直到挂上电话才后悔，自己又在不情愿中接受了任务。当晚，邓军订了家 KTV， 邀上鹏仔，一直嗨到半夜。鹏仔是博社村三号人物的亲侄子，因为这个身份，邓军在十年前斗殴中用脑门帮他挡了酒瓶，虽留了一道长疤，但却被鹏仔视为过命的兄弟，这给自己卧底工作带来不少方便。鹏仔吸了一刻冰，迷迷糊糊正说着胡话，当邓军提及去博社村谈生意时，鹏仔赶紧摇手：
1: 哥，不是弟弟不卖面子，说了多少回了，去我们村做生意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得姓蔡，只要生在博社村姓蔡，甭管是五六岁小孩还是八九十岁老头老太太，想制毒贩毒随时都行，可要是不姓蔡，在村口把头磕烂了都没人理你。
0: 规矩我懂，可我福建有个亲戚偷偷种了一大片麻黄草，价格便宜，你看能不能给个方便。鹏仔听到这话瞬间来了精神，麻黄草是国家严格管制的制毒原料，自己老供货商断了，新的着实难找，以至于现在村里各家制毒工厂原材料全线告急，每天都有乡亲堵在他家门口催。如果趁机帮这位好兄弟一把，倒也是个双赢的局面。
1: 你确定货源稳定，人信得过？
0: 在邓军拍着胸脯保证后，鹏仔松口，先让他拉一车到村里看看货。三天后一早，邓军将一货车麻黄草运到博社村村口。鹏仔也没闲着，对着村里几个老人不停解释，并非自己想坏规矩，只不过现在货不好弄，要保证村里制毒正常运行，只能出此下策。得到几个大房头老人首肯之后，彭台赶紧指挥村民每人开辆电三轮车不停往村里搬。彭台一边手忙脚乱卸货，一边不忘对邓军问起：
1: 哥，咱哥俩这么多年交情，我铁定信你，但你得保证这些玩意儿出不了岔子。
0: 邓军随口捏造了几个亲戚，从种植收割到检查放行，瞎吹胡侃编了半天，给鹏仔吃足了定心丸。实际上上司老林早对他通过气，今年

剿灭博社村势在必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特事特办。这句特事特办，邓军让老林从福建调来了这一车麻黄草。彭仔安排三轮车，一辆接一辆将麻黄草运到村子，心情大好之下拉着邓军去家里喝酒。邓军假意推脱了两次，随后便带着微型摄像头跟着彭仔进入博社村。十年来第一次卧底博社村，邓军难掩紧张，左顾右盼看着周围一切。整个村中洋楼林立，夹杂着不少土屋瓦房和豪华祠堂，大大小小建筑建成一排，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村内道路密集，宽度狭小逼仄，勉强能够一辆电三轮车行驶，但凡超过两层的建筑都配有监控摄像，楼顶专人放哨。虽然彭仔在前带路，可邓军身后还是有村民跟着不断汇报情况。随着道路七拐八转，像是走完了一张蜘蛛网，邓军才终于到了彭仔家洋房。随便从冰箱拿出俩菜，两人推杯换盏，从上午一直喝到傍晚。期间彭仔一岁的儿子不停围着两人爬来爬去，彭仔将儿子抱入怀中，倒出一颗自制冰毒，本想邀邓军品尝，被严词拒绝后竟当着孩子的面自顾着溜了起来。第一次卧底行动即将成功，邓军长松口气，突然听到门外有村民大喊：“彭仔快出来，有警察踩点！”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一个神秘的制毒村，一个卧底深入虎穴的警察，任务能否顺利完成，毒村产业持续存在，究竟是谁在掌控着这一切？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冰毒王国的覆灭》。

0: 军正与彭仔在其家中喝酒，突然听到门外有村民大喊：彭仔快出来，有警察来踩点来了。邓军心中一紧，手中酒杯差点掉落，找机会摸了摸身上的微型摄像头，只见彭仔表情阴晴不定，已站起身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这么快就暴露了？邓军想要掩饰，没想到彭仔拦在邓军前面，歉然道：
1: 哥，村里进来警察，我得出去管管，今天的酒只能喝到这儿了。
0: 邓军一脸茫然。等彭仔推开门，见路上村民三五成群，拿着各种家伙急速奔走，口中骂骂咧咧，誓言要将警察的腿打断。这时邓军才明白，恐怕老林安排的其他线人已经暴露。此时蔡家祠堂前广场，数千人围聚着，村里选了20多个精壮小伙将一男子围住，不停拳打脚踢。祠堂门口，村支书一袭黑衣站在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中间，木然看着这一切。
1: 这家伙，公安局派来的侦查员，这要是把村里生意搅黄了，一村人不得喝西北风人家。
0: 彭仔咬紧后槽。

0: 豪牙怒斥着，其余村民也是轻轻抱起，要不是村支书刚立下规矩只允许上20人，恐怕现在人人都得凑过去踢上几脚以泄心中怨气。邓群看着爆发群体兽性的村民问道，
1: 哎，你们是怎么知道他是警察派来的？
2: 这还不简单，警察里面就有咱们的人，不管是突击检查还是秘密侦查，我们事先全部知道，冰毒生意博士村干了这么多年，这两把刷子绝对是有的。
0: 邓军陷入沉默，彭仔却满是骄傲，拍着他肩膀又安慰道，
2: 警察也好，法律也罢，在博社根本不叫事儿，跟我们做生意，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0: 殴打足足持续20多分钟，村支书对身边老者悄悄说了句话，便转身返回祠堂。20多个壮小伙见村支书离开，随即停止殴打，抬起血肉模糊的侦查员，合力扔到村外臭水沟。老者对着村民喊着，
3: 书记说了，大伙都别看了，赶紧回吧。
0: 刚才还如豺狼虎豹对警察和法律嗤之以鼻的村民们，听到这话像接到圣旨，很快散去，不敢逗留。邓军担心自身安危之余，也不禁感叹自己在县里卧底10年，每天听闻的消息全绕不开这个冰毒大鳄，中国制毒第一村的村支书蔡东家。可这个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能跳脱出法律之外，将一个村子完全打造成自己的冰毒王国呢？当晚邓军回到家中，辗转反侧，那个血肉模糊的侦查员频繁在脑子里出现，让他越想越烦躁。焦虑中打开手机，又看到新闻，云南某缉毒警执行任务期间被女儿当街认出，只因叫了声爸爸，全家第二天被毒贩灭门。当邓军情绪烦躁至极点，正好接到老林打来的电话。说完事情起因经过，老林也交了实底儿。他早就知道警察队伍里有人给博社村通气，可现在还没查出来是谁。虽然现在卧底任务有随时暴露的危险，但剿灭毒村势在必行，必须得有人打好这个前哨战。邓军心里明白，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摸清博社村底细，赶在身份暴露之前将这毒村一窝端了。可理想固然美好，博社村作为多年禁毒顽疾，不仅具备与警方丰富的斗争经验，还兼有警方内部情报、村民上下一心、易守难攻的堡垒村布局。想瓦解这个毒品帝国，仅凭自己一人之力，绝对是痴人说梦。
4: 哎呀，你只负责收集证据，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来解决。
0: 老林的话略微让邓军感到一丝安心。有了第一次生意成功，此后邓军与彭仔在博社村往来变得越来越频繁，多次进出博社村，各处明岗暗哨也逐渐对邓军放松了警惕，身后不再有人跟着。每次邓军卸完货，便藏着微型摄像机跟彭仔派送麻黄草，借此参观了村中不少制毒工厂。就这么到了12月， 邓军交给老林的视频证据已十分充足，只是每次建议派兵围剿时，总是被老林一句时机未到打发回去。有了证据，这么长时间了却还不行动，邓军总在琢磨这老林在忌惮些什么。想起那个暴露的侦查员，以及彭彩说过陆丰警察队伍里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邓军不禁对老林产生了怀疑。这一天，邓军再次进入博社村找彭仔，本想在谈论生意之余旁敲侧击打听一下他们贿赂警方的消息，没想到刚到彭仔家洋房门口，便看到地面渗出一大滩血。彭仔家里刺鼻的血腥味盖过了制毒气味，两种奇怪的味道交汇在一起，差点让邓军当场呕吐在地。彭仔母亲浑身是伤，用纱布包裹着头，坐在两具尸体中间嚎啕大哭。左边的尸体是彭仔父亲，右边的尸体便是彭仔本人。彭仔一岁多的孩子正坐在地上自顾吃着手，浑然不知现在发生的一切。在老太太哭声中，邓军反复听到一句本在博社村不可能出现的话：
5: 毒品害人呐，毒品害人呐。
0: 向围观村民打听后才知道，彭仔在家溜冰出现了幻觉，非说父母要杀他，提起菜刀就向老两口身上砍。等村民赶到时，彭仔父亲已经倒在血泊中，留下老太太躲在墙角瑟瑟发抖。村民见状赶紧上前阻拦，没想彭仔又从屋里摸出一把枪，大喊所有人都要害他。就这么在毒枭扎堆的博社村，彭仔枪里子弹还没打出来，就先被村民给结果了。彭仔母亲反复念叨毒品害人，一直哭到傍晚，博社村父老乡亲视若罔闻，随便留下几句节哀顺变，便回家该煲汤煲汤，该制毒制毒。毕竟人死了事小，错过冰毒制作最佳时间，那才叫得不偿失。人群散去，彭仔的死只换来了这世界上两个人的惋惜，一个是他妈，另一个就是邓军。彭仔不仅是邓军卧底的依仗，还是他在这十年毒贩生涯里唯一结识的朋友。现在他死了，邓军能在博社村卧底的日子基本也宣告结束。想起身份暴露危机随时来临，而自己离成功只差一小步，邓军心里极度烦闷，正低头往外走，彭仔母亲将他拽住，不停磕头哭喊：
5: 你是彭仔好友，求求你帮帮忙，把冰柜里的冰毒拿出来，放爷俩尸体进去，我怕第二天他们俩就烂了。
0: 见彭仔母亲抱着孙子又哭得死去活来，邓军于心不忍，处理好尸体后顺手拿了瓶彭仔珍藏的酒，盘起腿陪他聊了一夜。在老太太哭诉中，邓军才知道以前博社村和中国其他村子一样，家家户户靠种植和外出打工过活，但1999年后，村支书蔡东家带着人制毒，随后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其中，原本贫穷的村子几乎一夜暴富， 动辄就是几千万人民币往家搬，家家盖起洋楼，买上了豪车。彭仔父母也忍不住诱惑参与其中。再后来，像彭仔这批孩子，从小就学大人制毒吸毒，毒瘾染上之后戒不掉，活得不人不鬼。话停在这儿，老太太又开始哭起来，后悔当初就不该贪钱学人家制毒，也不该让彭仔管不住自己冰毒越抽越狠，落了个家破人亡。
5: 都怪我管不住自己啊，不该贪，不该贪啊。
0: 老太太又抓住一句话重新反复念头起来。邓军也不知对眼前这人是该保持同情还是该抱有鄙夷，只是突然想到老林曾在自己刚当卧底时说过的话：
4: 不管环境变得如何，你也一定得记住要经得住诱惑。
0: 邓军无奈摇头，一夜暴富，冰毒泛滥，毒瘾成灾，在这个畸形的毒村里，谁又能经住这些唾手可得的诱惑呢？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独村的关键中间人暴毙，卧底任务还能否顺利完成？证据已经掌握充分，上级为何迟迟不采取收网行动？所谓的冰毒教父究竟何方神圣？笼罩独村上空那个神秘的黑色保护伞能否浮现？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冰毒王国的覆灭。彭仔死后，邓军和老林反复讨论接下来卧底任务该如何进行。老林建议邓军已在博社村留下麻黄草贩子形象，此身份不可改变，且鉴于博社村制毒相对产业化，肯定会有新人替代彭仔位置继续负责麻黄草收购。邓军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和新负责人搭上关系。而据情报，这个人选决议会在彭仔出殡那天宣布。就这么，在彭仔和他爸出殡当天，邓军再次混进博社村。此时父子俩已双双变成木牌子，被隆重摆进蔡家祠堂。灵堂中，彭仔母亲抱着孙子，完全丢了魂，像一根干枯的朽木，干巴巴坐在两口棺材边，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反倒是村民们站在那儿呼天抢地，哭得有模有样。大多人口中念叨着如英年早逝、死得冤枉等词汇，哭最凶的人更是刚抹完泪，转头就问今天冰毒市场行情如何。祠堂外鼓照敲，戏照唱，还是不少人为充面子，扛着人民币投进火盆当纸钱烧。丧礼过半，邓军正闷头吃着席上酒菜，一阵嘈杂后，村民立即停下碗筷，有几个老者压低声音说着：“东家来了。”邓军看到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正缓步走进灵堂，规规矩矩鞠下三次躬之后，便向着席间人群

问道：“卖蓬彩麻黄草的朋友，今天来了吗？”在一股强烈压迫感下，邓军被人带进蔡家祠堂。负责人交接仪式相对简单，在蔡东家介绍完新负责人后，邓军与他互相留电话递名片。毕竟在博社村，毒品都是明面上的生意。等到蔡东家示意离开，邓军才敢松口气。刚要迈出祠堂大门，蔡东家却把手搭在他肩头。呵呵，连缉毒大队的麻黄草都能搞来，看来你在陆丰确实混得不错。邓军的面容瞬间僵硬，全身上下所有汗毛都站了起来。第一次卖给彭仔的麻黄草的确是从老林那儿运来的，可这事儿完全保密，除老林外就只有自己知道。难道老林真被腐化了？邓军虽心中嘀咕，但面上对蔡东家的话一口否决，强行解释了半天。蔡东家听完也不多追问，拍了拍邓军肩膀笑道：彭仔年轻好骗，可不代表博社村的人都是傻子。你以为当了十年混混就能藏得住身份？蔡东家强大的压制力让邓军逐渐放弃抵抗，他不敢想象今天的局面，只能紧闭双眼等待将要发生的一切。过了大约半分钟，蔡东家让两个人抱进了一个大纸箱，过去看看。在蔡东家的指示下，邓军胆战心惊打开纸箱，这里面塞满了一摞摞崭新的钞票。我呀，给你两条路，第一条是死路，你还是当你的警察卧底跟我们作对。第二条呢，是活路，拿着这笔钱继续做麻黄草生意，但是交给警方什么证据就得我来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邓军选了钱并答应以后听蔡东家的话，但脑中想的全是彭仔因吸毒惨死的画面。此刻他比谁都笃定，如果毒贩不除，未来不知要有多少家庭会再次经历这样的惨案。邓军成了个被控制的卧底，但也因此被彻底捆绑到另一条利益链，那个笼罩博社村上空撑开庞大黑色保护伞的人们渐渐浮现在他面前。和蔡东家多次接触后，邓军越发发现蔡东家太自信了，甚至十分狂妄。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更相信钱的能力。在蔡东家的认知里，邓军肯定和其他人一样，只要不断给钱，就一定会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正是这份疏漏，给了邓军得以深入调查的机会。当村中制毒证据已经近乎摸排完毕时，邓军将调查方向对准了毒村保护伞。

汕尾市公安局局长马伟玲，汕尾市公安局副局长，陆丰市公安局局长陈宇，包括县公安局、镇派出所、汕尾、陆丰两级党政机关，先后近100名工作人员。当名单出现在邓军眼前时，一时让他难以接受。这之中，有他的老上司，也有他的前同事。邓军感叹，难怪自己身份会被如此迅速发现。现在看来，10年卧底生涯里，唯有老林才是唯一可信任的人。邓军再次与老林密会，将自己得知的情况全盘说出，并绘制了博社村地图，共标志了77个制毒窝点。临分别时，邓军依然劝说老林赶紧展开收网行动，将自己从毒村解救出去。可老林仍摇头称：“要想收拾毒贩，必须首先将村支书蔡东家抓捕，只有这样，博社村的毒根才能被彻底清除。”老林让邓军继续沉住气，特别留意蔡东家的动向，如发现有出村计划，要立即想办法与他联系。以往提出收网建议，老林总是大谈时机不到，而现在给出如此明确的任务，不用说，邓军心里也明白，一直以来他等待的时机终于要到了。12月28日晚，邓军观察到蔡东家坐上私家车准备出村，多方打听才知道，蔡东家的堂弟、整个博社村第3号人物蔡良火被扣押在惠州公安局，作为村民们最倚仗的力量，蔡东家准备拿钱出面捞人。邓军赶紧将此消息报给老林，老林也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手前往惠州实施抓捕。在酒店，蔡东家还在计划着行贿方法，却先被老林带队闯入房间，将其缉拿归案。蔡东家落网，收网博社村的计划已势在必行。老林通知邓军，今晚凌晨3点左右在博社村门口待命。邓军激动不已，提前落位等待。当时间接近3点，原本沉寂的马路上，警车车队缓缓出现，长度绵延数里，如一条无尾的神龙，不断向博社村涌来。车辆停靠后，3000余名武警官兵从车中鱼贯而出，排列出整齐纵队，被分成109个抓捕小组，等待发号施令。看着面前举起钢枪的庞大部队，邓军正暗自诧异，老林再次回到他身边，塞给了一张地图，并布置下最终任务。邓军，你作为向导，带领11队抓捕小组，突击地图标注的11处地点，记住，速度要快。邓军敬礼领命，快速跑到队伍前方，才发现有9个似曾相识的人已各自准备就绪。10个人互相看着对方，均觉不可思议。他们隐藏在博社村中，有人是村里修洋房的瓦匠，有人是常来捡破烂的大爷，也有是村里常住的拾荒者。他们把名字藏在绝密档案中，带着新身份混迹在博社多年，直到今天才互相知晓对方是卧底和侦查员。当指挥中心宣布行动开始时，10名侦查员带领着109个抓捕小组、3000名武警战士，趁夜潜入村中，走过蜿蜒曲绕却无比熟悉的道路，准确到达各个任务地点。邓军每经过一处，便将一组小队留下，赶紧带其他人到下一处任务地点。行动持续30小时，他所带领的11组已全部进入目标。邓军正大口

喘着气，紧张等待行动结果。村内漆黑夜空中，两束强光突然照下，两架直升机压制博舍村上空盘旋，播放着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广播。天上的声音和地面的行动

被连根拔起。汕尾、陆丰两级党政机关先后近100名工作人员因包庇制贩毒人员被依法查处。由此一役，中国制毒第一村算是彻底倒了。2014年7月4日，距离制毒村覆灭半年后，在无数铁证面前，蔡东家心理防线终于被击溃。他将所有犯罪事实如实说出，配合警方再次来到博社村指认犯罪地点。曾经叱咤风云的冰毒教父身着一袭囚衣，再次来到蔡家祠堂前广场，在武警扣押及众多村民的注视下，走过他来时的路。第一次制毒的空地，第一处盖起的洋房，最后到达一处还未完工的顶级豪宅前，配合警方拍摄照片。村民纷纷围聚，不多久便来了数千人。看着同村一张张熟悉的脸，蔡东家再也无法掩盖情绪，眼里突然涌出泪水，滴落在这片土地，如同野兽般的悲鸣响彻博社村上空。等待他的只有他曾瞧不起的法律给出的最终判决。2019年1月17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对蔡东家执行死刑。同样没逃过死神的还有他曾经的21位同乡。当邓军再次来到博社村时，情况已大有不同，余下的村民们陆续开始了新生活，村里建立了不少禁毒宣传措施，孩子们在学校宣读着毒品危害，唯有那座豪华的蔡家祠堂依然矗立在此处，回溯着他们的后世骨肉当年所做的一切。当极致的金钱诱惑变得唾手可得时，造就了蔡东家和全村毒贩的疯狂。当职权带来的便利可以置换巨额利益时，有些执法者选择臣服诱惑，从而变成恶魔的帮凶。当不愿面对现实，只求沉醉片刻爽感，而选择打开毒品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人，毒品诱惑只会带他们走向更加无尽的深渊。而在这个世界上，蕴藏着无数诱惑，谁又能说清有些看似唾手可得的诱惑背后又隐藏了什么代价？邓军想到这些，不禁长叹口气。他走到博社村集市，人流一如以前熙攘，蔬菜瓜果琳琅满目，炸海鱼的香味更是绵延了数十米。只是在人群中有个疯婆子，着实更引他注目。邓军只觉得眼热，离近才认出彭仔的母亲。此刻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手里领着个小男孩，嘴里不知念叨着什么，再仔细听去，像是在说着一段并不顺口的顺口溜：日贩毒不归路，祸害社会不可恕，法理不容人头掉。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下班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直播间里啊，达律来到现场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啊。那啥，你再说一遍，刚才我没给你推麦克风。
9: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8: 那达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婚姻里面呢，或者说有谁欠你钱不还呢，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说给达律听，达律给你现场分析解答。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那我们直接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之后，正好有一个我同事的问题，刚才呢给大家伙给一顿会诊，一会儿达律给分析分析，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9: 好，
8: 那我们先来接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10: 哎，你好。
8: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哎，
10: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老公出轨了，我想离婚，但是他一直拖着，还把财产转移了。我也不懂这个法律呀，所以想咨询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应该得的呀？
9: 咱先别着急啊，先说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你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10: 我今年30多，结婚现在是快5年了，有一个儿子才2岁多。
9: 那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出轨，你手头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有的，他之前因为交通肇事被查了，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在一起了，我生孩子还没过哺乳期，甚至还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就背叛我了。
8: 那你是说你老公在月子中心还这么活跃呢？
9: 你这个事儿你是咋发现的？
10: 是那个女护士当时故意发朋友圈炫耀她吃的喝的那些，我当时还以为她就只是显摆，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她买的，然后她还经常给人家点外卖呀，买东西嘘寒问暖什么的。
8: 你看，这就是在自己媳妇最需要他的时候啊，他可反过来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10: 对呀，我知道以后，我第一时间也就特别接受不了。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转账记录，然后把转给那个女的5-6万块钱吧，大概，然后就给追回来了。当时还让他写了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是承认他出轨的事儿。我寻思，一个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想着以后万一要是能有用呢。
9: 你现在刚才说这个协议还在吗？
10: 在的，他当时还签字按手印了。
9: 那这么说就是你暂时原谅他了呗，那你后来呢？
10: 后来我发现他签完协议以后偷摸的把那5-6万块钱又还给那个人了，又还给那个女的了。这还是他当时喝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说出来的。
8: 这不狗改不了吃屎吗？这不是。
10: 而且那个女护士后来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然后他们现在还开始跟我玩上心眼了，偷摸转移单位发的那些工资啥的，说是拿去投资。哎呀，我觉得我算是对她彻底失 忘了，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跟他提离婚了，然后他就是也不答应但也不拒绝，
8: 嗯，
10: 口头上说房子归我，但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我还有个孩子要养，真是心都寒透了。
9: 别着急，这位女士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是那个婚前还是婚后买的？
10: 房子是婚后买的，写的我俩的名字。
9: 嗯，第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转移的工资，你有证据吗？比如说银行流水啥的，有没有手头？
10: 有，我查他那个工资卡的那个转账记录了，他就是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了，说是投资，但是一直也没见着有收益。
9: 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就刚才咱们说咱手头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转账记录啊，咱们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现在就是属于你们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你这个婚内出轨，再加上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小户的这个2+1这个问题啊，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些财产，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要求他就是赔偿你一些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0: 我那个房子能全要过来吗？
9: 房子是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呢是平分，但他是过错方，而且他口头不是还答应过你吗？就你可以要求他兑现这个承诺，他不签协议你就直接起诉，咱到法庭上呢把这个证据啥的一摆，法官大概率会照顾你啊，你大概率能拿到这个房子，或者说拿到等值的这个现金的补偿啊。
8: 哎，那打律就是说像他这个都不愿意叫的，他老公吧，就算就是这男的，他当时给就是那个女的转的这些钱，这个钱是不是也能追回来呀？
9: 嗯，这没问题。你这样说，咱说这位女士，她既然第一回她能要回来，那咱们第二回同样也是能拿回来。她私自赠送给这个就是2+1这个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起诉要求她返还。即使呢她又给了，那也是就是说咱们当事人的权利，可以继续追，就不用停啊。
8: 嗯。
10: 那他把工资转移走的那部分呢？
9: 那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他转移的情况就是为了少给你分啊、哦。你可以申请法院，咱们就查一下他这个银行流水，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咱们整体的这个分割范畴之内。他转移财产，离婚时可能他这种行为也会导致他少分钱。
10: 孩子的抚养权呢？
8: 哎，这个关键了，孩子还挺小的呢。
9: 你孩子刚才说这个孩子才2岁多嘛、
8: 嗯？
9: 法律规定就是2周岁以下，原则上是随父母、随母亲啊。而且这个男方现在有出轨这种行为，转移财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抚养权基本是没问题的。他按月支付咱们对应的这个抚养费，标准呢就是他月收入的20%-30%。
10: 嗯，好的。那现在他不签协议，然后那我要是起诉的话，要多久才能离啊？
9: 你现在根据刚才说的证据比较齐全啊，第一次起诉到法院有可能就会判离。他因为有这个出轨的情节，转移财产呢，态度恶劣啊，法官基本是不会拖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马上找律师整理一下的相关这个证据，
8: 对，
9: 立刻起诉。
8: 嗯，
9: 别等他把这个财产呢转移光了，
8: 嗯，
9: 完咱们再动手。
10: 嗯，好的，那我明白了。
9: 别要想东想西啊，就是说白了，你说这种男人，咱就是早离早解脱，就是没跟他过一辈子算喜事儿啊。
8: 对，真是那么回事儿。
10: 嗯嗯，谢谢律师，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那我能委托你们今天给我办理吗？
8: 没问题啊，这个女士这样，就是等你收集准备差不多，你快点准备，然后不知道怎么准备，你就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456，然后呢会有专门律师的对接，就是帮你说，哎，你需要准备什么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咱们。就像达律刚才说，这个事儿咱得尽快啊，不能给他有喘息的机会。人咱不要了，咱钱咱得保住了啊。
10: 嗯
8: 嗯，
10: 好的。
8: 24634456啊。
10: 嗯，好的。
8: 嗯，好嘞，去吧。嗯，
10: 好，嗯，好，谢谢。
8: 嗯，再见。嗯。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像达律日常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案件，接触到各种各样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哎呀，生活中像电视剧一样的这种事情、
9: 有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接触比较少的，就觉得很夸张啊，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是比比皆是啊，就是这种，
8: 就是说这个，哎呀，老婆正在那坐月子呢，这边。在一个就等于说眼皮子底下，这所谓灯下黑吗？这是没问题啊，就是刚才达律说的，为什么要尽快处理这种事儿， 就是人既然咱们留不住，这个尤其这种人咱们就根本不想留，也就是远离好，那么钱要留住了吧，是吧，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法律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8: 哎，你好。
11: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9: 哎，你好。
11: 我今天是北京，然后我吧就是遇到了点事儿，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吧上个月要办婚礼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婚礼当天新郎跑了。
8: 啊？你新郎跑了？就一般我们好像都说这个有头发
9: 新娘跑了，
8: 对呀、啊，新郎跑了，这怎么用啥干啥跑啊？
11: 就是吧，他就觉得我骗了他，但是我吧，我真的是无心的。
9: 那你说说你具体骗他啥了？咱们说清楚点。
11: 就是这样的，就是吧，他之前相亲的时候跟我说是想找那个没有婚史的。我吧确实是没结过婚，但是我有个七岁的女儿，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就是一直吧他都是跟我妈住，我平时也是很少见他。
9: 等一下啊，就是也就是说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其实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11: 不是律师，就我觉得吧，这个也不算是故意隐瞒吧，因为你看我未婚，然后他要求未婚，那我觉得我符合条件呢，而且孩子他又不跟我一起住，我觉得啥也不影响。
9: 打住啊，就是你现在这已经不是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纯属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啊。你倒是挺会这个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未婚，你这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了，你就说说就是你婚礼当天发生啥事儿了。
11: 哎呀，就是吧，就是那天地毯吧都铺好了，就等着那个放炮仗啥的呢。然后吧，就是我闺女突然间，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的，就吧当着一堆人的面，然后管我叫妈，然后我吧就没拦住。完了，我对象吧就当时脸就绿了，他就问我说谁的孩子？那我只能实话实说呀。然后吧，他就啥也不管，外套也没穿，当场就开车就走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8: 那你们之前就是，就关于孩子这个事儿，你一点都没给透露，就一直瞒着这事儿的呗？
11: 我不敢说呀，因为我怕他不接受。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等结婚以后，我寻思等我俩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他也会接受的。
8: 哎、
11: 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这也算善意的谎言吧？
8: 你这想的挺好啊，
9: 你这跟善意啊，可就一点不沾边啊，纯属是这个连蒙带骗的。就我问你，你们领证了吗？
11: 没有，就是打算吧是婚礼完事之后去领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您对我有误解，我就是没想一直瞒着他。
9: 我不是误解你啊，就是我现在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种行为，就是你就说说你现在想咨询啥。
11: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吧现在要求我说把那个88,000的彩礼说退给他。
8: 那这关键了，这是关键了，这终于说关键的事了。啊，完了
11: 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吧，就是问婚礼我也花了将近得有10万块钱。然后到酒店呢买五金呢还有定制婚纱呀，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合同，然后钱我也都付了。那你说他现在跑了，然后酒店和婚庆都找我要尾款，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彩礼我能不能不退还，或者说是让他也承担一部分那个婚礼费用。还有就是他这么一跑吧，你说我这个面子里子我全都没了，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9: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都留不下，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就是未领结婚证彩礼原则上是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有孩子的事实属于重大的一个过错，他要求这个退还彩礼法院肯定会支持。
11: 但我也付出了很多呀，你说我花了10万块钱然后办这个婚礼，那不说他全掏，那至少也得给我一半吧。
9: 那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你就再说了，法律上来讲啊，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这个钱，除非是有约定，否则那就是说这个付出方自己承担
8: 啊，谁签字谁承担，
9: 对，你不可能找人家要啊。
11: 那他 至少也该承担一半吧，他不是也有责任吗？
9: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是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8: 纯受害者，这个真是，
9: 就人家就是本身想找个媳妇儿、
8: 嗯、
9: 结果你倒好，来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啊，办婚礼了你冒出一个七岁的孩子，
8: 来个送子观音，
9: 你这不叫欺骗吗、
8: 嗯、
9: 可不是说你所说的善意的谎言啊，他虽然逃婚了，但这要是不跑，那搞不好这人家就当成二婚了吗？你现在来的这个亲友，所以说你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人退回去、
8: 嗯、
9: 另外啊，你女儿都七岁了，你一年见不了几次，但你毕竟是人家孩子的妈妈，
8: 对
9: 吧、
8: 嗯、
9: 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了，那你觉得你对劲吗？
11: 那我能不能就是起诉他逃婚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你看他让我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我这脸都丢没了。
8: 你也没想要那个东西，我看
9: 你起诉啥呀？你起诉我？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就谁会同情你吧？就说这么半天，
8: 嗯，
9: 就你也别瞎折腾了啊，没用。就我看你现在就是到现在你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就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啊，坦诚才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想瞒人家嘛，就想骗嘛，
8: 嗯，达律其实说的已经很中肯了，你这个这位女生要好好琢磨琢磨啊，然后。

0: 就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啊。好，再见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达律，这么个事儿需要这个这个问一问你，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吧一个朋友，然后呢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方欠他一些钱，然后欠的是啥钱呢，就是比如说我到你这儿来工作啊，到你这儿来帮你干活，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嘛，然后呢就一直拖着不给，
1: 劳动报酬呗
0: 啊，对，然后呢就还不想撕破脸，就是问题就在这儿了，还不想撕破脸皮，然后还不想说我就要告你，我们知道那你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都有这个合同协议在呢，那我要告你就那还不太想那样，就是咱有没有什么就是折中点办法说
1: 点着点着的，
0: 对对对，这他说叫震慑，就是有没有什么震慑的这个手段，其实在因为能不诉还是不诉，就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少占用这个社会资源，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嘛，是吧，
1: 没事，回头让他到律所，到律所我们给他调解调解，其实有诉讼的前端咱可以进行调解嘛，
0: 就是因为涉及到就是真正的哎有律师来介入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严肃了啊，
1: 相对来说好解决，就首先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好多当事人吧，咱们就是第一点也跟他说，说是尽量吧，就是因为就是说既然说之前像刚才在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感情啊或者情感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所以有的时候说不一定非得到诉讼，就是有好多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委托完了之后，签完这个委托合同之后，就是把这委托合同发给对方欠债的对方，扯这干啥呀
0: 啊，就是别
1: 钱就给你转回去就得了呗，就咱们之间还用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吗，
0: 对啊，你小气了啊，然后反过来还整那时候是吧，
1: 对 对
0: 但是我们就觉得啊，那别管是用什么办法，我们钱拿到了，
1: 其实咱们律所每天其实都会碰到这种当事人，就是其实在这里咱也跟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一旦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进行保护而且其实有好多就是对方赌的是啥，赌的是你不敢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总觉得说哎有这方面的顾虑那方面的顾虑，其实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哎我好顾虑好怎么怎么样，但你没考虑一点呢，那对方他不顾虑啊，对方大脸一麻子我就不给你啊，
0: 对，那就是然后呢人家还说没事儿，他人好你欠着他没事儿，
1: 其实就是咋的，就是劝所有就是说当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就是说咱们的听众也好或者是这些当事人也好，就是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实没那么复杂，
0: 对，
1: 就是每天就刚才不说到嘛，每天其实说律所都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的就是到咱们律所哎拍个咱律所 battle 完就是所有的啥给对方一发
0: 我来了，
1: 可能对我来了对方有可能都解决了，其实说他们就是这些不占理的人，包括就是欠债不还的人，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是知道自己不占理的，只是说有的时候说他想观察观察，这有可能都该的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你追的比较紧，他有可能哎先期给你还了，但是一定像这种债务之间的纠纷一定要说动起手来要趁早，
0: 确实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啊，每天下班的路上啊，开车回家的这个途中听听节目，哎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东西啊，不希望大家摊上这个事儿，但是大家一旦摊上这个事儿了之后，哎发现哎我曾经听过，我曾经知道过，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帮助我，苏邦律师啊，微信24634456，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哎。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对对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你好。
2: 哎，我还以为我这边没有接通呢。
0: 哎，没事，接进来了，稍等，久等了，久等了。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主持人好，哎，律师好。能接通了我就放心了。我是这样事儿的啊，我今年呢27岁。结婚1年半了。孩子才8个月。然后我媳妇现在跟我要离婚，说我要跟我离婚，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说这个财产怎么分呢？就是我们家有房子有车还有存款啥的，
1: 这又是个婚姻问题。
0: 就
1: 你们这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那你先说说，
2: 对对对，
1: 咱们就是因为点啥你要得离婚呢？
0: 就是
2: 就是这么个事儿，前几天吧我媳妇这个上夜班凌晨加班回家了，发现我妈不在，完了我家孩子

0: 个人哭了好久，哭了吧，哭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网上说那什么呼吸性那个碱中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
1: 嗯，
0: 嗯，对。然后因为我妈妈带孩子吧，我们平常也给我妈扔钱，然后一个月吧就是2000多这样似的。完了吧，这回吧孩子出事了之后，我媳妇就觉得是我妈没把孩子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吵着要离。
1: 嗯嗯。那出事那天，那你妈干啥去了？
0: 这个能不说吗？不太方便说。
1: 你最好是咱说一说，你既然打进电话了，咱开诚布公的去讲一讲嘛，
2: 就是
1: 也方便帮你分析分析。嗯，
0: 我妈去，哎呀，这去见个人。
1: 嗯，见谁呀？见你爸，还是说你爸不同意他带孩子，还是怎么情况？
0: 我爸他不在了。
1: 嗯，不在就去世了。
0: 嗯，不是，是，哎呀，就我从小吧，跟别人说我，我从小就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其实他没死。
2: 这怎么回事？牵扯出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你爸还活着，那你为啥说他死了呀？这，
0: 哎呀，这个就是不太方便嘛。就是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就是咋回事呢？因为我爸爸他自己原来是有家庭，啊、有家庭。然后我妈妈跟我爸是那个啥，
1: 明白了
2: 啊？
1: 你是说你妈是你爸这个婚外情的一个对象呗？你属于就是他俩的私生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但是我爸跟原来那个他们没离婚。完了就跟我妈妈就是也一起30来年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呢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都是单身家庭，也怕别人笑我嘛，啊、是这样式的，就是
2: 这个还真是挺复杂的这个身世关系哈。
1: 那你咱们说这个你结婚刚才说这个买房啊买车这个钱都是哪来的呢？
0: 这都是我爸就全款给我买的，然后也写了这个我跟我媳妇的名字，然后还去公证了呢，然后这面显示是各占一半，车里面呢就是我媳妇那边陪嫁的，完了写的他名，存款呢就我们俩工资，然后还有12万彩礼也是我爸出的。
1: 这事儿呢就挺那啥了，就是那你爸就是所说你爸这个原配他知不知道这些事儿？
0: 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最近发现了，来闹的了。哎呀妈，这家作的，说要我们把这个所有钱给退回去。
1: 那你媳妇知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你是这个私生子这个问题啊？
0: 之前也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因为他发现，他发现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撞见了啊、然后人原配又来闹来了。所以说他现在铁了心要离，还要分房子一半，车和存款全要。
1: 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这个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原配那边随时有可能说起诉，就把你爸这些年比如说给你这个房子呀彩礼呀大额的补贴全得要回去。那你爸跟你妈没领证，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咱来说啊，其实都属于你爸跟那个原配他们的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其实说人原配是有权给他追回，
0: 关键那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还能追回家？
1: 能啊，你爸他用的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就大概率判下来，就房子大概率肯定是要返还。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啊、
0: 哦。
1: 存款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呀、啊。他只要是说你爸这个原配他一告，那全得吐出来。
2: 就是这位朋友听明白，这个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属于说是他。你爸他偷他原配的钱，这是属于非法继承啊！这是。
0: 那主持人律师，那我该咋办呢？我媳妇还要跟我离，孩子才8个月。
2: 关键是孩子小。
1: 我觉得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跟你离不离婚的问题，是你爸这个原配什么时候起诉？就是一旦起诉啊，刚才咱们说了，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这个大额财产都得返还。就你媳妇那边，其实人家也是个受害者。
2: 对喽，
1: 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哎，是你家的这个房啊，有房啊，结果说这个房是你爸这个原配的财产，他啥也分不到，而且还搭进去一架，就刚才赔一辆车哈，赔下一辆车。
0: 关键是他现在还要分我存款呢，你说呀？
1: 这个存款是属于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肯定是管不着，但你们有多少存款呢？够分吗？

0: 这房子没了，车还是他的，你存款也就那点儿，就离婚了你啥也没有，而且还得背负上就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财产的债。
1: 这个村村把自己活成这个什么所谓的隐形富豪了，结果一个曝光一看，哎，这没有一分钱是自己的，哎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跟你媳妇去争这个财产，而是赶紧就是说咱们就是找律师，找就是说这种婚姻律师帮你跟你爸原配那边谈一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同时呢跟你媳妇去坦白，就是咱争取他一个谅解呗，就是之前就是总统这些事儿。说如果你还要是说瞒着，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就是那确实要完了
1: 啊，因为你俩是同一战线的，得是这个坦诚相见呢。嗯，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事的，哎呀太闹心了。
0: 嗯，闹心也没有用啊，就其实说跟刚才咱们上一个就连那个麦其实是一样的，你就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所有这个基础是这个坦诚啊，就是你爸用30年的偷情给你攒的这个家底，法律上一句话就能让他清零。
1: 对，
0: 就你媳妇要离婚不是因为说他不爱你，而是说因为你们全家合起伙来给你骗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事赶紧处理啊，不要拖。
2: 嗯嗯
1: 嗯，那这位先生，这样这个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说要援助啊，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4456啊。
2: 哎，
1: 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啊，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求助，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素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达律我们继续接电话。
0: 好的，
1: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
6: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20，完了吧？我在长春，现在是本科就读，读大二。
0: 嗯。
6: 现在遇到点事儿，属于是我有点这个走投无路，我想问问您，请教一下。
0: 嗯，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遇上啥事儿了？
6: 我是那啥，我被人骗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把我这个钱给追回来？
0: 被人骗了，你这个找那啥了吗？找帽子叔叔了吗？
6: 啊，找了，但我这个找了，我这个总共是3个事儿，完了这3回的事儿吧，我找了都没给我立上案。
0: 嗯，3回，就是你这能考上大学，这个头脑应该没问题啊，那怎么还能被骗了3回呢？那咱详细说说，你就是具体这3回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6: 因为我是那啥，我老家吧，我不是本地的，然后家里这个条件它不是很好。然后本来我想来这块儿，一寻思我想那个站稳一下脚跟儿，然后想找几个条件好的吧，这个大姐她能不能说是就帮扶一把？
0: 嗯，帮扶，就是咱们就说啊，就是你说这个帮扶是正经的帮扶吗？
1: 这词儿用的还挺那啥，你这
0: 大学生，
6: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吧，就是我虽然是20，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说是比那种像40-50的想的还多点。我觉得现在确实社会和大环境它也不咋样。完了吧，我也是村里的，那也没有钱。但是就我觉得自己长相还可以，反正挺白的。完了吧，平时我也说是健健身呢，有锻炼这个院儿。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小伙儿。就是一点弯路都不想努力了，20岁不想努力了，20岁啊，大二学生，未来的路多长啊，有多少可能性啊，你这想啥呢你啊？
6: 不是，就是主持人就很你们就是理解不了，但是吧，你看我也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啥别的出路啊，我现在就想早点说挣点钱，把那个房车啥的我全置了。
0: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咋还能被骗了呢？

0: 刚开始我是在那啥，在那个社交软件上碰到了一个中介，就是能给我介绍。完了，中途跟我说，就是像条件好的这个男孩太多了，我进去我也算是不算特别突出，我排队吧还得排挺长时间。啊，就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我得碰点礼，就打点打点。然后当时手里那点钱吧，我就买了一条那个风华给了他。咱收完之后，扭头说给我办，之后给我拉黑了。
1: 嗯，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啊？
0: 嗯，这些大概是不到3000吧。
1: 嗯，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的呀？
0: 那啥嘛，不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嘛，之后又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自称做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高端匹配这种行这种工作的。
2: 哎呦，
0: 朋友圈他也是经常发一些这种大哥大姐这种信息啥的。我也就是观考察了一段时间，感觉也算是一个门路吧。之后他跟我说，先匹配之前吧，他得做个什么基因检测，就是要做这种就资质的这个审核，还得这个8000来块钱。当时我寻思一不做二不休吧，就是把跟朋友吧，周边朋友借钱
2: 啊，借钱，
0: 后来就给我一个普通报告，啥用没有，完了就也联系不上了。
2: 这家叮当的整一堆专业名词儿哈，他长得挺唬人，但是这玩意儿也经不起深究。你说白了就是，这说包养没说要那个跟你生育后代呀，做什么基因检测，这一听就假骗人的嘛，这不是？
1: 确实啊，就是咱不说。他就是花里胡哨，怎么能骗到人呢？就是肯定说会很夸大，就包括这个基因检测好的老药方，实际是老药方。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说多少年前咱电线杆子贴的
2: 啊？对，
1: 重金求子
2: 啊，厕所上那个门上贴的。
1: 对，那我不太理解啊，小伙，就是你这个再一再二，那咋还能让你骗了第三回呢？
0: 就那把之后吧，我也知道我是上当了。之后就是刚开始也寻思就这么地拉倒吧。后来又碰到有个大哥，他说能帮我介绍点靠谱的人，把对面大姐照片都给我发了，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挺年轻，挺有实力啥的。他那意思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也行，完他爸跟我说得先做一个全面这个健康检查，完结果一出来就安排，你这回我觉得能准上一点呗。
1: 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就是又要跟你要这个检查费呗。
0: 啊，对，后来我也去了。我最主要我寻思，我也是想的说再一再二也别再烦，我不能点儿一直都背呀。完后来这个也花3000块钱，我寻思当投资了，你真办成了之后，前面那些不一炮全都补回来嘛。完了这个钱吧，当时还是跟我对象借的，完最后也是没想到就给我填报告，人也没了。
1: 那你现在就是你女朋友知不知道说你借这个钱干什么去了？
0: 都不知道，当时也没告诉他。现在反正确实是没有钱了，整的现在之前借的钱也没还上。
1: 那咱们这个三次你被骗，咱们都报警了，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0: 也教育了，但是完之后最后跟我说这个属于是民事纠纷，或者说证据不足啥的。
1: 那你现在就是找到咱们，你诉求是啥呀？
2: 对，你到底想怎么的？
0: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想把这个钱追回来，那或者说是像那种看第一个中介吧，他要是不给我退钱，能不能像那个当初说的正经帮我安排安排，然后再试一试，确实没有啥别的出路了。现在
1: 你先等会儿，小伙啊，就你咱说这个寒窗苦读啊十多年，你现在就是说一个上大学你就这么受的教育吗？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你现在就不走正路，而且被骗了三回，你还这么想？就你现在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在哪儿学出来的？
0: 也没不劳而获，我也努力了，就是我平时我也健身啥的。
1: 哎妈，
0: 寝室的室友他们就天天往床上一躺。
1: 首先你必须清楚一点，就是你想靠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就是你找的这些所谓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中介呀、大哥呀，全是骗子，专门就盯着你这种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你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再有啊，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就给你这个做这个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交易，本身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一种关系。就是就算你找到人，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哎，你再给我安排个大姐，
2: 你
1: 不现实。
2: 啥玩意儿啊？
0: 明白这事儿，其实感觉就是你可能是理解不了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我就也不希望咱们可能理解，就也希望也别歧视我
2: 啊。那没有，
0: 就是想那个把这个钱吧，看看或者咋就把钱追回来，能不能？

0: 这不是歧视啊，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这个不良风气。
1: 嗯，
0: 就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自己这个想法，那咱们就是也不从他道德上给你进行评价。
1: 嗯，
0: 就我估计就是咱俩现在天明，咱说啥他都没有用，
1: 没用没用，
0: 就是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了。
1: 嗯，
0: 但是说你这样，你等会儿可以添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就是让他把这些证据材料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你就再有啊，在这里啊，就是咱们奉劝，就是咱听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啊，不要学这种行为，就咱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1: 嗯，
0: 就觉得说年轻人咱们还是得走这个正道，
1: 就是你上学学习正常的这一条路多好啊，多好啊，你这走的是什么，
0: 回头你发过来吧，发过来给你看一看啊。
1: 嗯，
2: 好嘞。
1: 行吧，然后那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啊，那细节就不太展开了啊，然后后续你添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我们让这个专业的帮扶律师来对接你，主要是得给你调一调你这个心理上的状态啊。嗯，希望能帮到你。
2: 谢谢，
1: 哎，
2: 谢谢律师。
1: 哎，好好，再见啊，
0: 拜拜。
1: 哎呦，这小伙子天天脑里想的什么啊？这个，这给他咱们打电话，也就是信任了啊，非常感谢信任嘛，感谢大家的信任。
0: 执念啊，
1: 嗯，
0: 这被骗三回了，还他。
1: 对，这爹妈知道，这儿子这样事都气坏了。哎，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嗯，
0: 你好。
3: 是这样，我今年是20岁，在长春，现在读大二。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现在特别矛盾，不知道该咋办了。就是我爸我妈在4岁的时候就我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一直是跟我妈，然后平时她就是打零工啊，做家政，还卖过保险什么的，挣钱把我养大了。第一年他就总跟我说是我爸不要我的，我就一直有点恨我爸。
0: 嗯，这个单亲妈妈确实不容易啊，就一个人像你说做这么多份工作还得照顾你。那你现在是出啥事儿了吗，还是咋情况？
3: 最近我失联多年的这个父亲突然就回国找我了，他现在开了公司，条件挺好的，一见面就给了我8000块钱的红包，还说要跟我出国留学，毕业以后给我买房啥的。
0: 嗯，那你这爸挺大方啊，就是那你对就这个突然出现的爸爸你是啥想法啊？
3: 我觉得他态度挺真诚的，
0: 嗯，
3: 而且我也想有更好的发展，我就想搬过去跟他生活，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又哭又闹的。
0: 嗯，你生父就是失联这么多年啊，给你拿了8000块钱，然后就说要带你走，那你就觉得说他就挺真诚了。我就是站在你妈妈的角度不同意你这个想法啊，就是他这么多年带你一个人长大，完全你现在长大了，他父亲回来，这不相当于就是来摘桃子吗？那你搁谁能乐意啊？
3: 那他也跑去跟我爸要钱了呀，
0: 嗯，
3: 说要补，让他补我这个十几年那个他没给的抚养费，包括我小时候做手术，花了10万块钱，也要让他对半分。我觉得我妈有点太自私了，就有点丢人。我都成年了，我有权自己选择跟谁过吧。我爸也说给钱伤感情，我也这么觉得。我就想问问我妈到底能不能拦着我。
0: 行行行啊，就你问你妈能不能拦着你，那你现在20岁了，你成年了，法律上有权，就是你有权决定你跟谁住，跟谁亲近，你妈拦不住你，就她不能把你锁在家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得想得明白啊，你妈首先她不是自私的，她是怕失去你。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讲了，她打了这么多份工作，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突然之间要跟一个十几年不管你的父亲走了。那你想不想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换位思考啊，都是女性，换位思考啊。想想啊，你妈养你20年了，你爸爸甩手了20年都没管你，现在哎，孩子大了想起来找了，你说哪个当妈能不急呀？ 啊？
3: 可是我爸现在条件好，能给我更好的未来呀。做父母的不都是应该为子女考虑吗？我觉得我妈她应该为我高兴，而不是计较那些钱啥的。而且她跟我爸要的那些抚养费跟手术费，这个合法吗？
0: 你说你妈妈计较钱，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养育一个孩子得多辛苦啊。
1: 嗯，
0: 那你就是你妈挣这些钱是不是都花在你身上了？就是我告诉你啊，那个钱不是你妈计较，是本来从法律上规定啊，就是你爸应该给的，像你做手术了，那是你妈妈自己垫付了你爸的那一半。还有你妈刚才你问我这个钱应不应该要啊，你妈拿的这个抚养费那当然是合法的。
1: 嗯，
0: 你爸

0: 他在你未成年期间他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这十几年都没给，那你妈完全是有权去追索这笔抚养费的，是补偿就是那些年你爸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就算你现在成年了，那你妈照样可以起诉要，这是在法律上是肯定会得到支持的。
1: 那我小时候的手术费也得对半分？
0: 对啊，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是一点毛病没有，你小时候医疗费属于

0: 公平这个原则，酌定让男方这个负担50%。
1: 啊，
2: 但是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呀、啊，都是一家人这么斤斤计较的去谈钱，就挺伤感情的。而且我妈这么闹，作的整的我也挺尴尬。
0: 你尴尬，你哪来尴尬的权利呀，孩子？就虽然说，就是作为孩子你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成年了，该懂事的你得懂啊，伤感情。那你爸甩手这么多年，一分钱不出，现在拿钱砸你，说给钱伤感情了。他当年不给抚养费的时候，你妈辛辛苦苦打那份工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伤感情呢？就现在想起来了说，说啊，谈钱伤感情了。说白，其实你也不是看上你爸给你画这个大饼了，你爸典型的就是说用钱在这买亲情。
1: 嗯嗯。
0: 而且这个你爸所说的啊，领你出国这个饼能实现，我觉得还得另一说吧。
1: 嗯。
0: 就但你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啊，刚才听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人可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
2: 嗯，那我最后想问一下，真要是给的话，这些钱是给我母亲还是给我？
0: 真要是给钱，抚养费刚才说的这个手术费是给你妈的，因为她替你爸养了你啊、哦。至于你爸以后给你这个所说的这个留学费啊、买房钱呢，那是他的赠与，给你还是给你妈，这是你父亲说的算。但你记住啊，那些是未来的事儿了，你妈现在是想要的是过去的账。
1: 对。
2: 那我到底该咋办呢？我不想跟我妈闹得太僵，但是我也想有更好的前途。
0: 你现在20岁了，咱们就是不用非黑即白，你可以跟你爸保持这个联系，接受他的一些帮助啊。但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尊重的你妈，
1: 你考虑到你妈妈的这方面的，
0: 对，你得多考虑，多考虑一下你妈的感受，
1: 对，
0: 就别一上来就要搬去跟你爸住，那你妈肯定是伤心的。
1: 那可不，
0: 你可以跟你爸去商量，就让他先把你妈要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手术费这部分费用钱补上、
1: 哎、嗯，
0: 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父亲的一个义务，然后你再去考虑像留学呀、啊、或者怎么去办公室去住这个问题。
1: 对，老妹儿，现在啊，跟你讲，你说话好使，因为你爸这回来找你，求求你，他特别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是不是、啊？你现在说话好使，你就跟他说，行啊，我也觉得可以，但是你得把欠的这些年抚养费，你该给我妈还了，还了。哎，先帮你妈把这个事儿搞定了，再说将来的事儿，是不是？你妈不是说拦你的前途，她是。一下子这个事情发生，他咽不下这口气，你懂吧？
0: 对对对，最后送你一句话啊，就你爸想用就这个金钱，就是换来这个20年的缺席，而你妈其实是真真正正用20年的陪伴，但是换来啥？换来这一肚子委屈。
1: 那可
0: 就你想飞得高，就是说年轻人想飞得高，但你别忘了是谁真正把你托举起来的。
1: 嗯
2: 嗯，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拜拜。
1: 嗯，好的，拜拜啊啊，希望能帮到你。好，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正好这个大律前两天还真有一位那个是，我就说一位阿姨啊，打热线电话问事儿，跟这个还真的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孙女啊，自己的孙女从小的时候妈妈噔就跑了啊，就跑了，就不在家了。然后这孩子啊长大了，让这青春期叛逆的这个时候，这妈妈又回来了。这些年是没养过，没问过，也没教育过，也没拿过一分钱抚养费。
0: 嗯，
1: 但是吧，这个单亲父亲养女儿，就是有的时候他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是经常的火花啊碰撞啊，这回好，
0: 对，跟刚才的问题基本是一样。
1: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说哎呀，那个到我这来，那个那当然了，那也是妈妈呀，人家来看孩子也没毛病，从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一来二来，这孩子发现哎，跟妈妈好啊，妈妈是要啥吃买啥吃的，这小食品也行，电视随便看，打游戏玩啥的都玩，学习不逼着我学习，在家奶奶爸爸都逼着学习啊，天天写字啊算题什么什么的，还在妈妈这好随便，然后就不愿意回家了啊，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然后长得现在这孩子学习是一落千丈。我就说这个，那当年那天这阿姨打来电话就挺犯愁，就是说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从法律上来讲，那孩子呢年龄也大了，就是他想跟谁在一块儿，其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吧？
0: 实际刚才咱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嘛，给刚才就那位女孩20岁的女孩解答了这个法律问题，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在法律上就是确实你有自由就是选的一个权利，但其实咱们天明老师咱都年轻过，好多好多时候现在是确实啊，谁能

0: 让他更舒服，而且说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金钱所有的东西，就是应该冷静下来去深深的去思考一下，像刚才就是送给那位女孩就说的，其实她母亲通过就是这20年的托举给她托举到今天这个位置，她父亲就想用金钱去换来20年的缺席。
1: 嗯，
0: 其实应该深层次的跟孩子好好交流交流，聊一聊。
1: 但有的时候孩子小啊，他还有时候岁数小，他想不通透这一些。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位单亲父亲啊，就是咱们如果我给的建议是啥呢，可以说找他的前妻嘛，就是的前妻说啊，坐在一起好好交流交流。其实孩子的成绩非常非常重要，
1: 那可不。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咱们这个婚姻的官司都会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离婚案件哦，陡然上升。
1: 对，
0: 其实这个作为父母的都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哎，当孩子他进入高中了，比方说高一高二出现这种情感和各方面的一个纠纷，他们会隐忍，隐忍到孩子，就不要影响孩子，不要影响孩子。
1: 对对，
0: 其实内心其实都是这么去想的。
1: 但那天那个阿姨打电话就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他就说这个孩子妈妈他不为孩子着想，他说哎呀那这也谈过，说那你看这学习成绩都掉到这样了，这学校都来找了，老师班主任都来家访了，怎么怎么地。那孩子妈妈说一句啥，没事过两年我领着出去打工去，就是完全不为孩子考虑，只想着说我要把这个抚养权拿过来，我要让孩子愿意跟我在一块儿，趁着他现在还小，他现在不太明白的时候。
0: 嗯，像这种情况咱们遇到过啊。
1: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因为父亲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有可能管教的相对的比较
1: 严厉
0: 就是哎这个上学会有一些抵触的一些情绪，比方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或者是这些姥姥姥爷啊，或者找一些其实说真正，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就算这一个家庭他的一个母亲不是说哎十分上道，但是肯定会有上道的人，而且说能跟孩子能推心置腹的去谈一谈，就说开了就行。但这个又是情感问题啊。
1: 对对，完这阿姨就说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给他绑住，从法律上来讲那可绝对是不行，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孩子去自己妈妈那块儿那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0: 对，
1: 那达律，我们看这个有朋友发来微信问这个问题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和对方签了供货合同，但是呢结果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吧，原材料涨价了，完了还运不进来了，我没有按照这个原定的时间交货，那我就想问问了，这个算不算不可抗力，我能不能免责呀？
0: 咱们法律上的规定吧，会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比方说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角度，原材料比方说大幅的上升，就是通过哎很大的一个波动，这属于不可抗力。但比如原材料上浮在30%以内，它属于正常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情况。而且说当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约定的是彼此双方，你假如说原材料他说的是涨幅，但原材料如果大幅的下降呢，咱也问问他，他肯定他就不会要求说哎对方怎么怎么样了。
1: 对对，但是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运不进来，但是我就不太明白这个运不进来，就是因为交通受阻啊，还是这个就比如说给你供货供满了，比如说啊，那我作为中间的这家，我需要进原材料，然后呢做好了之后给我的这个上一层，是吧？那我这个原材料可能他的这个交付日期如果是违规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咱们就可以说你让我赔，我就找他赔，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0: 法律讲的是对应关系，比方说他这个因为什么，咱得具体分析。田明老师，得看就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原材料进不来，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相对嘛，就是他和这个供货方这是一个法律关系，他给他提供这个货，或者因为导致这个原因，是他需要另一个诉讼来解决。
1: 好的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达律在今天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各位的信任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也同时可以，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嘛，大家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微信是24634456。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